0: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购叉烧包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924路况。
9: 8:03，马上嚟刷新一组路面情况。繁忙嘅路段真系去到咗高峰，而家比较多吓，希望大家要注意避让。海柏路5/1口大桥过罗村方向。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过丹灶，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都见到车多，要停一停睇睇位。其中过区府呢边仲要排队，添啊，龙尾已经摆到去桂江立交位置。南一路双方向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理想。禅西大道古灶路段过落松方向要你 小心睇位。文华北路的佛平路口至南桂路口各个方向亦都是要收收油再停一停。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过大叻方向这段慢驶紧。乐安至江湾立交过蓝石这段同样要你注意避让。佛尘大桥过灰旗路方向慢驶，龙舟路江川路口双方向不是太理想。仲有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西郊大桥过中山啊，呢一段咧亦都系要注意避让嘅。容祺大桥过广州咧，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仲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路口位都系要停一停啦。咁啊，高赞大桥过杏坛咧，亦都希望你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见到佛青松高速武装立交过南庄方向，右边车道因为事故原因啦，所以而家系放紧慢镜嘅。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过南沙大桥呢段亦都系布慢。落雨啊，咁而家咧有唔同嘅区域都有陆续嘅朋友报料话，呢边就大雨紧，呢边咧就落完啦。咁所以无论系落紧雨定系落完雨，路面都系湿滑。希望雨天行车保持控制你嘅车速同埋车距，唔好盲目抢线并行，避免因为道路湿滑啦，视线唔清楚发生意外。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2: 一于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3: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7: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

0: 喂，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系啦，希望我哋嘅音乐节奏吓可以放落嚟啦，终于到。因为呢今日早上天气麻麻地，所以只能够令到自己心情放松落嚟，节奏都放慢啲。但是这个呢就是要你做好一啲准备嘅工作，譬如话提早啲出门啦。我今早6点嘅时候见到开始变天，同埋听到隆隆声啦，我都已经喺屋企加快咗手脚。是啦，咁所以呢啲就係你一定要及时留意住呢个变化，有时生活嘅节奏係会因为一啲外界因素，你係必须不得不咁样稍稍地作一啲嘅变动。都係为咗喺我哋跟住落嚟更好更从容咁去面对变化㗎啫，係咪？各位俏佳人早晨啦，城市俏佳人嚟到咗星期一嘅早上。但按照今个星期嘅工作嚟讲呢，都已经返咗一日㗎啦。冇咗全新星期一嗰种朝气啊嘛，但系唔系应该越临近放假，我哋嘅呢一个情绪更加被调动起身咩？可能过两日呢个打招呼会更热情啊，因为快放假啦。今年嘅中秋假期3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不过咧吓，睇翻呢个天气状况啦，可能今年嘅中秋假期都会有雨嘅，但系咧即系因为雷阵雨呢样嘢咧，佢究竟几时落呢？咁就真系要。及时更新，咁所以目前咧，我刷新啊气象台嘅页面，因为见到我哋花生板块咧，都有唔少朋友就爆料话：，喂，我呢边已经落完啦，感觉上开始出太阳啦。仲有啲咧吓，广州嘅朋友咧就话：，喂，我哋广州未落。嗱，咁我哋先睇翻佛山地区嘅天气情况先。系啦，而家见到咧温度方面咧就超过28度嘅，吓外面嘅体感都唔算话太凉爽，因为寻日咧我寻晚睇新闻啊，就话哇，寻日佛山系俾大家感受得到呢个高温热浪又翻嚟嘅感觉。嗱，咁呢个咪就系落雨前夕嘅一种气象嘅条件咯。嗱，而家啦，佛山5区挂嘅呢个信号都系黄色花呢花碌嘅，但系唔同嘅呢个信号预警啊。首先啦吓，黄色嘅5区都挂紧嘅高温黄色，所以呢个高温热嘅天气仲未得到缓解，要等场雨落完先。咁而家禅城、南海、三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依然生效中嘅，顺德区咧就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稍后呢个预警变化，我哋及时为你更新啊。 今日白天，天气情况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今日系东北风。

温度最低28度，最高34度。展望明后两日雷雨天气将会持续，听日温度可能仲会降1到2度添。咁啊，睇下睇嚟今日呢场雨落完之后啦，高温天气应该可以缓解啦。稻花香就话今早佢6:30就入街市啦，买餸系嘛？佢咧就落咗几粒雨咁啦，吓真系几粒咋，多都冇啦咁。你嗰个地方系边个区域啦吓？咁啱先所讲话广州实时天气都有人报料嘅就系永永啦，多谢你先啦。佢话咧而家系有热情嘅太阳公公出现啊。咁我唔知道你广州边个区域吓。咁啊，仲有继续咧就分享早餐噶啦，仲有早上撑场噶啦，亦都有百成话我呢边咧就落雨，但系真系塞车啦。希望大家真系喺路面上面注意你嘅行进安全，亦都要留意一下非机动车道嘅吓步行嘅朋友啦。仲有呢个开机动车非机动车上班的朋友啦，因为其实呢如果揸车的朋友，如果你特别是靠右边车道行驶的话，一定要降慢车速。讲真都话啦，落完雨有一啲嘅水啊，有啲少少积水，你部车速一快的话，咁接起即係非机动车道嘅朋友啦，今日早上可能就因为你心情都冇咁愉悦啦。

0: 有朋友就话：，喂，今日继续你顶班啊！呢、这个中意烧鹅饭就话都好中意你嘅方式噶，因为感觉上好松弛得嚟，又好欢快，又放松又快乐吓。好啦，希望带到俾你呢个早晨就系咁嘅感觉，希望你全天都系又快乐又轻松嘅感觉。咁啊，仲有好多朋友咧就陆续同大家分享呢个雨势。因为咧，佢话好多地方其实都落完啦，感觉上吓，因为我哋咧都有记者同步咧，就喺户外采访嘅，特别而家即系上班早高峰啊，喺好多路口咧都有我哋记者隐藏其中，我都见到佢哋发翻嚟嘅报道啦。首先真系见到大家着住雨衣吓，无论系通过任何方式出行的话，都见到大家系俾呢个雨天系稍稍咁样阻碍咗自己嘅步伐嘅，因为毕竟系有影响。咁但系唔紧要吓，我哋提前提醒大家，亦都做好准备嘅话，松弛啲，对自己好一啲。佳佳话已经出太阳啦吓，咁啊，大家其实如果报天气嘅话咧，建议你尽量再报一报位置，咁样样咧，我哋要更加方便话俾大家听边度嘅天气情况。番禺阿婷佢就话咧，各位城市俏佳人早晨吓，今早落咗少少雨咁啦吓。稻花香就话中山呢边啊，黄埔都出太阳啦，太阳上班啊。系啦，咁啊，禅城区呢边啦，啱先见到我哋记者发翻翻嚟嘅报道啦，感觉上就话，都好似系已经落完咗一波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天气咧系雷阵雨，咁所以天气嘅变化，大家都要及时提醒。天气真系即系呢即系话变就变，啲雨话落就落噶啦，而家觉唔觉啊？就好似我哋嘅福利话嚟就嚟噶啦。讲嘅就系好视力，继续带俾大家中秋国庆嘅护眼福利，真系太劲啦！嗱，我哋之前已经即系，因为我哋唔系第一日讲吓。如果上星期听到吓有囤货意欲嘅，或者系一早就知道好视力呢个大品牌系真系自己系需要用嘅朋友，每次我哋一放福利出嚟，就已经嗱嗱声打电话订购啦吓。电话热线400-833-1189。基本上今个星期应该收到货啦，应该用紧添啦。收到货嘅朋友系咪觉得今次特别唔同啲咧？因为我哋又送眼贴啦，订购仲送呢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啦，一加一大于二嘅作用，感受到未？用习惯咗未？会唔会甚至乎用我用下咧？啲细女话我今日唔戴眼贴咧。瞓觉时候觉得好似冇休息过咁啊！嗱，所以咧揸紧我哋今次呢波嘅福利吓，咁啊，再中秋国庆再加上9月24号，因为我哋嘅福利会去到9月24号嘅，所以呢一波福利真系我哋924专属。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吓，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又俾你试贴嘅。咁对于已经系用开嘅话就唔使试啦。就是直接送多你三包，然之后仲会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是24包咁多，924独家专属，用多一个月啦又。嗱，讲到话小朋友嘅呢个眼睛健康吓，咁我哋好多家长就话我会控制佢玩手机时间噶，咁但有阵时咧，你控制还控制，其实睇书睇得耐，佢只要只眼长时间用，佢冇遵循呢个20-20-20呢个原则嘅话，即系点啊？睇书20分钟吓，然之后咧就向外睇远眺20尺，即系6米左右嘅距离啦。然之后眼睛休息20秒，你冇做到呢个20-20-20嘅话咧，因为你时间把控唔好啊，你睇书又好，睇电子产品都好，眼睛持续都系会不断积露呢个疲劳嘅。咁所以眨眼啦、蒙眼啦，然之后捽眼啦，你睇嘢越睇越近啦，呢啲唔啱嘅姿势。亦都会令到眼睛嘅调节能力差，咁但呢啲都系我哋而家见到小朋友经常惯晒手势嘅姿势啦，所以作为家长，我哋只能够用一啲嘅额外嘅更加好嘅手段去援助佢哋去缓解视疲劳。所以认准好视力眼贴，我哋成分绿色系浓缩咗10多种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大家可以放心用。其次呢，亦都系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可以帮助眼部更好去吸收呢啲精华成分，缓解视疲劳。眼攰贴一包就好似做咗个 SPA 咁样，15-20分钟就令到定眼零舍舒服同埋零舍醒神。双节福利啦，今日拨打400-833-1189订购，先送大家24包镂空眼贴，仲有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所以又贴又食，再加上节目之前打电话订购送你嘅呢部智能眼部按摩仪，1+1+3，又贴又食又按摩吓，系1+1+1大于3嘅效果啦，已经。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唔好错过呢个机会，揸紧啦。因为今次呢波嘅双节福利送完之后，我哋下一波唔知等到几时嘅吓，快啲嗱嗱声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不过提醒大家，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 嚟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2: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系啦，首先要多谢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各位上线嘅朋友。嗱，希望各位啦，就系喺呢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因为担心大家一边听节目啦，一边揸紧车，咁就先注意翻交通安全先。因为咧今日天色麻麻地，路面状况都会比较紧张啊。呢位来自寻州府人在佛山就话，即系各位超家人都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咁另外咧，高明要跳猪就嚟报料啦。佢话喂，高明呢边都有新嘅信号挂起啦，吓黄色雷雨大风信号吓，听你咁讲完之后，我马上刷新啦气象台嘅页面。嗱，冇错啦，咁啊，虽然咧而家见到天气预警咧板块咧依然都系花里花落好多嘅呢一个挂起新嘅唔同嘅预警，咁但系而家高明区方面新增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目前高明区同顺德区依然都系悬挂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咁而暂时南海三水系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咁同步对地咧，我哋嘅高温预警都系未解除嘅，所以佛山五区亦都系热啊！而家温度超过28度，但落咗雨之后，体感会唔会好啲咧？吓，但系呢个雨势如果只系落一阵嘅话，佢应该系未能够系完全解除到呢个高温天气嘅。咁所以大家仲系要喺呢种可能又热啦吓，咁啊再加上呢、這个吓东即系呢诶今日咩风啊？睇睇先吓，今日咧就系、是、今日系呢一个东北风，系啦，东北风咁呢种嘅感觉应该仲会好少少嘅，起码冇立啦。系咪？咁所以呢种热又有雨嘅感觉底下，好好地照顾自己，吓饮多杯水啊！嗱，饮多杯热水绝对唔系一句敷衍嘅说话嚟噶，饮多杯热水缓解你嘅紧张情绪，而且热水咧嗰啲蒸汽咧亦都可以缓解视疲劳。所以一杯热水其实可以有几多功效？唔知大家又可以将佢嘅功能发挥几多咧？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号，亦即是听日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几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还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那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戴维霍伊。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那么多年来，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4: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 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用世彩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竞战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2: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也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

0: 罗星强介绍到。
1: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七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1: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两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些这个气盐它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0: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星强教授继续介绍。
1: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

0: 二三年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化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呢？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 1% 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 0.02 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4: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一两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3: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两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5: 因为连续两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2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金银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3: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6: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那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十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3: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好累，亦都好枯燥，但是备战世赛的同学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7: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3: 烘焙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还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6: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更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冠军都是从这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8: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1: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嘅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嘅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系该校嘅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4: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5: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6: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0: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他年纪不大，他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后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7: 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0: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像新车一样，最多允许 0.5 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两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7: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0: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剑
8: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

0: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1: 如今的朱俊锋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锋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细菜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入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住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4: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1: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5: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1: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00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6: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要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1: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7: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1: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8: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细菜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菜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世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摊位在去年5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9: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1: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回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10: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11: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1: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

0: 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制菜作为广东推动制菜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制菜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精。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1: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0: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周树昌。
2: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0: 以菜捉学，以菜捉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3: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试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试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试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4: 实际上中国试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试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试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早上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4: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5: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6: 九点钟过后，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情况。看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桂岗立交下都是过广州方向，两段都是车多。另外，桂丹路谢蝶大桥过桂城亦都要慢驶。南海大道海悟路口过区府方向要小心提位。市东下路至普军北路双方向目前都收到车多缓。

0: 晚报告。文华北路佛坪路口至南桂路口各个方向亦都唔系太理想。佛山大道咧就要留意车城路段过大叻呢边啦，吓，仲有乐安至江湾立交过兰石方向两个位置都系车多。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要停一停睇睇位，桂华路口双方向亦都车多，等灯布慢。湖景路过桂华路方向车多，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慢驶。灰旗路嘅天虹路口过石湾方向，佛尘大桥过灰旗路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乐路方向，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上述提及到嘅位置都唔系太好行。高速方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过北滘，因为左边车道嘅事故原因，这个位置车多又立罗。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慢驶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过南沙大桥方向下，而家系车多有立罗排紧队，龙尾摆到去轮滘收费站啦。今日早上天气多变，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所以行车务必要降低车速，加大同前车嘅安全距离。唔好急加速、急刹车或者系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欢迎你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啦。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四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我都好鍾意呢個版頭後面嘅清亮嘅雀仔聲，就有一種天天向上、朝氣蓬勃、陽光出來了嘅感覺。咁的確我哋呢邊陽光出來了啊。今日早上呢，因为时刻紧跟呢个天气变化啦，亦都多谢好多朋友上线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同我哋及时报料。系啊，阿方就话啦，风雨天上班赶翻工路上嘅节奏，咁但系咧而家嘅天气情况应该比早上七点嘅时候真系好好多啦。因为今早咧系未出门嘅时候啦，首先吓见到呢个天色变化啦，就已经系加紧咗自己嘅手脚啦。然之后咧吓喺七点钟即系出门嘅时候，手机就已经即刻收到嚟自气象台方面嘅温馨提示，挂起呢个嘅预警信号。咁其实每次预警信号咧都系提醒大家话，展望未来一到两个钟嘅天气变化。嗱，咁真系两个钟，我朝早七点钟收到暴雨黄色预警，喺啱先入直播室之前8:47就收到解除黄色预警，讲嘅系禅城区。系啦，而家天气预警方面咧系有所变化嘅。咁目前佛山五区悬挂起嘅依然有高温黄色预警，即系啱先个波雨势未能够将呢个温度降落嚟。咁但系南海区而家挂起嘅系暴雨黄色预警，高明区雷雨大风系黄色预警。咁但系啱先提及到啦，禅城区仲有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就已经系解除咗噶啦。应该系禅城区同三水区解除咗暴雨黄色预警，顺德区解除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睇下今日嘅城市超级人节目下十点钟结束之前，我哋嘅预警变化又有啲乜嘢新嘅更新啊？咁但其实咧，严格嚟讲，温度其实系变咗嘅，下降咗嘅。落咗场雨之后舒服咗，唔知喺外面嘅朋友，呢、這个真系要你哋喺外面先可以俾到我真切嘅反馈啦。因为而家咧刷新到温度方面吓，啱先七点几嘅时候系温度28度，咁而家外面温度咧刷新咗下系25度。今日白天嘅最低温已经系调整咗啦，最低温25度，最高温依然系有34度，今日嘅温差依然系有8到9度啊。昨晚大家有冇睇电视啊？2026嘅湾区星明月电影音乐会，除咗睇最近好多嘅偶像之外，亦都听咗好多嘅好歌。嗱，呢一首歌咧有原唱江雨神，再加上昨晚系有位搭档美人孟子义、孟子义一齐合唱嘅。但我昨晚其实我冇睇电视嘅直播，咁但系咧因为手机好多嘅软件都有直播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切片啦。咁如果昨晚有关注嘅话，唔知你系最中意边一个表演呢？可能真系数唔清啊，因为咧。我睇到后期最多嘅评论就话，佢嘅节奏紧过我哋学校嘅体艺节啦，一首歌接一首歌上台，第一位歌手唱紧，第二位歌手已经喺台边，第三、第四、第五位已经排紧队啦。

其实昨晚嘅晚会咧，虽然话节奏好紧凑吓，同我哋平时睇开嗰啲咧，即系中间主持人串场会同你倾好耐啊吓，呢啲表演嘅唔同。咁但系对于真系中意听歌的朋友嚟讲咧，又会系一场哇好好嘅沉浸式嘅体验。系，所以每年嘅吓呢个湾区声名月嘅呢个音乐会咧，都好受期待，因为佢真系有非常多嘅演艺工作者。即系有明星啦，有呢一个实力派啦，咁当然啦，亦都有大家好想见到嘅偶像。咁唔知大家有冇喺寻晚嘅屏幕上面睇到你想见嘅嗰个人呢？我就听到我想听嘅歌啦，因为有新歌，亦都有好似啱先所讲嘅呢啲偶像剧嘅首本名曲。总之都开心嘅，无论睇切片啦，定系偶尔睇直播啦，因为而家已经要我连续睇几个钟头嘅晚会，好难啦。要留住得到大家的目光是真的难，所以为什么这个开机率啊收视率啊很难计啊现在。所以我都要很感谢即是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前嗰排呢有一些合作的嘉宾，因为他上完线之后他想问我，他说欸，其实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其实我那期节目大概有几多人收听啊。我说现在真的很难计算这个收听率。因为不知道大家是用手机听，用车载音响听，定还是用很复古的收音机呢？因为其实每一种不同的这个平台呢，或者每一种不同的媒介出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亦都有很多的个人爱好。但今天我不是问大家用什么收听，因为大家如果在收音机就调频 FM92.4, 车载电台都一样，直接就选择FM92.4, 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机 APP 啦，佛山家花生板块都见到很多朋友上线的。好像成俊和我们报料，他说用归红旗高架过高赞大桥好塞车添啊。是啊，希望你真的可以在这个塞车的环境底下，我们陪住你，你就放松啲心情啦。车上面有没有一些饮品可以令到你是啊，即是塞车，人家知道塞车你没嘢做，除了即是听之外呢，我自己塞车就即是塞下呢，我就会不知道隻手好想搵啲嘢摸下㗎啦。所以我部车上面呢，即是最基本都会有两支矿泉水嘅。可以饮一饮，令到自己舒缓下情绪，同埋即是降一降低自己嗰种容易被道路环境所引嚟嘅嗰种唔开心嘅感觉。咁有啲朋友就话呢，佢即係只要自己係揸车喺路上嘅话会習慣性带咩呢？啱先讲一两支矿泉水系车里面必备啦。咁有啲就话呢，佢都会搵个保温杯喺屋企装定一啲即係自己焗嘅茶啊，或者自制嘅啲飲品啊。咁仲有啲朋友就话唔係啊，我每次一揸车呢我都驚自己瞌眼瞓呢，我都会买定杯啡。所以而家点解会沿路咁多嘅呢个饮品店可以任君选择呢？我觉得可能都系一种即系引嚟咗一种习惯。你明明本来冇呢个习惯，但系因为太便捷啦，就变咗呢个习惯慢慢地就嚟到身边啦。不过讲到话便捷咧，其实办公室有阵时你要叫外卖，即系当你好口渴、好想饮嘢嘅时候，你叫外卖。无论点快极都要等半个钟头以内啦，系嘛？最快嘅附近嘅嗰间。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自己冲嘅话，系咪会选择更多呢个咖啡味更浓，而且更快，同埋你要享受个冲嘅过程？嗱，今早我就好幸福啦，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啦，因为今早咧我个同事帮我手冲咗杯，然之后俾到我一种感觉，哇！原来靓豆真系唔同。系啦，咁啊，今早咧好幸运地、好幸福地饮咗杯手冲咖啡，所以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做得特别舒服。但系唔一定个个都识买豆噶，好似我咁样就唔系好识拣豆啦。咁所以咧，我都有时都系靠黐吓，再唔系咧，我可能好多时候都系靠外卖。但系办公室亦都有啲同事佢话，我好中意用呢一个嘅挂耳，因为挂耳其实而家性价比都好高。基本上就几蚊一包，然之后咧佢又可以俾到你喺办公室手冲嗰种感觉、哦，你慢慢自己冲呢个挂耳，系咯，即系滋整啲，摸鱼可以摸耐啲。再加上咧，我觉得现冲咖啡嘅好处就系话，你真系一打开个挂耳袋，一冲嘅嗰下，嗰啲咖啡味上晒嚟，即系嗰种喺被咖啡味包围嗰种感觉。嗱，呢啲啊真系叫外卖系感受唔到嘅。你基本上叫外卖送到你办公室门口或者喺呢个公司门口嘅时候，都已经系即系冇咗。

0: 啦，吓嗰阵除已经冇咗啦，冇咗嗰种现冲嘅感觉。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我哋一款新嘅咖啡，叫做阿果咖啡。系啊，呢个名好广东啊，阿果阿果咖啡。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一款咖啡咧，佢系有四款怪异嘅吓。咁我寻日咧就试咗其中一款，哇！一拆开个袋嘅时候，成个办公室即系起码我嗰片咧，好浓郁嘅咖啡味。啊，好明显咧，就是、因为我寻日拆嗰包系曼特灵嘅，如果冇记错。佢咧就系呢一个嘅比较深烘少少嘅咖啡，所以佢一打开嗰种味就非常之浓郁啦。咁而阿果咖啡佢有四款怪异嘅，另外嗰三款咧就偏果味一啲，系啦，因为佢有啲果卡，有咩有金芒啦，如果冇记错吓，系啦，因为我已经数唔清啦。啊，佢咧就只需要一壶热水，你一只滋整啲嘅话，你带只靓啲嘅杯翻办公室，然之后。打开个包装，将个怪异挂喺杯咖啡度。无论系啱啱入坑嘅新朋友，定系嗰啲真系好似我哋嘅同事咁样，系识拣豆嘅老卡友，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嗰口。嗱，你中意果香嘅，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嘅埃塞俄比亚嘅花灰，就可以试一试啦。咁而经常饮手冲嘅话咧，呢款系入手不愧嘅。咁啊，啱先我所讲嘅，有呢个果香嘅，仲有梅果啦，金芒啦，我寻日咧饮嘅嗰杯系曼特灵啦，咁所以咧曼特灵咧就好厚重嘅口感，一打开就已经闻到嗰阵非常之香嘅咖啡味。咁对于隔篱嗰啲唔饮咖啡嘅朋友都话咧，哇，索一索都好醒神啊！而且我哋今次非常之优惠啊，$96到手有20包咁多。所以一包计落条数$5都唔使，咁呢个咧又真系比你叫外卖性价比高好多。佢全部都系独立包装，所以咧你放喺办公室里面啦，或者系自己随身携带咧，都好方便。你唔需要担心话搵唔到地方收纳，亦都唔需要好复杂嘅设备。如果喺屋企嘅话，咁喺屋企啊，梗系可以即系起码水质靓啲啊，你可以再滋整啲吓，加餐再齐全啲。如果办公室嘅话咧，其实你有杯热水或者有壶热水，已经足够可以俾你冲到一杯精品咖啡噶啦。嗱，佢嘅豆系嚟自云南庄园吓，而且我哋今次带俾大家系混合口味。咁对于一啲未有话对呢个品牌好熟悉啊，或者未试过嘅话咧，你就入手一整套20包$96，咁你就可以感受到唔同嘅味道，然之后咧下次就有更好嘅选择。嗱，而家听紧嘅朋友，呢个钟数都系时候饮杯啡提一提神啦。点开我哋佛山家嘅右下角传媒优选嘅图标，里面咧就有详细介绍，亦都可以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直接进入到家人严选专区，直接落单就可以入手啦。系啊，$96有20包咁多啊！
1: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736888。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

0: 大后烧翻塔盛典，粉汉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汉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健康
3: 生活新开始，健康
4: 生活新开始。
5: 讲到好好食饭啦，跟住落嚟个中秋约好咗未呢？ book 好咗位未呢？咁其实呢，酒楼食饭其实都已经系惯㗎啦，咁基本上都系嗰几味。但系如果去一个环境更好嘅地方，会唔会嗰几味都唔同啲呢？当然嗰几味真系唔同㗎。讲嘅就系啦，西朝800年历史嘅松堂汉林古村啊，今年嘅中秋佳节啦，为大家推出2026嘅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 ,K 第14届汉林文化节。呢场系集美食民族汉林文物于一体的中秋盛宴，就在9月25号、26号，即是农历的8月15、16两日晚上，在松堂的这个松堂村汉林宴就连开两晚，特色的岭南菜式包括有红运烧肉、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虽然都是那几味，但是不同的岭南味，还有在松堂古村这个环境，你去哪里找这么正的园林沉浸式的美食景致，所以啦，一边沉浸式咁样食佳肴啦，然之后抬头就望住呢个圆月啦，仲有周边嘅汉林文化啦，星火烧翻塔啦，而且佢整个活动啦，你白天玩到晚上都 OK 㗎，有呢个醒狮活动啊，放河灯啊，手作工坊啊，游园打卡啦，非常之精彩。而且呢，我哋可以约埋一家大细，因为呢啲就係老人家有自己嘅活动，小朋友又可以有自己玩乐嘅地方。好啱一家大细家庭欢聚，所以今年嘅中秋佳节约去松堂村就啱㗎啦。我哋今次嘅汉林宴呢係899元一围，所以係咪好抵呢？ 因为中秋佳节咧喺外面酒楼都系食套餐多噶啦，咁所以我哋899蚊围就啱一家大细吓，亲友团建，想以你想要一个不一样嘅中秋夜晚，提前去到佛翠游抢位，或者拨打电话

0: 0333983398339諮詢報名。即假如你話，我可能即係唔一定可以攞到位，咁我哋可以幫你組隊嚇，所以要嗱嗱聲上佛翠遊嗰度咧，先落訂，同埋打電話83398339都可以詳細諮詢嘅。
1: 好懷念昨天去何，浪漫能漠視命運衰老。

早上九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马上刷新路面情况，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仲系放紧慢镜，桂岗立交过罗村亦都见到车多。桂丹路就要留意谢蝶大桥过桂城方向慢驶紧，市东下路至到普军北路系啦，呢一段嘅双方向亦都见到车多。文华北路佛平路口至南桂路口呢一段，各个方向路口位停一停要等等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呢亦都见到车多慢行。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过南庄方向排紧队，龙尾而家摆到去九鼎对开位置。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方向车多，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要你慢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多立罗。南二环欢迎你继续可以登陆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岔路方和暴路方都是 OK 的。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4: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系啦，马上刷新下天气情况。哇，真系每半个钟头都喺度变化。而家外面嘅温度咧就接近28摄氏度，其实都凉爽咗噶。但系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咁而高明区目前咧亦都系挂起咗雷大风黄色预警。今日白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吹一到两级的偏东风，温度最低26度，最高也都会回到34度的，所以稍后时间可能今日的天气都还是会临近晏昼时候会偏热一些，相对湿度介乎55%-95%。
8: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

0: 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仲有半个钟头，城市超级人继续为你直播中啊！你好，早晨啊，九点半钟过后，呢一声早晨仲嚟得切，因为有啲朋友咧好幸福嘅，佢嘅上班时间可能系十点钟，有冇？有冇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十点钟先翻去打卡噶？咁我想知道你个落班时间系几时咧？因为曾经我都上过早上十点钟翻工嘅工，嗱唔系指而家呢个时候，就系我当年啱啱大学毕业，我咧就揾咗一份同外贸相关嘅工。咁原来咧好多啲即系要同呢、這个即系外国客户沟通嘅工作咧，佢上班时间咧就系、是、即系都会迟一啲嘅，因为佢系要计翻时差。咁所以咧，我记得我第一份实习期嘅工啦，因为我都冇转正，我就辞咗职去咗做呢一行啦。咁啊，当时嗰份工咧就系朝早十点翻工，落班时间咧就晚上系八点，系啦，晚上八点先落班嘅。哇，咁其实都长哦，但系我哋中午有两个钟头左右嘅休息时间咯，吓。虽然都喺公司嗰度休息啫，咁但系严格嚟讲都差唔多啦，吓。中午系一到两个钟嘅，如果冇记错，都好多年前嘅事啦。所以十点钟嘅工作，我当时仲好幸运，你觉得话哇乜？原来我可以搵到份唔使起早嘅工啊！咁点知一转行咧就上早班啦。果然早上同我系脱离唔到关系吓。系啦，咁啊睇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欢迎各位继续上线啊！好中意呢个沥青啊，佢话点止听歌咁简单啊？系啊，城市超家人又点止听资讯咁简单呢？音乐早餐咁，但系呢个早餐咧今日会有啲饱，因为非常之多哈，临近呢个双节，中秋国庆嘅福利带俾大家。咁而家咧，啱先我哋就话吓，中秋可以去松堂翰林食翻餐翰林宴啦。国庆唔使食，我哋直接可以派福利。你嚟到现场就有得玩，有得拎，仲有得食。讲嘅系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好长嘅名，咁但系咧每年大家即基本上，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有几多年噶，好似有五年啦做咗系嘛，第四届应该系第四年啦，系啦，就系今年都继续系喺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咧就真系今年年尾啊，金秋嘅买车换车黄金时机啦。首先今届车展诚意非常之足，因为南庄镇特设了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4000蚊嘅。这个补贴仲可以同国家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埋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咧系叠加使用。即系如果你计落条数吓，即加加埋埋，你购嘅嗰台车佢可以所有嘅福利都用尽，所有嘅补贴都可以叠加嘅话，最高可以悭到24000。现场咧仲有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系一齐集促销嘅，有燃油嘅啦、新能源啦、豪华品牌啦，样样齐全。咁当然啦，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嘅杀价帮专区，今次咧联合咗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长城哈佛，仲会带嚟额外属于我哋传媒补贴都有2000蚊。哇，这个都好实在的吓，这个是我们补贴给大家吓，即再叠加埋啲优惠啦，条数又好襟计啦，实打实帮大家攞到个购车优惠噶。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吓，届时嚟南庄嘅话咧，记得吓拍下小视频，然之后咧发上啲社交平台，加个 tap， 请到南庄看车展，我哋呢个短视频征集大赛都欢迎大家参与。无论你系达人定系普通市民，即系你拎起部手机吓，而家传闻呢个短视频时代啊嘛，拎起部手机拍我哋车展嘅短视频咧，就可以参与投稿。最高仲有3000蚊现金奖俾等你嚟攞嘅，咁呢个就无论你系有购车需求，冇购车需求，国庆纯粹同屋企人过嚟玩，都有机会攞嘅现金奖。想入场嘅朋友亦都留意啦，门票咧系免费可以领嘅，你只要去到同车时代公众。

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然之后再揀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我哋嘅免费门票啦。当然啦，去到现场扫码都同样可以免费领嘅，仲可以参与大抽奖添，有机会可以赢取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仲有其他嘅各种嘅用车好礼，仲有文创周边都现场会派俾大家嘅。所以10月嘅1号到4号记得嚟到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参与我哋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汽车欢乐球。

呢首歌昨晚都有出现，是昨晚的2026湾区圣明月音乐会。今天有些歌曲，如果昨晚听过的话，今晚再听不出奇，因为我都是一个紧跟娱乐潮流的人来的嘛。娱乐资讯问我啦。其实呢讲到话这个资讯之外呢，因为作为一个野生的健康达人啦，所以呢其实这段时间呢都有关注很多跟食品相关的讯息。因为临近中秋，我梗是看月饼啦，因为我昨晚回到家发觉我家的月饼已经开始吃紧。屋企如果是有长者的话，你们有没有留意屋企是不是都收到一些近年不是很兴的水果月饼啊、低糖月饼啊、无糖月饼啊，因为大家其实真的对健康的关注度是高了，所以很多时候在选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即如果贴住无糖啊、低糖啊，特别你买杯奶茶如果它是零糖啊，你都会觉得喝了都没有负担，是吗？即我想它只要贴了这些标签的话，肯定是特别健康，吃起身特别安全，送给长者啊特别得体啊，会不会是这样啊？但是其实呢千祈不要觉得它贴住无糖啊、低糖啊就是万能啊。所以所有的所谓的无糖啊、低糖啊，其实不代表无糖的，真的。这个呢就是营养科的专家讲的啦。他说无糖月饼不是意味着绝对无糖，它仍然有可能会添加这个的木糖醇啊、糖浆等等。而且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是现在市面上面很多所谓的无糖月饼，即是月饼，它的配料表我们一定学会看配料表。

0: 除了看配料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信号是会告诉大家，究竟这个月饼适不适合买，或者适合什么人群，还有月饼应该怎样吃，这个都很关键。临近中秋，这些话题一定是要不怕啰嗦，不怕沉气，反复地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这个时间或者这样，先问一问各位朋友，今年的月饼开始吃未？你吃月饼之前会不会都看下它的配料表呢？或者今年你有没有买过这些写住无糖啊、低糖的月饼去送人？又或者你家有没有曾经都收到过这些月饼呢？有的话就记得发个配料表上来，在花生板块等我们一起看看。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的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的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拿到顶价的5000蚊补贂，还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5: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4: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佳人，陪你养好。

听住咁嘅节奏食月饼，然之后冲紧茶。呢、这个十点钟嘅早上真系已经开始放假嘅感觉系嘛？因为我相信咧吓，听紧节目嘅啲朋友，呢、这个钟数都应该仲有可以探头一下，所以送俾大家噶呢、这个节奏，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自己生活同工作嘅节奏。但啱先讲到食月饼啦，都忍唔住喺节目嘅最后都要提一提大家，买月饼嘅时候要参考啲乜嘢呢？首先吓，学识睇啱先讲嘅配料表啦、热量表啦，唔好俾嗰啲宣传话术迷惑，因为而家所有咩水果月饼其实都好甜噶，奶黄、流心呢啲好甜噶，一定要睇清楚佢背后嘅营养成分吓，关注能量、脂肪同埋碳水化合物呢个具体数值，数值系越低越好嘅。无论买咗咩月饼，食用量正常啦，即系正常嘅健康人群啦，一日都系食半个或者系一个，指嘅就系普通大细，你唔好用金狗嗰啲咁大，嗰啲一个半个就真系顶唔住啦。如果系50克左右嘅嗰啲月饼仔，每日可以食一只嘅，咁如果系150克左右嘅吓，即系我哋嗰啲常规嘅大月饼咧，就最好唔好超过半块啦。糖尿病患者控制每日半块以内，并且密切监测餐后嘅血糖。食咗月饼就记得减少主食啦，吓、今日食咗月饼米饭，平时食一碗嘅你就食一半咯。仲有千祈唔好将呢啲月饼当成正餐啊！所以点解喺呢个钟数十点钟先提醒大家会讲到呢个话题咧？吓、呢个时间系咪大家都会冲下茶啊，或者冲杯啡啊？一边食仲一边搭配一啲解腻嘅饮品，系啦咁啊！全天嘅热量控制都因为食咗月饼，其实你要相应地减少嘅吓。仲有吓，尽量拣乜嘢咧？选择嘅时候拣啲规格细啲。啱先咪讲，而家好多细月饼嘅50克左右嘅吓，拣即拣啲规格细啲嘅吓，或者拣我哋啱先所讲，而家市面上有多咩无糖啊、低糖啊吓，或者啲标注住系健康嘅搭配嘅，因为亦都有多药膳嘅月饼。今年睇到咗本地都有推出药膳嘅月饼，里面好似有淮山啊呢啲啊，呢啲感觉上咦睇落就真系好似。的确同莲蓉啊、蛋黄啊咁相比较嘅嚟讲咧，佢嘅馅料又会健康啲。拣细只啲嘅，拣无糖、低糖嘅月饼，仲有粗粮做嘅月饼，口感虽然系差啲，但系相对嚟讲咧就会更加健康啦。诶，不如讲到粗粮，大家会马上谂到，诶，咁五仁算唔算啊？喂，五仁其实热量好高啊，因为果仁本身就系油脂同埋热量都好高嘅一种食品嚟噶，所以五仁月饼佢嘅食量系高，唔系佢嘅热量系高啊，食得多嘅话食量当然都唔好太高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又要听日早上同样时间，从7:30到10:00都系我陪住大家。是啦，因为可晴要中秋之后才回来上班，所以这几天还是会听到我的声音的，不需要太惊喜啊，听日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夹个叉烧包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9: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8: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1: 十点钟啦，睇睇路况。见到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论进吓，桂江立交往罗村同样都系咪摩。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桂城方向要俾啲耐性啦。咁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啦，同埋呢个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双方向。分江中路的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双方向都是有挤塞。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早前有事故扰攘，导致都是有些走走停停的感觉。高震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压住左边车道，都是要挤挤地要才过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在车流量大的。南二环顺德东湖通往南沙大桥段亦都系有慢镜。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依家系啰嗦当中。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嘴方言，愿意那佛的爸爸的金箔，谢谢阿姐，奶奶奶谢，总有呀谢，神出鸡巴我太谢，老帅哥真好，小孩子单纯。

0: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0: Let's try.
1: 我喜。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一路都冇放过假嘅萧华坚。哎呀喂，真系好似已经连续上班好多日啦。如果开音乐会都算系上班的话吓，咁啊啱啱有一首歌啊，系今次音乐会咧。本来最后想加入去歌单当中啊，但系嚟唔切去走呢一个流程啊，因为我哋需要购买版权啊，需要再喺呢一个演出嘅申请当中要加入新嘅内容嘅话咧，就会有多少嘅啰嗦吓，咁所以最后咧就遗憾地冇能够喺今次嘅 show 里边咧就系25+1吓，可以多翻一首。最近大熱嘅流行歌俾到大家，希望咧嚟紧如果仲有机会嘅话咧，喺某一啲嘅演出里面可以再唱翻俾大家听啦，好嘛？好啦，闭目入神啊，有啲咩系值得大家闭眼冲嘅咧？咁样啊，当然就有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嗱，中秋嘅好福利咧，等紧大家嚟到体验嘅吓。免费安装体验呢个厨下嘅净水器，以及系呢个智能饮水机一台吓，咁同埋一件即出嘅呢个直饮水，咁啊同时咧亦都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吓，同埋亦都系包好材，全程咧唔需要使你一分钱嘅吓。嗱，音凡心系列嘅呢个厨下直饮水机咧，亦都系有一个双出水嘅设计，解决屋企里边咧洗菜啊、淘米啊、煲汤嘅用水啊，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咧亦都系自带呢一个水质检测嘅功能啊，亦都有滤芯提醒嘅功能，令到你咧用水更加放心，亦都唔再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啦。屋企里边咧，如果未装净水器或者系想要更新换代嘅朋友咧，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嗱，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咁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咁啊，而家打入电话咧，仲可以享受8重嘅好礼叠加赠送添。好啦，一智能飲水機下有5檔嘅水溫，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溫下，都可以俾到大家呢一件就可以搞掂㗎啦。好啦，二呢就係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下，低噪音高风速，亦都唔伤头发。好啦，三係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之干净嘅。好啦，四係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深呼透气，助力大家嘅好睡眠。好啦，五呢就係品牌空气循环线一台啦，咁加强呢一个空气流通，俾到大家呢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好礼六咧就系升级呢一个3年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好礼七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大家咧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内啊，只要系净水器咧提醒你换芯嘅话咧，都系免费更换嘅吓。咁啊折算落嚟咧，一日咧先至1.5元。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飲水更加安心啦。嗱，如果而家訂購咧，就可以享受呢個中秋嘅8重好禮啊！大家揸緊時間撥打電話400-828-6721400-828-6721啦，亦都係免費安裝到家體驗15日，滿意每個月俾198元，連續俾12個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續費同埋利息，唔滿意無條件退機。咁而家咧打入電話嘅話咧，禮品攞到手軟嚇，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重磅嘅福利咧，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咁今日咧唔好错过嘅，除咗系重磅嘅福利之外啊，亦都会有一个寻日嘅一个故事嘅延续嘅。啊，就系寻日嗰个瓜咧未食完吓，汤开咗啊，放咗入冰箱雪住先啊。今日食埋后半只 ，OK 。咁所以转头咧就阿张家伟都会上线节目啦，同大家继续咧将呢一个阿强同埋嗰位叫咩话？一时间唔记得嗰个姐姐叫咩名添啊！佢嘅故事咧，再一次去展开咁样，好似有新角色加入系嘛？好啦，咁啊，除咗系有呢一个新角色加入之外啊，亦都会有一啲嘅新嘅一个活动咧，嚟紧喺我哋嘅国庆黄金周咧，会同大家见面噶吓，咁啊，所以咧，依家亦都要同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啦吓。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又嚟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嘅第4届车水马龙系列嘅活动，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隆重登场啦！ 咁今次咧绝对系呢个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嚟嘅。嗱，讲到今届车展咧系好有诚意啊！南昌镇咧又有呢一个专项嘅补贴啦，总共有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咁啊，单台车咧最高系补贴呢一个4000蚊嘅吓。咁呢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呢个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咧，或者系呢个广东嘅汽车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吓。咁啊，计落咧最高可以补贴24000嘅吓。咁啊，现场咧亦都有几十间嘅主流汽车品牌咧系集齐晒，咁啊，燃油啦、新能源啦、豪华品牌咧，全部都有嘅。咁亦都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萨驾邦专区啦。咁啊，联合咗呢个比亚迪海洋啊、吉利啊、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啊等等，咁啊，大家带嚟咧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我帮大家争取到咧实打实嘅一个购车优惠啦。另外仲有一个请到南庄睇车展的短视频的征集大赛，无论你是网络达人或者是普通市民，你拍到车展的一些短视频都可以投稿的，最高有3000蚊的现金奖等大家拿的。当然入场是需要门票的，你的门票就是免费领取的，去到同车时代的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选呢一个南庄车展啊，车展门票呢个位咧就可以领取啦。咁又或者去到现场咧，扫码咧领取都系得嘅，免费嘅。咁啊，仲可以参与呢个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呢个吉利银河 E5 啦，比亚迪海狮05DMI 一年嘅使用权啦。咁啊，仲有各类嘅用车好礼啊、文创周边啊，咁啊等到大家去攞噶吓。咁啊，记住啦吓。咁啊，10月1号啊，至到去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拣车咧就嚟呢度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闹腾男孩 K 师，
5: 闹腾男孩 K 师。
6: 好啦，嗱咁啊，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咁啊，稍后时间咧，10:30之后啦，我哋将会揾埋阿嘉慧出嚟啦，同大家一齐将寻日嗰个阿强同埋阿慧姐同埋一众强嫂之间嘅咧爱恨情仇啊嘅呢个瓜嘅下半橛咧，俾大家一齐一嗒嗒佢咁样噶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系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吓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啊，咁同埋咧。一阵间有机会开埋抖音啦，系嘛，咁啊，再加埋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啦，都系欢迎大家上到嚟一齐倾偈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希望大家洗耳恭听啊，咁洗耳恭听咧就自己洗就得啦，咁但系洗衫咧点样洗咧？嗱咁啊，系咪有一啲嘅关于洗衫方面嘅小烦恼咧吓？深色同埋浅色嘅衫，大家又唔敢一齐洗吓、一唔小心咧又会串色啊，白衫越洗越黄，越洗越旧。今日为大家推荐偶爱你三款的宝藏洗护好物，亦都可以高效解决我们的居家洗衫的这个难题的。但他们家的即他们的这一款的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呢，就相当推荐，入面推荐了添加了这个防串色的因子，对于这个白色衫特别友好的。彩色衫同埋白色嘅衣物混洗咧，亦都系唔惊串色吓，仲添加咗呢个污渍防沉积嘅因子吓。漂洗衣物嘅时候咧，就会喺纤维表面咧建立一层嘅保护膜。咁啊，咁样一嚟咧，衣物洗涤嘅时候咧，亦都唔容易去沉积呢个污垢吓。咁啊，白衫亦都唔惊越洗越黄啦。另外呢亦都有一个添加咗嘅纤维微整理嘅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呢个纤维嘅破损，延长你衣物嘅寿命啊。再加上呢有呢个尤加利橙嘅花香啊。屋企里面如果有一个唔鍾意打理衣物嘅男士呢，亦都可以轻松洗出干净嘅衣物嘅。39.9呢就可以到手两盒㗎啦。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可以咧去选择一粒集齐7种嘅呢个生物嘅酵素洁净吓，柔顺护衣多个功能嘅呢一只嘅洗衣凝珠啦。咁啊，同埋咧有4季限定嘅香型吓，春夏秋冬嘅4种嘅风格，仲有水仙、荔枝、金骨、桂花、梅花多种嘅自然嘅味道添吓。咁啊，好多朋友就问啦，咁一粒可以洗几多啊？咁样。咁一粒咧就可以清洗15件左右嘅衣物噶啦，咁啊全屋嘅衣物咧都可以搞掂嘅。咁啊而家入手嘅话咧超级抵嘅吓，4盒装咧到手都只系需要129.9嘅啫。咁啊额外送多你一盒咧初春雨露洗衣珠同埋一支嘅碌柚叶喷雾添，174.9啊就可以买到7盒嘅唔同嘅香型吓，仲额外赠送多你洗衣珠啦、内衣洗洗涤嘅套装啦。啊，同埋呢个到手咧就系、一共264粒嘅洗衣珠啊，够大家用上大半年噶啦，非常之抵买嘅。咁啊，如果有洗衫难题嘅朋友咧，今次就唔好错过啦吓。咁啊，无论系黑科技嘅洗衣珠，定系感官4季洗衣珠，总有一款适合你。咁大家可以进入到去放心好物购意思欢乐购专区咧落单嘅啊，系啦。咁 当然啦，除咗系上小程序咧吓，去微信搜索放生物之外咧，大家继续都可以系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啊！音乐会虽然结束咗，但系嚟紧咧，我哋仲有几个好精彩嘅演出咧，等紧大家嘅吓，包括10月25号有詹 Sir、詹瑞文领衔带住我哋一众嘅詹家班嘅演员们吓，咁啊，包括有呢、这、一个。送水辉哥、泰神翟海泰啊，仲有挞爷，当然唔止都有我萧华坚啦，仲有我哋今次新加入嘅两位嘅网红朋友啦吓，有呢、这、一个来多一份吓，同、埋我哋嘅猪扒姐姐啊，仲有刘思贤啊，我哋咁多位嘅演员啦，再加埋詹 Sir 啦，一齐咧嚟到佛山吓，将呢一个咁经典嘅爆笑粤语办公室舞台喜剧《朝圣办公室》咧落带到嚟我哋嘅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大家见面啊吓，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去扑飞啦。咁啊，最 V I P 嗰只398嗰只门票咧，系结尾嘅时候咧，结束嘅时候仲可以同我哋一众嘅主创啦，当然有詹 Sir 啊、辉哥啊吓，呢一啲咧可以合影噶啊，包合影啊 ，OK 啊，啊咁所以大家嗱嗱声啦，仲有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希望当晚咧，喂大家真系，我觉得第一次有啊詹 Sir 咧 P I P 嘅剧场带过嚟喺我哋呢度同大家见。所以真系唔好错过吓，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当然仲有我哋 Radio Man 11月1号嘅 show 咧，都等紧大家支持啊！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10:30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隘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都系有啰嗦。分港中路中院路口各个方向咧有啲辛苦啦，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因为施工嘅原因咧，压住左边车道啊，都系有啲逼劫啦。咁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都系车多啰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依家需要俾啲耐性。另外提醒大家啦，南海女水嘅锦龙盛会下9月24日咧将会举行嘅，咁周边嘅道路咧会实施呢一个临时封控，其中沅江西路火船码头至到供销宾馆路段，上午嘅8点到下昼嘅5点都系会封闭嘅。咁滨江东路嘅北沙路口至到香堤水岸出入口咧，上午8点到11点，下午嘅2点到5点咧都系封闭嘅。咁途经嘅车辆咧要提前绕行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老房报路房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撑着灯笼追着月光不停地跟家人在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

0: 光咧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2: 人间你讲我听。
3: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3: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揾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3: 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怀旧金曲之夜系嘛，好嚟啦吓，咁啊同埋呢一个斯德哥尔摩情人啊，
1: 冇错
0: ，OK， 咁啊，
1: 琴日咧就讲到
0: 前文再续啊，书接上一回啊，一位一度都比较纯情嘅少男阿强，遇上咗一位大佢七年吓，喺呢一个。夜场嗰度认识嘅一位亦都背后有一位大佬射住嘅一位资深姐姐吓，咁啊
1: 都唔好资深啫，大七年啫，而家都风华正茂，
0: 咁啊冇啦吓，咁啊一位风华正茂嘅资深嘅姐姐吓，咁啊亦都系两个人终于咧就喺懒个唔 friend 吓，最终都系大家越。过咗雷池吓，咁啊，但系越咗雷池之后咧，姐姐又觉得唔好玩啦，
1: 又跳翻出个雷池
0: 啦。系啦，咁啊，跟住阿强咧就
1: 心心念念
0: 陷进去了吓，不能够自拔咁样噶吓。系，但系呢个时间咧又有新嘅角色出现啦。
1: 冇错，大家今日
0: 讲啦，
1: 大家今日喺度就话要食蛋挞啦，咁样系啊，因为咧嚟到下半 part 咧，阿强嫂咧。就变咗阿蛋挞啦，系啦，即系阿慧姐唔知气氛系咪暂时冇啦，我又觉得唔可能会有。咁呢个瓜咧，亦都要特别鸣谢一下吓，翻工上蛇王啊，系啦，呢个瓜系佢投嘅，即系佢话呢一个就系佢嘅识咗十年嘅兄弟啊。好，咁啊嚟咯，今次咧强嫂嘅花名叫蛋挞，佢哋嘅相识咧系喺蛋挞驻唱嘅清吧。
0: 咦？我突然间谂到，我哋都有一位演艺界嘅朋友，
1: 都叫蛋挞，
0: 都系叫蛋挞，
1: 但系佢唔系唱歌嘛？
0: 你点知佢唔识唱歌呢？
1: 佢冇驻清吧嘛？
0: 你点知佢冇驻清吧呢？
1: 啊，咁啊系，
0: 我真系问下蛋挞先。
1: 喂，即系佢揾亲嗰啲女朋友都系驻唱歌手，
0: 系即系
1: 独孤一味，
0: 唔系独孤一味，佢嗰啲趣味就系咁咯，系嘛？即系佢就系中意落嗰啲地方去吓饮下酒啊，倾偈啊咁样。咁你咩圈子啊？自然遇到咩人？是不是我都不去那些地方，我怎会认识那些歌手呢？最多就是说有时即是去演出有过一些交集，但是真的大家都
1: 有没有人问你，
0: 大家都是做事的情况底下呢，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交流。
1: 有没有人问你什么东西，此地无银。
0: 立下 Fred 这样。
1: 那么
0: 挞爷不是挞爷。同挞爷没有任何关系，蛋挞还蛋挞。不是挞爷，不是挞爷。想见他爷的话，10月25号啊，在佛山站的朝圣办公室可以见到他爷啊，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等紧你哋过嚟啊。
1: 有人话按照阿蛇王兄的节奏，应该是搞到人心惶惶啊。嗱咁啊，而蛋挞咧都是大过阿强三年嘅。
0: 嗯，
1: 嗱，阿强就是呢一路噶啦，中意揾驻唱的女歌手，中意大过佢的姐姐。系啦，今次系姐姐仔啊，
0: 会唔会系因为好似
1: 驴打山包煎蛋？
0: 会唔会因为同龄嘅女仔仲未出到嚟驻唱咧？
1: 唔会吧？
0: 唔知啦吓，仲未可以吓，即系愿意去赚呢个辛苦钱咧，咁样吓，唔知啦
1: 吓。嗱 ，Barry 话蛋挞系咪即兴喜剧嗰个啊？咁
0: 嗰个系叫系啦，我
1: 嗰个就系叫蛋挞，但系唔系呢个蛋挞
0: 吓。我要问一问下嗰个蛋挞，睇下系咪呢个蛋挞先。
1: 好，咁啊嚟咯，系咪好熟悉嘅剧情咧？好似平替咁样，咁还嚟平替，还定呢个更加正啊？系咪先？
0: 嗯。
1: 啊，咁蛋挞咧系一个几靓嘅。细细粒嘅，诶，对食啊嘛，
0: 系喎，
1: 但系咧系广西女仔，
0: 哦，咁呢个对唔住，佢系西潮嘅女仔，哎，唔系，会唔会
1: 都有个
0: 西潮扮广西啊？吓，嗯，
1: 都系嗰一派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同时咧情绪都唔系咁稳定，一样都系缺乏安全感嘅，
0: 咁要问下卡卡先得。
1: 咩啊？嗱，咁满足到阿强想要黐人嘅女朋友，但系又冇晒空间俾阿强，无论咩局都要跟住阿强嘅。咁，平时班 friend 唱 K 咧，都要跟住之余啦，仲要全程揽住阿强一只手嘅，哇！即系成只树懒咁。
0: 即系驻唱嘅女仔有可能即系江湖儿女啦，系嘛？即系真系正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父故心总是读书人嘛，系嘛？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喺呢啲嘅灯红酒绿嘅地方咧， 难得佢自己真係叫爱上呢，佢又可能真係好用力去爱咁啦、大家总会觉得啊，佢哋应该都个个好似嗰个慧姐咁样拎得起呀，好快都唔係放得低呀，拎完即刻劈低揈低咁样係咪係啦，咁但係呢一个就遇上一个痴身型啦，
1: 广东西潮简称广西嘛。好啦，
0: 唉，真系要问下蛋挞啦
1: 吓。好，继续啊，咁啊，全程揽住阿强一只手，咁有时咧三两兄弟出嚟饮酒又要跟埋嘅，佢又唔饮酒个噃，全程就喺度玩手机，佢又无聊、哦，我哋讲嘢又要就住咁、哦。即系班兄弟唔妥佢啦，
0: 唔系唔妥佢，有啲话题人哋有个女仔喺度唔方便讲噶嘛，系咪先？咁、有啲嘢就真系系嘛，边个男仔冇几个咸湿群啦，系咪？就系咁咯，系嘛？
1: 你讲噶咋？咁而但。

0: 但他同阿强咧，平时都好多交嘈嘅，毫不夸张讲，一年入边分手复合起码三次。咁而喺将近一年嘅时间入边咧，阿强要一个人赚钱，两个人使，因为但他咧冇去做嘢啦。咁两个人咧喺出边，
1: 即系佢觉得自己已经上咗岸啦，唔再想驻唱啦，咁样咯。
0: 有可能啊，或者哦，你舍得我驻唱咩？
1: 我养你啊，
0: 到时有第个男仔睇啱我点算啊？咁两
1: 阿强呢个时候，你唔出去驻唱，我边有钱啊？我冇钱，我点养你啊？吓、啊，你又话要我嘅？喜剧之王啊！
0: 好啦，两个人喺出面租屋，再加日常嘅开销咧，都系阿强嘅钱。咁而呢个时候咧，阿强屋企可以算系家道中落，早就冇咗之前咁好啦，冇太多经济上帮助佢。咁但系咧，都仲系住紧大屋嘅，只不过就系开始食老本啦。即系租屋都系住大屋、啊。定系话屋企系大屋啊？
1: 屋企住大屋，
0: 但系又搬咗出嚟住。
1: 佢同个女仔自己另外租屋，自己乜嘢系嘛？
0: 咁、但系几年前阿强啱毕业嘅时候咧，系问阿爸阿妈攞咗10万蚊嚟玩股票，呢笔钱咧都仲喺佢手嘅。但系开销咁大，佢只能不断咁样喺股票嘅户口攞钱出嚟用。
1: 佢玩咗10万蚊股票玩咁耐，都仲未蚀晒，都算系吓、啊、
0: 有商业头脑啊！
1: 唔系，我谂即系佢。找到啲比较稳健嘅，
0: 好啦，嗱呢个涉及咩金融领域啦吓，系咁啊，但系开销咁大，只能够不断攞出嚟用啦。咁期间咧，但他话想创业，好似系搞咩跨境电商咁，咁反正咧，阿强攞咗20000几出嚟。一开始咧风风火火，但系办公室都未 set 好咧，就话但他同个男拍档拆伙，咁啊业务一笔冇做，就先将钱放去 set 工作室。跟住阿翻工上社王括好闹咗一句嘅，出唔到街噶。咁而但他咧就同阿强讲，啲钱当系佢借嘅，但系后面咧会还嘅咁样。咁因为呢单嘢佢哋都嘈交嘈唔少噶啦，咁嘈得多咧，当然就分分合合啦。旁人嘅视角，且不论谁对谁错，清官难断家务事。但系但他嘈交嘅时候咧，就会撑到行嘅。而阿强咧讲分手，佢都唔低头。咁但系分咗冇几日咧，又会死死地气翻嚟揾翻阿强噶啦。就话哎呀，之前系我唔好啊 ，sorry 啊咁。咁但系道气一过咧，又系依然意见接受，态度照旧嘅。我心谂系咪唔想还钱啊咁？咁、而且咧，我觉得咧，但他嘅目的可能并非那么单纯，因为就算阿强屋企点中落都好啦，都一定好过但他嘅，因为但他嘅家境咧就系喺广西嘅山村出嚟啦，咁样即系屋企都唔算有噶啦咁。咁收尾咧就搞到阿强就不断咁样网贷啊，再加信用卡咁样去周转，到后嚟顶唔顺啦，佢就叫翻但他出嚟开工啦咁样。咁但系听讲咧，但他嘅工资佢就冇见过嘅，咁即系自己赚自己使啦。咁我咧就问阿强咧，就话两个人一齐生活，佢而家有人工，唔系好应该分摊下咩咁？阿强就话，但他每个月仲要打钱俾广西老家嘅阿妈，冇嘢做嗰阵咧都要问我攞钱俾嘅，更何况而家佢自己都有卡数要还噶，所以咧屋租开销嗰啲依然都系我俾嘅。咁仲讲到但他阿妈，如果嗰个月冇收到钱咧，就会不断咁样连环 call 去追问但他，要佢打钱翻嚟养家，话我哋两个老人家冇钱噶啦咁。咁但系但他细佬咧，先至细但他3岁，
1: 哇！伏地魔啦，又出现啦
0: 吓。系啦，先至细但他3岁，都早就出嚟做嘢噶啦。非但唔使俾家用，佢阿爸阿妈仲会打钱俾佢，话识女仔要使钱。哇！真系典型嘅伏地魔喎、呢个。系啦，咁阿强就话啦，佢哋嗰段时间咧3日一大嘈，咁有一次咧唔记得嘈到乜嘢，阿强就问：日日唔开心，咁点先可以开心啊？但他谂都冇谂，脱口而出就一句：你俾10万我啊，我有10万，我好开心噶啦，咁样。
1: 哇！佢连佢嘅10万都知吓、
0: 阿强一怒之下将网贷提现咗20000几出嚟，自己发咗过去就话：嗱，而家得咁多噶啦，中意你就攞啊！咁而全程但他都系睇住嘅，但系都毫不犹豫咁收咗。
1: 傻嘅唔收正衰女系咪啊？
0: 咁呢段时间咧，逼到阿强好辛苦。喺呢个时候，佢选择重新加翻阿慧姐。

0: 有资本啊嘛，系咪啊？即系可能20-30啊，或者30松啊咁样样，其实都系仲系有资本可以咁任性啦。过多几年，诶，佢发现自己好似已经吓，即系嗰种吸引力已经系开始减低嘅时候咧，话唔定又会想同阿强又再一个深度绑定啊。所以所有嘢咧都系佢自己选择咗呢啲咁样样嘅咁动荡嘅对象啊。啊、只能够咁讲啦，系咪先吓？
1: 唉，仲精彩过网剧啊嘛！跟住你唔开心啊，我煮个面俾你食啊！但他唔系一碗面搞得掂嘅，系啦。咁收尾咧，强蛋即系阿强同埋阿蛋他又好翻啦。咁阿强咧就跟咗蛋他翻乡下见家长，
0: 一见到佢咧，佢细佬同埋佢阿妈就话：你咪睇呢事，噏噏答答。前广西最野味嘅野味都喺晒呢事噶，等我整啲口嘢嚟食。
1: 你乜停车咁兴奋？冇呢啲嘢。
0: 阿猴仔，叫厨房里边
1: 冇啊，
0: 炒我最中意嘅招牌菜出嚟。
1: 都话冇啦，冇咸酸菜啊。系啦，咁啊，翻乡下见家长，仲顺便咧去咗一趟云南玩添，咁样。咁而翻到嚟咧，阿强又发现咗一个问题。就是去云南一个星期左右啦，两个人呢佢又使咗将近10,000㗎啦，咁
0: 而。哇，呢啲文旅大使嚟㗎嘛，广西文旅代言人蛋挞咁样。
1: 咪就去咗云南啊。
0: 啊唔係云南，係广西云南。
1: 成日顾住咸酸菜。
0: 唔係广西云南呢一个跨境，咪即係跨省游係咪你都就係出发啦嘛，係咪啲文旅代言人。
1: Okay,
0: 有冇女仔啊？可能有啊。
1: 荷兰豆炒乜嘢系嘛？系咁啊，而其中咧只有住宿、交通、高铁票系蛋挞出钱嘅。诶，咁但系住宿、交通、高铁
0: 都好大嚿啊！
1: 都已经系一笔大嘅花费嚟。
0: 有呢个都吓，呢、這个都唔系好，即系都有失偏颇啊！
1: 阿强话：我哋去嘅又唔系旺季，住嘅系民宿。一晚先200多，加埋其他交通、高铁，贵极有限吧。咁佢又鍾意靓嘅，去到边度呢又话要拍写真啦，又话要玩呢玩路啦，食饭飲酒买嘢呢啲都系我俾㗎啦。但係返到嚟我冇钱啦，问佢之前发俾佢嗰20,000+呢，佢居然同我讲冇晒。是去旅游的时候用晒啦，咁样。
0: 嗱，有啲 friend
1: 哦，咁即系其实佢去旅游。
0: 话云南耶，系咪想拉佢？哇，真系你冇话喎，啊，讲起都有
1: 去园区啊，
0: 有少少不寒而栗啊，系嘛？系啦，啊呢位 friend 话咩？天伟大帝话啲古仔吓听得多，啊一个字嚟唔开钱咁样样吓。三岁小俊话遮冚症，遮冚症，遮冚症，偏阿强遇上。
1: 同埋其实。佢今次即係你讲到住宿交通高铁嗰啲呢係阿蛋挞俾，但係就係之前佢咪直接收咗个20,000+，咁直接就係喺嗰度用咋嘛。係咪先都唔係蛋挞俾啊、都係阿强啲钱嚟㗎。係、
0: 都喺个即係有咗20,000先有咁豪啫係咪咁但係佢愿意喺个20,000度俾，咁都起码都叫做有少少人性啦係咪
1: 跟住就话突然谂起加钱嗰句台词，你揾得我嘅话，做唔做都要俾啦。咁，就喺阿强因为啲钱俾人落格，想开佢波嘅时候，好吊诡咁，但他发现咗佢同维姐嘅倾偈。
0: 哦，嗱，今次断正啦，吓、断正。又有理由可以转多20,000啦，咁呢个时间点办呢？梗系听听广告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教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碗。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教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越听越耐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去多两句系咪可以听歌先噶啦？听唔听歌啊？仲
1: 咁啊？听咯，
0: 听啊！好啦，你讲啊，跟住发生咩事先？
1: 系啦，冇安全感嘅蛋挞咧就暴跳如雷，一直逼问。阿强就话慧姐系边个，甚至情绪失控到以死相逼。
0: 佢系你嘅前辈。
1: 阿强最后无奈，
0: 我请佢翻嚟教你唱歌嘅啫，咁
1: 样系又得。阿强最后无奈咁样讲咗，佢话慧姐系认识好耐嘅一个师姐，之前大家有暧昧过，咁但系我发现佢都只系吊住我，就冇理佢啦。大家乜都冇发生过。哇，讲大话，但系又唔完全讲晒。嗯，咁阿强佢都哦，后边话咁阿强佢都唔算讲大话嘅，冇讲实话咯，咁样咁就咁咧，浅眼见事不了了之，俾人踢爆大镬之后，呢件事就当不了了之啦。附带蛋挞要阿强单删慧姐，而阿强咧偷偷咁只系拉黑，咁蛋挞之后咧更系严查阿强手机，去到边都要跟住啦，咁样。咁之后呢有一条稻草係压死咗骆驼嘅，咁样係咪要听歌㗎啦，又未够钟㗎嘛。係啦，咁压死骆驼嘅最后一条稻草。
0: 骆驼係边个先？係
1: 阿强啊。
0: OK。
1: 係啦，係因为一次蛋挞嘅朋友来访。阿强同蛋挞同居，好少返屋企过夜，因为蛋挞唔想放人，话唔想一个人。哇哦，即係晚晚都好精彩喎。咁但係当阿蛋挞嘅发小嚟佛山搵佢，我三个月嚟一次喎、个发小，佢就会攀阿强返归㗎啦。
0: 哦，即係蛋挞自己都吓、啊、有啲料到啦，系、嘛、嗯。
1: 我男朋友返屋企啊，系嘛，咁阿强
0: 就你啊，咁啊，
1: 咁阿强好嬲啦。平时我想翻下屋企瞓都难，喺呢啲时候先叫我翻去。我租嘅屋，点解系我走啊？咁
0: 好啦，咁啊，究竟蛋挞呢一个时间啊，俾阿强又发现咗佢另有呢一个所谓嘅吓密运嘅时候。谁人怀旧？要点样收科咧？收收间11点钟翻嚟，我哋继续。阿强的故事。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

0: 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路放。
3: 11点过后，睇睇路况。同埋路段见到海白路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都唔系咁顺啦。咁而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往女水啦，同埋呢一个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都系见到挫气。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咧，压住左边车道啊，比较有慢啦。咁啊，呢个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段往广州，依家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都系排队。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有啰嗦。另外提醒大家，禅城嘅岭南新天地商圈啦，中秋国庆假期咧系有临时嘅交通管控噶。咁啊，每日嘅上午7点去到傍晚嘅7点，梁园路嘅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咧，就系只允许车辆咧西往东单向通行嘅啫。咁啊，需要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绕行天地路同埋东隧路啦。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嘅道路实施交通嘅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咁啊，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0: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0: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1: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家家有禮，
1: 我係小堅啊。
0: 我真係吃瓜不知不覺已經嚟到十一點喎。
1: 係啊，好啦，嗱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一齊吃個瓜瓜嚇，繼續咧就係延續翻上一個鐘頭啊，講講呢一個阿強啊與阿蛋撻啊之間咧，就係先俾蛋撻踢爆佢有一個曖昧不清嘅姐姐閨蜜啊慧姐，咁跟住咧佢又發現咧，阿蛋撻又有一個所謂嘅發小咧，就係、是、會趁佢冇翻屋企嘅時候咧，又會過嚟瞓翻晚咁樣嘅，年輕人真係好精彩啊！
0: 咁啊唔好咁樣落定論先。蛋撻話咧，佢同佢發小平時少見，想傾通宵，所以就怕阿強翻歸。阿強就話：咁你哋出去住酒店係啦，最多我出埋錢招呼你朋友啦。咁而蛋撻就唔願意，話佢朋友唔想住酒店，兩個女仔住酒店唔安全，原来系女仔嚟嘅。咁嗰啲应该叫闺蜜啦，系咪先？阿强就好嬲啦，就话咁上次我兄弟醉到冇意识啊，最近就我屋企啦，点解我带佢上嚟就赶我哋出去啊？当时我兄弟已经系烂泥咁啦，点解你朋友就可以，我兄弟就唔得啊？咁。咁但他就话喂，你哋都系本地人嚟噶，自己有屋企有自己间屋咁样，就唔可以俾佢翻去咩？我哋呢一种漂泊在外嘅，就唔可以理解下咩？咁样，咁我哋班兄弟听完，个个都对佢好反感，系啦，啲兄弟都唔中意佢。咁以往佢哋分分合合咧，
1: 连佢啲兄弟都唔中意我咁样吓。
0: 以往佢哋分分合合咧，唔超过半个月嘅。咁但系今次啦，阿强好似落定决心。真心要分手啦，就从同居嘅地方搬走，微信都删埋。呢半年咧，阿强话虽然分咗手，但系始终未行得到出嚟。即系佢每一段都行唔出嚟。
1: 系，搵个新嘅，搵个新嘅人扶佢一把，又可以行翻出嚟嘅啦。年轻人。
0: 咁但系同时咧，叫我哋出嚟陪佢，又会见到阿慧姐熟悉嘅身影。佢两个又开始出双入对啦，咁样从上次嘅单车事件之后到今年嘅重逢，已经两年啦。哇，真系佢哋两个藕断丝连都好紧要啊！咁但系阿强话咧，佢哋只系朋友。自从两年前嘅事情，佢就已经彻底对呢个人失望啦，完全冇发展嘅谂法。暧昧或者系玩玩下咁咪玩咯，咁而慧姐就话佢唔想行差踏错，想慢慢嚟。我听完就觉得唔对路啦，问佢慧姐今次会唔会嚟真噶？阿强笑咗下就话：喂，你唔记得当年佢系点玩我噶啦？佢亲口讲我唔系喺佢嗰个考虑范围里面噶。咁我就话啦，我觉得人系会变噶噃，视觉要动态。慧姐而家已经32啦，可能谂法
1: 同我嘅预判差唔多，
0: 同需求都有变化啦。咁样32都唔好大啫。
1: 咁呢个你唔可以用自己嗰条时间轴啊，
0: 净系最有味道的时候嘛。
1: 你未必嘅，未必嘅。我今日咧先有一位 friend 咧发咗两张对比相俾我睇，就系呢一个系当年佢曾经。真系无限跪舔嘅一个佢心目当中嘅女神，然后咧就当时最系又系同阿强追到阿慧姐差唔多啦，成功都追到咗一段时间嘅，咁好快咧，唔知系因为自己即系又系令到对方觉得好快，又觉得佢好黐身啊或者点啊，大致同阿慧姐嫌弃。阿强系差唔多啦，即系都系喺个女仔好如日中天嘅时候吓，你睇佢仲有好多选择权嘅时候，你成为咗佢一个好临时嘅选择咁样样啦吓。咁但系佢话依家佢再发咗一张新嘅相俾我睇咧，佢话你能唔能够相信呢两个系同一个人咧？咁样样啊，咁啊，我依家俾你睇一张相，
0: 面目全非系嘛？
1: 呢个系佢当年嘅嗰个样啊！
0: 哇，都靓喎，眼大大。
1: 系啦，咁但系依家系变咗睇下先吓，依家系变咗
0: 吓，隔咗几多年啊？
1: 好似隔咗，
0: 呢个真系同一个人咯。
1: 约莫都系5-6年左右嘅啫，系啊，10年都冇啦。总之就系啦，我都唔敢，我都觉得唔系同一个人咯。但系佢死话系咁样样，我系觉得即系五官，你话隐约有少少似都算啦。但系关键系嗰个即系个着衫嘅风格都完全系两代人嚟噶，大佬系咯。但系佢话。佢好確認係同一個人。
0: 你個朋友整蠱你咋嘛？
1: 佢有咩必要整蠱我啫？佢整蠱我對佢有咩著數咧？係咪啊？總之就係咁樣咯。咁所以 慧姐喺嗰啲嘅作息啊，你谂下做驻唱歌手嗰一种，
0: 唔系啊 ，keep 到啊 ，keep 到啊，当事人俾个相俾我睇啊
1: ，keep 到啊，依家个样啊，
0: 系啊 ，keep 到啊，
1: 哦咁啊唔知啊，佢可能即系表面 keep 到嘅啫，卸咗妆就 keep 唔到啊，系嘛，咁呢个你好难讲噶，系咪先？
0: 嗯。咁啊，咁呢段时间咧，蛋挞都不断揾借口想见阿强嘅，一时咧就话诶攞翻啲鞋俾你啦，一时又话阿强有嘢冇带走啊，啊你冇带走我，我讲嘅就下呢句，跟住有一日咧，蛋挞突然发咗千几蚊去佢银行卡、啊，咁阿强就话仲以为佢还钱添，冇谂到系话帮佢交租，佢冇加房东微信，仲话唔想等人知佢一个女仔住喺度，惊噶咁，言语中似乎系想勾翻起阿强嘅保护欲。咁但系还钱呢单嘢咧，蛋挞始终都冇提及过。咁而慧姐嗰边咧，都应验咗我嘅讲法。阿强话今次联系翻慧姐，佢同之前唔同咗。以前我微信揾佢，佢不温不火咁复，偶尔咧又讲啲嘢嚟撩下我。但系今次咧，佢每日都好主动揾我，好主动约我。慧姐嘅生日宴请咗佢一啲搭档同埋朋友食饭，叫埋我，咁仲同我通水话有个三十几嘅想追佢嘅都喺个局嗰度，咁嗰晚带我去到啦，好似介绍男朋友咁样介绍我，仲拉我要我坐喺佢隔篱，而追佢嗰个咧又想坐喺佢另一边，但系就俾慧姐赶走咗。就话嗰条友又真系唔系咁靓仔嘅，又矮过我，但系食饭又一直啤住我，仲经常嚟搵我饮酒，但又饮唔过我，因为我食咗解酒药先去噶嘛。咁到后面佢都醉啦，直接攞咗一壶大概二两嘅白酒啦，去敬阿慧姐，话祝佢幸福，一嘢咧就饮晒成壶咁，啊即系特登。喺呢一个场合嗰度就搵另一个人嚟刺激佢，就我都有人追㗎，你睇佢几紧我，係咪
1: 真係好惨啊嗰、那个。
0: 跟住呢嗰晚慧姐有啲醉嘅，咁但我知佢应该多少都係扮嘢㗎啦。我送到佢上去，佢就开始上下其手。跟住仲想吓，
1: 系啦，咁啊，总之
0: 除我啲衫啦，
1: 明啦明啦，唔使讲啊呢啲。
0: 跟住我就拒绝佢。我问佢又话唔想行差踏错，想慢慢嚟，咁而家算点啊？跟住佢就开始有意无意咁讲，而家都系觉得弟弟挺好的。
1: 嗱，系啦，讲中啦，系咪？
0: 跟住又话佢系潮汕人，冇办法违抗屋企嘅谂法，而且佢都呢个年纪啦，都开始有呢个谂法啦。言语中就系讲想考虑我啦。唔似以前咁觉得大家嘅年龄差距系问题，但系我都讲啦，我已经对佢冇谂法，唔会亦都唔想同佢往嗰个方面发展，连情侣我都唔想。
1: 哦，咁人哋已经
0: 即系强已经系翻篇啦哇！
1: 曾经蛋挞难为遮嘛，呢啲叫做你明唔明啊？
0: 嗯，咁嗰个又唔系细好，又唔系即系争好远。你谂下，慧姐大佢七年，咁啊蛋挞都大佢三年啦，两个都系相差咗四年啫。
1: 嗯，
0: 即系都系
1: 四年
0: 一个年龄层啊。咁跟住咧，蛇王就问阿强啦，就话喂，咁嗰晚有冇又打翻铺友谊赛先？都即系
1: 呢啲都唔系重点啦，有又点，冇又点啊？系嘛？嗱，其实如果嗱，即系如果你真系话俾我听，即系话真系要分析有同冇嘅，
0: 嗯，
1: 就系如果你见到佢已经系咁样嘅一个状态，你仲胆敢要同佢去真系有这样嘅事情嘅话咧，咁我觉得你系会俾咗。更加大嘅假嘅希望佢，即系佢当年觉得冇所谓嘅嘢，依家佢觉得有所谓啊嘛，系嘛？同一件事，但系两种唔同嘅面对嘅或者个考量嘅嗰个状态啦，已经咁，所以你话如果你系忍住咗嘅，大家其实系冇任何手尾嘅吓，你忍唔住，你话佢系咪真系完全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大家当冇事咧？我就觉得都系冇乜。即系都系会多咗一啲不必要嘅纠缠啦，系嘛？
0: 咩话？应该有啲 friend 喺度估啊，话有啊，当食一餐饭啫。
1: 佢可以当食一餐饭，但系慧姐就话我真系呢一餐饭 即系我想食个翻寻味吓、啊，我想餐餐都有得食，咁点啊？系嘛？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是，呢个系一个成长嚟嘅啊，即系对于阿强嚟讲，系真系有啲嘢。佢会经历一个咁样样嘅一个阶段咯，就系、是、曾经自己觉得哇好爱而不得嘅人吓、嗯，一旦得到咗或者得到之后，其实佢又想继续进一步，点知对方咧又吓、啊、又有啲你话有啲矫情也好，或者有啲高傲也好啦，系嘛？咁咧错过咗，大家就好多时候就哦咁啊各有各嘅轨迹嘅时候，你有时候你话啊我突然间某一个位我都系想。嗰、那个人唔会刻舟求剑咁样样，永远喺原地嗰度等你翻去噶嘛，系咪啊？
0: 系，
1: 除非话佢条件好一般咯，系嘛？
0: 而且佢中间又经历咗一个，咁已经系即系过咗一趟好大嘅冷河啦。
1: 系啊，即系嗱，我即系觉得呢、這个，如果有女仔或者男仔都好啦，特别系女仔啦吓，曾经有一个咁样样嘅男人对你咩咧？千祈唔好盲目地提升自己嗰个域值啊！即系永远你好似无论系。十八岁定系廿八岁，你行出去你都本住同一条嘅水平线呀，我大把人追呀、啊、你唔咩我又随时可以返去搵下边个呀咁样。唔一定呀啊边个呢，除非佢真係好入㗎咋，如果唔系佢都会长大呀，佢都会有开眼界嘅时候，唔系话佢完全冇可能同你喺返埋一齐呀、啊
0: 嗯、
1: 但系你諗住想长择佢嘅时候，佢其实可以同你就只系短择噶啦，啊，因为依家咪好兴咩长择啊、短择啊、大结果啊呢啲咁嘅词啊，系嘛？
0: 以头
1: 对。系啊，你想翻转头长择佢喺佢身上攞到大结果嘅时候，你会发现吓，佢、哎、仲可以同你吓、啊，大家相剑合璧下又好，系嘛？练下内功又好，咩都好，但系仅此而已啫。啊、你冇唔使諗㗎啦，返唔到转头啦、啊、最后你仲会觉得你曾经咁鍾意我吓，依、啊、家你竟然係只係想短择我咁样吓、啊、即係当年你只係一个我短择嘅对象，而家我因此你可以长择啦，你竟然话你只係短择我，係咁现实㗎啦，係咪先吓，有风就唔好使尽力，係咪有时候係咪，或者即係叫食得咸鱼又抵得渴，你当年即係叫做咩嗰种咩曾经你嘅咩又咩高攀不起话嗰句嘢，死日讲到口边。
0: 我都唔係好记得，但我知你讲边句。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啊、所以係咁㗎，我哋自己都有经历过。
0: 我曾经你对我爱理不理，
1: 爱理不理。
0: 而家你高攀不起。
1: 真係嗰个审美，可能你嘅审美，你仲喺我嘅审美嘅范围内嘅，但系你唔喺我长择嘅对象嘅范围内啦，吓、啊、就系咁啦。嗯，
0: 有朋友话食饭都照食咯，唔好埋单啦，系啦，
1: 咪就系啦，咪就系短择啦，咪就系啦，啊，
0: 跟住
1: 食得咸鱼皆得乐。
0: 有朋友喺度推算啦，嗱，慧姐32，咁阿强咪即系32减7 25，
1: 系啊，
0: 体力最好嘅时候啊！
1: 你个个都系谢霆锋咩？系咪先吓？系都要搵11岁嘅咁样系嘛？唔一定啊，嗯。
0: 好啦，咁就系啦，问佢嗰晚有冇打友谊赛？
1: 嗯啊，呢啲咁啊，我觉得就无需要展开啦，系嘛？
0: 嗯，咁跟住咧，阿强就话。冇啊，
1: 嗯，
0: 净系俾佢强吻咗几下，
1: 啊哈，系啦，嗱，阿强呢个就好有防御机制啦，佢都惊手尾长啦，系嘛，
0: 嗯，跟住咧，呢几个月咧，阿强同埋阿慧咧又变翻之前咁咯，好、多同框，但系又唔系情侣，
1: 嗯，
0: 我睇到嘅系佢两个人

0: 关系入面嘅攻守就即係互相调咗位啦。咁跟住慧姐呢係变到好主动关心，甚至想带阿强返潮州乡下见父母。即係哥哥想带阿强返乡下喎。
1: 阿嫲的情书咁样。
0: 咁而对阿强嚟讲，慧姐已经唔係唯一。虽然呢偶尔各取所需一下。咁、而中间呢有个小插曲嘅。我同阿强呢喺一个朋友嗰度呢了解到关于慧姐嘅过往。咁而呢个过往呢係阿强讲出嚟係阿强讲出连情侣都唔再想同慧姐做嘅原因。
1: 嗯。
0: 不如呢度唞唞先啦。
1: 好啊，你咁係咪播呢隻㗎啦要。
0: 未瞓快嗰日最尾嘅。
1: 嗰日最尾㗎。
0: 嗯
1: 哼。Okay, 好咁啊
0: 听下广告先。
1: 播隻。广告翻嚟再播啦呢、這个。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 0757-8332-3888。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5: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品、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4: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7: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好啦，一首 Radio Man 嘅念念有词啊，咁啊亦都预示住佢哋11月1号咧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大家咧就系有呢个演唱会嘅，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嘅吓。咁啊念念有词吓，氹氹转谷花园，咁啊强咧喺咁多位靓女嘅包围底下咧氹氹转吓，咁啊跟住落嚟有啲咩新嘅进展咧又？
1: 唉，咁啊跟住落嚟嘅进展话喺够唔够时间啊？
0: 嗯哼。开住两句先啦，
1: 开住两句先系嘛，睇下去到边先啦吓。头先讲到啊、想带佢翻乡下，佢唔制，系咪？咁啊，就讲到知道咗一个慧姐嘅过往，就阿强咧系自己做公司嘅，会需要同一啲银行佬打交道，食饭应酬就少不免噶啦。咁而阿强同慧姐好嘅时候咧，都有带埋一齐嚟食饭嘅。咁而嗰个银行佬咧喺最近又同我哋食饭咯，走过三巡嘅时间就问。喂阿强，你而家同慧姐点啊？咁阿强咧就话欲断难断啊！咁跟住咧，嗰个做银行嘅 friend 咧就讲话，上次见到嗰个女仔，即系慧姐，佢认得噶，甚至问得出咧慧姐系咪姓乜嘢噶咁样。咁而佢都讲啱咗。咁嗰个做银行嘅朋友就话，佢知道呢个女仔嘅，之前咧系做佢领导嘅。外面嘅嗰一个嘅，
0: 咦？会唔会就系嗰位即系要实力大
1: 佬
0: 啊？
1: 系啦，
0: 嗯，
1: 咁即系我咁就对得上啦，又揸波子，跟住又好阔绰咁样，咁甚至咧系实牙实齿，当场发信息俾个旧同事确认嘅，因为发信息嘅时候咧，佢都俾晒我哋睇噶啦，咁
0: 咁啊，真系。啲親戚喺齊度咁樣，
1: 仲問阿強攞咗阿慧姐張相發過去，而對方都確認咗，確實係佢，只不過就唔知道而家仲係唔係呢種關係啦。反正就曾經有過一段嘅，咁呢件事咧多少都有啲影響到阿強。喂，咁但係諗翻琴日講呢件事嘅時候，即係佢哋即係阿強最上頭嘅時候，佢係唔知道慧姐係一邊有個大佬，一邊又咁樣即係同佢依依泣泣㗎喎。
0: 嗯哼，
1: 係後嚟先知。
0: 我諗喺嗰陣時佢一種咁下把位嘅一個姿態，我諗佢都唔敢多問啦，係嘛？好啦，咁知道之後又會點呢？嚇、會唔會發圍呢？會唔會有種勝負欲呢？咁樣我哋半點之後返嚟再繼續講啦。
2: 中午十一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11: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都系唔系咁靓仔。咁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比较地挤塞。高湛大桥往杏坛的方向因为施工都是压住左边车道。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所有熟面。南二环顺德东湖通往南沙大桥段都是走走停停。另外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的。超限的车辆绕行返行军特大桥的桥底。二环路再从这个高湛收费站重新上高速了。工期去到10月5号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5: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6: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望一望天气情况啊，今日都系轻轻会有啲雨仔落下噶，咁啊，日头咧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最高气温咧就喺呢个34到35摄氏度之间吓。明后两日咧雷雨天气咧仲会继续持续噶吓，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防御呢个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嘅大风天气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6: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7: 咁老土得唔得噶？
6: 信我啦。
7: 全城喜悦，
1: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7: 信我啦！
1: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8: 寄信方式一，
9: 邮寄俾我哋；
8: 寄信方式二，快递俾我哋。邮俾我哋，收信。
10: 好啦，继续翻嚟啊，阿强的故事嘅结局篇啊，
11: 系啦，咁啊，即系阿强知道咗慧姐嘅过往啦，咁跟住有朋友话咩啊，阿姚生打本俾我做生意啊，我唔做啦，
10: 唔好叫我姚生，叫我菲力。
11: 系啦，咁啊，即系阿强知道咗阿慧姐嘅过往之后咧，就真系唔系好想同佢继续落去啦，咁但系咧。后续好似仲系有一定嘅篇幅咧，就喺度藕断丝连啊！咁藕断丝连之前咧，就即系先插播一则嘅呢一个外出嘅通知通告啦吓。
10: 寻人启树。
11: 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10月29日啊吓，就会有南海中旅啦策划嘅一条线路。咁啊，将会啦有我同大家一齐啦，就外出睇一睇秋天好靓嘅景色嘅。咁啊，讲紧去边度咧？系去呢一个武夷山啦。 啦、黄岭啦、景德镇啦，去玩翻五日嘅。咁其实喂，真系呢三个地方咧，我觉得单独拎出嚟都已经非常之吸引啦。今次咧系同大家一齐联游啊吓。咁啊，其实成趟行程有啲朋友可能听到哇，武夷山我系咪要去爬山啊？佢都高嘅、哦、咁样。我哋今次咧就主打休闲嘅，就唔使爬山嘅，即系每一日嘅安排都非常之舒服嘅咁样。咁我哋咧今次由武夷山嘅方式咧，就系搭呢一个今年七月先至开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去睇沿途嘅景色。咁你唔好以为吓、我坐喺车上面睇啊，会唔会好闷啊？唔会嘅，因为佢唔系固定死一个座位嘅、你可以喺呢一趟列车嗰度自己行嚟行去啦。因为佢每一节车厢咧都有唔同嘅主题，你可以喺上边咧即系一路参观，一路玩下，一路望下窗外沿途靓嘅风景啊咁样。
10: 依家啲文旅嗰个设计嘅创意真系越嚟越
11: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去睇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啦，一个彩虹嘅公路嚟嘅，非常之靓啊吓。咁跟住咧，沿途系你可以见到好多一啲，比如话茶园啊，跟住咧仲有一啲嘅森林啊、湖泊啊咁样，所以沿途嘅风景都靓嘅。咁跟住咧就系、我哋会去到呢一个武夷山啦，会玩咩咧？会搭呢一个竹筏。喺九曲溪嗰度漂流嘅，系啦，咁啊都系一个几写意嘅方式啊吓。咁而去到武夷山咧，不得不提嘅，当然就系当地嘅茶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睇一睇嗰棵嘅大红袍武树，有成360几年嘅历史噶啦。咁佢咧，而且系国宝级嘅，因为而家已经系唔可以再喺呢一棵武树上面采茶噶啦。
10: 哦，即系只能够。作为一个叫做图腾系嘛存在啦。
11: 喂，同埋佢投咗宝喎，呢棵树
10: 系嘛，
11: 成亿噶。
10: 哇，
11: 系啊，咁啊，然之后最后一次采茶就采咗
10: 树中之霸咁样。
11: 系啊，最后一次采茶采咗廿克，就当时拍卖系20万多啲啦咁样。而家就存喺国家博物馆嘅。咁我哋今次都会去睇一睇呢一棵咧，即系咁矜贵嘅大红袍武树啊吓。咁呢度咧就系其中一个啦，即系一个世界旅游名山啦。咁另外。仲会去一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村落的一个地方，亦都是晒秋民族的发源地，就是黄岭啦。这里非常非常之靓，甚至可以用浪漫来形容它。因为这里的村落它是依照那个山崖而建的，即是他们那些民居是层层叠叠。而一去到每年的9到11月，他们就会家家户户拿些犁出来装住那些5颜6色的农作物，就在那里晒，即是粟米啊、南瓜啊嗰啲咁样，就会非常非常之靓。咁所以呢、这个亦都系一个觉得睇中国秋景嘅一个天花板嚟嘅。咁而去到李坑咧，我哋仲可以睇一睇咩叫真正嘅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分家咁样吓。
10: 枯藤老树分家。小桥最后分叉
11: 系啦，咁咧就系一个咁靓嘅地方咧，我哋当然系会希望通过一啲嘅照片去留低呢一啲咁美好嘅记忆啦。
10: 9527话。沿途望出车外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
11: 讲紧慧姐系嘛？系啦，咁啊喺黄岭呢度咧，全天都有摄影师跟拍嘅。哇，真系嗰个级别非常之高啦，即系个规格啊吓。咁跟住咧，我哋仲会安排咧去呢一个景德镇嘅陶阳里御窑景区，可以讲咧系景德镇嘅一个城市文化嘅灵魂所在啊。同会同大家咧安排一个手工体验啦，你可以拣拉胚，可以拣。一个有上瓷盘的一个彩绘或者是链雕都得嘅。反正今次的行程呢就真的哇三大亮点，每一个都是此生必打卡的地方。跟住住宿方面呢，我哋呢就是有两晚是住在这个度假区里面的非常之写意啊。跟住呢其余的几晚呢都是网评的五转酒店来的，所以住都住得非常之舒服。而其中有一晚呢仲要是一个新中式的园林风格配埋天然温泉的。而且那一晚呢亦都是比足够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浸到温泉啦。而且呢每一间房呢都有成40几方啦，带埋这个露台啦咁样。所以真係住方面都是住得舒适住得安心的。而食方面都非常之特色下，有这个金湖鱼宴啦、武夷山茶宴啦、墓园晒秋宴啦、景德镇的池宴啦咁样。即係食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之根据返当地嗰个景区
9: 區啊、景色啊去安排俾大家嘅。咁、嗯、就今次係我哋係高鐵出發下玩五日。咁啊，點解大家話係高鐵咧，唔係坐飛機咧？因為其實喺佛山又好，廣州又好咧，如果你要去泰寧嗰一邊啦，即係武夷山嗰一邊咧，你個飛機係要飛到去沙縣，跟住再拉車四五個鐘頭折返翻嚟泰寧嘅。咁、樣其實就路程上邊大家會比較奔波咯，所以坐高鐵咧，即係你出發同埋翻嚟嘅時間都係非常之舒服，唔會係嗰啲。

0: 话又要早起啊，又夜翻啊嗰啲，再加上即系高铁咧，你又唔需要担心话晚点啦，系咪？咁所以咧，成趟嘅行程安排非常之舒服啊，同埋咧，拣咗喺10月29号出发，即系秋意最浓嘅时候，秋景最靓嘅时候，同大家一齐玩翻5日。咁兴趣嘅朋友可以揾翻凡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一下啦，或者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86234-8。团费方面咧，成年人系3998一位啊，都非常之抵玩噶。咁期待10月29号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出发啦。
1: 好啦，咁啊，你就10月29号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究竟阿强同埋咁多位嘅靓女，又会系同边个去往未来一齐出发咧？咁样嘅进入我哋嘅一个阿强的故事嘅结局篇啊，
0: 好啦，咁啊，即系知道咗阿慧姐嘅过往啦。咁最近一晚咧。蛋挞哦，仲有蛋挞嘅气氛喎，
1: 原来都未借
0: 未还钱啊嘛，蛋挞又一如既往单方面发消息俾阿强，而呢个几月咧，阿慧姐出差。阿强嗰晚啱好因为辞职唔开心，同阿蛋挞有翻联系，一齐饮咗一晚坦白局，互相讲大家喺拍拖时候唔好讲嘅嘢咁样。
1: 咩叫唔好讲嘅嘢？
0: 即系大家拍紧拖，
1: 即系
0: 唔系咁方便
1: 讲
0: 出口嘅嘢。
1: Okay,
0: 哇，系、哎、喂，而家个关系真系立立咁乱嘛？咁
1: 周末年轻人啊，
0: 系咁周末嘅一晚咧，阿强又一个人饮闷酒啦，又酒醉啦。咁阿强咧就发咗信息，发俾边个咧？发咗俾蛋挞，蛋挞始终了解阿强嘅行动轨迹，惊喜咁样出现咗，陪阿强倾咗好耐。嗰段时间，阿强嘅阿爸阿妈翻咗乡下，而阿强嗰晚同蛋挞咧就掟煲唔掟盖。
1: 得，下一句唔使讲啦。
0: 而且咧事出突然，咁即系嗰晚就大家都坦荡荡啦吓。咁嗰晚咧，阿蛋挞又趁阿强瞓咗嘅时候，偷偷地开佢手机睇。咁可能因为分咗手啦，阿强同慧姐嘅聊天记录咧又出现咗喺聊天列表。但系好彩咧，阿强已经养成咗删记录嘅习惯。但系再次出现嘅慧姐，蛋挞咧又叫醒阿强问咩事啊？
1: 都话嘅啦，你一旦即系叫做吓、稍微又将个关系又再近啲嘅时候，又开始嗰个占有欲啊嗰种咁嘅，即系永恒都唔好期待对方会话轻易可以放得开咯。我觉得呢样嘢
0: 回老蛋挞啊，佢哋话
1: 翻丁
0: 蛋挞啊，生意唔系咁做噶，
1: 挞啊，生意唔系咁做噶，系嘛？
0: 翻挞啊，今次真系
1: 翻挞啊！
0: 好啦，蛋挞系咪女嘅？系啊，佢女朋友啊。
1: 你女朋友，好，
0: 跟住咁而且话竟然唔改密码咁样，
1: 系女朋友，系阿嫂，
0: 系咁啊，跟住叫醒阿强问咩事咧，就话喂，你同我一分手，你揾呢个女人系嘛？佢想阿强删咗佢，而阿强就话讲咗一个大话嘅，话佢最近失业，慧姐又借钱俾佢，唔删得住啊咁样。咁而将慧姐变成咗米饭班主嘅藉口咧，阿蛋挞咧就无话可说啦。但系就开始喊啦。咁而过咗几日咧，阿强先猛然谂起嗰一晚，佢同蛋挞咧系即系都好坦荡荡地，而且事后冇补飞。系啦，跟住啊呢度阿蛇王就括号写住嗱嗱嗱，衰唔衰啊？
1: 即系一个盲公饼同埋一个老婆饼摆埋一晚，就开始有鸡仔饼啦，系嘛？
0: 哇，呢个形容得几趣致喎、啊！
1: 梗系啦，
0: 就话日饮夜饮，饮到咁重要嘅事都可以唔记得嘅。咁但系好反常嘅系咧，蛋挞冇用呢件事逼阿强分手，只系讲咗啲咧就好以退为进嘅言语。但系阿强原本都未完全行出嚟嘅，心入面对蛋挞始终有位置。但系蛋挞再次要佢删咗慧姐咧，佢就始终都唔中意呢个人嘅。咁阿强就冇办法啦，拉黑咗。
1: 拉
0: 咗边个啊？
1: 应该拉黑咗阿慧姐系嘛？我觉得佢唔会喺被，即系唔会喺无端端嘅情况底下拉黑任何一个人咯，除非有人监佢咁做嘅啫。
0: 咁啊系，咁而过咗几日咧，阿慧姐嚟到我呢度揾阿强，系啦，即系揾阿蛇王话喂，你有冇见到兄弟啊？咁问我最近有冇见过佢，佢呢排搞紧乜嘢？我即系拉黑咗慧姐啦。咁最近回复佢特别冷淡，而且慧姐发现咗阿强系拉黑咗佢嘅，问我阿强系咪又复合啊？

0: 系啊，蛋挞个细佬出咗嚟，跟住发现阿强都唔系独生子女，系咪？嗯。
1: 咁，你俾我唞下先，去咗广告先。
0: 好啊，嚟。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好啦，咁啊埋尾啦，阿卒之都
1: 系啊，差唔多埋尾啦。
0: 嗯，
1: 咁就即系拉黑咗阿慧姐啦。咁阿强就问佢兄弟阿蛇王，就话喂，我点算好啊？佢话唔知加唔加翻好啊。佢系唔想同阿慧姐更进一步嘅，但系蛋挞要佢断联，
0: 嗯，
1: 佢又做唔出，话晒识咗10几年啦。咁，咁，而家加翻嘅话咧，蛋挞见到嘅话又唔知点噶咯。咁我就话你唔需要纠结啦，你嘅行动组就俾咗你答案啦。嗰晚你俾人发现，下意识选择呃蛋挞都要保住唔断联，你心入面都系有慧姐嘅，咩感情呢我就唔知啦，但系答案好明显。咁佢就话佢系想同慧姐断咗佢㗎啦，咁但系又惊 hurt 到阿慧姐，又觉得自己嘅所作所为好渣男，分手之后呢就即刻搵阿慧姐咁样，咁而家复合呢又好似用完即弃咁。
0: 嗯，
1: 咁跟住啊，
0: 放心啦，佢只系一种少少嘅愧疚嘅啫。就算呢件事重新翻转头，再重新嚟一次，佢都系会咁样选择嘅。嗯，
1: 系咁跟住啊，蛇王就话冇啊，你冇错啊，你犯咗个男人都会犯嘅错而已啫。咁咁就话而时到今日咧，始终都冇解决好嘅。咁啊，慧姐咧就选择出游逃离一下。
0: 嗯，
1: 系啦。咁啊，故事到呢度就结束咗啦。
0: 最终遁入空门系嘛？
1: 就真系唔知佢哋后续点啊。
0: 峨眉派嘅剑法。
1: 但系我觉得即系到而家为止就系我想讲系蛇王添。阿强都应该同阿慧姐唔会有即系再继续落去嘅谂法咯。
0: 嗯。其实冇话继唔继续嘅，嗱，即系如果慧姐制嘅话，阿强随时都 ready 嘅，系嘛？其实成件事咧就系
1: 唔系啊？而家系慧姐想啊嘛，
0: 咁
1: 咪
0: 就
1: 系
0: 咯，
1: 唔想啊嘛，
0: 咁咪就系阿慧姐制嘅话，阿强随时 ready 咯，即系我讲嗰种制系嗰种唔使负责任嘅制，
1: 哦，
0: 唔系要上身嗰种制啊，你明唔明啊？系嗰种紧急制啊，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如果阿慧姐话我唔使你负责任噶吓，我哋就。保持呢种友好嘅关系啦，系嘛？ 但系我觉得某种状况下呢啲都系自己呃自己啦，系咪？

我唔相信两个人可以进入到嗰一步而完全对对方冇任何，或者可以好多次之后都对对方冇任何嘅情感嘅依恋啊，或者各样嘢。即系站喺我嘅角度，可能呢个世界有人系咁嘅，但系至少我仲系有少少唔能够相信有呢件事嘅存在咯。咁我都系觉得，无论佢口头讲得几咁豁达，几咁唔在乎，几咁咩都好吓，所有嘅男士都要听清楚吓，有一个女仔同你讲冇所谓嘅，我都唔使你负责嘅咁样吓。今时今日你仲要负责，唔好咁老土啦，我都唔想你负责添啊吓。咁只有两种情况嘅啫，一个就系佢自己都未谂清楚，或者佢依家有好多选择吓，佢觉得你系一个短择咁样吓。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当佢觉得又离唔开你又好，或者对你，即是觉得在你身上有沉没成本，他就会想要大结果，或者想要长择的结果了。所以不要想着可以随便对人家玩玩一下，这个也是对自己很大的一个保护。斯德哥尔摩情人是今天的 ending song， 没有 encore 了。但是阿强和这两位之间还会有 encore 呢？这个年龄段的男子难讲。

真系唔知最后阿强会揾边个一齐过日子，边个帮佢洗衫啦吓。咁啊，无论边个洗都好咧，都要一啲好洗好用嘅嘢嘅。咁啊，今日咧推荐俾大家偶爱你三款宝藏洗护好物，可以高效解决咧居家嘅洗衣难题嘅。首先咧就系一款明星单品吓，黑科技洗衣凝珠，入边咧就添加咗防串色因子嘅，咁啊对于白色衣物特别友好，彩色衣物同埋白色衣物去捞住嚟洗咧都唔惊串色。咁仲添加咗咧污渍防沉积嘅因子，漂洗衫嘅时候咧会喺纤维表面咧建立一浸嘅保护膜，咁一嚟咧衣物洗滴嘅时候都唔容易话沉积污渍。白色嘅衫咧都唔惊越洗越黄嘅，咁而味道方面咧就是、一个好清爽嘅尤加利橙花香，即系俾屋企嗰一位唔中意打理衣物嘅男士用咧，都可以轻松洗出干净衣物。39.9咧就可以到手两盒啦，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咁如果你系中意件衫自带高级自然香，想要洗护一步到位咧，咁感官四季三康洗衣凝珠一定唔好错过啦！贴心嘅三康独立设计，一粒就集齐七重生物酵素洁净柔顺护衣多个功能，洗衣一步到位。咁而最令人惊喜咧，仲系佢嘅四季限定香型，春夏秋冬四种风格，仲有水仙啦、荔枝啦、金桔啦、桂花、梅花多种自然味道可以揀嘅。每次洗衫就掉一粒落去，水流溶解嘅瞬间咧，淡淡嘅清香就会散开。洗完之后咧，成个阳台啊，成间房都系温柔嘅自然香气啊。咁啊，一粒就可以洗15件左右嘅衫噶啦，全家衣物都可以搞掂，而家入手咧都好抵噶噃，四盒装到手只需要129.9，额外送多一盒咧初雨春露洗衣珠同埋一支嘅碌柚叶喷雾，咁而174.9咧可以买到七盒唔同嘅香型，仲额外送多你呢一个洗衣珠啦、内衣洗试用装啦，到手一共系264粒嘅洗衣珠，够用大半年噶啦，超级抵买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落单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夹个叉烧包啦！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6: 嗯，
5: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6: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浴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6方。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方面，潜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白安路杏坛二环路口相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睇一睇你嘅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同埋国庆假期有临时交通管控。每日嘅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嘅七点钟，福建路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嘅车辆可以绕行翻绿营路、锦荣里。咁啊，交警可以根据翻祖庙周边嘅道路实施实时嘅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欢迎登录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7: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6: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7: 仲有米酒鸡快走。

0: 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9月21日啊，真正嘅星期日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翻我哋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嘅直播间吓，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就可以见到。就可以见到咧，笨拙嘅呢个主持人咧，正喺度开启直播当中啊。主要系咧呢个网络啦，或者系一点击嘅问题，所以咧而家正在开启。大家如果系点开之后未发现开咯，就可以稍微等一等。咁啊，今日咧仲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之余呢，可以同我哋嘅节目留言互动点歌嘅。咁啊，仲可以呢喺我哋嘅呢个微信添加咗一个小助手微信之后呢，都可以入到我哋嘅粉丝群聊啊，微信群嚟嘅。咁啊，添加乜嘢呢，就是、添加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㗎啦。我见到大家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喺度打紧第一卡，系咪？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咁啊，今日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上线。今日星期一，咁啊嚟到星期一咧，亦都系惯常系歌星专场啦。今日嘅主角系边个咧？冇错啦，之前咧有朋友提到，谭咏麟咧系连开10场嘅一个个人演唱会。他自己都讲到大概率是最后一轮的大规模红馆大型演出。10场演出是分为无言感激篇和情不变篇两套不同的歌单。10场演出是 85% 的曲目是不会重复的。首场更加是一连戏就唱了41首歌。哇，真的好夸张好夸张。震撼了很多的歌迷，相关话题都是霸占了很多的榜单。如果是你的话呢，你的歌单深处会不会都收埋着一首谭咏麟的歌呢？即是都偶尔会翻出来收藏得比较耐这样。你不用揀最有名的那首，你可以报返那首呢，你自己一眯埋眼就会先弹出来一首歌。或者是讲埋啦，就是你第一次听呢首歌是几时啦，同埋喺边个位置听的。

Lily 话点翻首无言感激，跟住咧靓仔明咧就话啦，喺佛山街上面嘅留言，佢话情愿巴士站啊，老豆听开嘅，而家超越咗老豆啦，自己都好中意听。啊，大帝咧就话啦，微伴女郎，而家肯定系最中意听校长嘅情愿巴士站啦。哇，都几位朋友要点情愿巴士站，我都要找一找先啊。哎，喺度喺度喺度，我自己都好鍾意其实。因为每一次听呢都觉得好似真係坐住个小火车行走喺旅行嘅途中。跟住望住窗外嘅风景，啊，车身有少少摇曳。有一种治愈嘅感觉，你哋会唔会有呢？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接半月。然后想飞为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

0: 先。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收到晒大家嘅打卡。啊，见到咧就阿玲玲咧，佢都系继续系选呢首《情缘巴士站》，正话为大家播出过嘅。西潮珠儿话提前打个放饭卡，食完中午好啊，呢几日喺出边游。啊，食得出面多咧，仲系屋企嘅饭香，简简单单又一餐，正啦！喺屋企煮咧就健康又快食嘅，有苦硬食咧就话啦，背向我煮面，咁快背向我煮面，咁快要讲再见啦！好，仲有杏仁露就话啦，想听校长谁可改变，每次听到都好大感触。心调咧就话啦，喺我十几岁嘅时候，有一次睇电视节目。听住校长唱雨夜的浪漫，觉得好好听，好浪漫首歌，到而家仲有收藏嘅。熟悉就话啦，大家撑场，梦仍是一样啊！啊，呢几首歌我近排都有唱过，几好听，几好听。一首一首嚟啊，等大家点住先，排一排序先，我都要。

梦仍是一样。Yellow 咧就话啦，系我阿妈最中意嘅歌手，细嗰阵时咧经常都会播，到而家都识唱嘅，好奇怪，连歌词都记得。印象比较深刻嘅暴风女神。咁啊，佢话之前咧，其实电视剧咧系有一部叫做《女人俱乐部》咁啊，作为佢嘅插曲，好中意睇噶。佢话所以印象好深刻，暴风女神。系啦，咁啊，仲有就系318咧，就话想点一生中最爱啊，因为咧呢个系前度第一次唱俾我听，刻骨铭心啊呢首歌，希望所有人咧都可以揾到一生中最爱啦。可能时间关系啦，暂时等你播咗一段先，因为你呢个故事咧实在系太触动啦。会唔会有啲朋友都会突然间谂起啊马伟心中嘅倩影咧？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29到34度，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4到35度之间。夜间会有明显嘅雷雨趋势噃。明后咧，咁啊雷雨天气持续嘅，大家注意翻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天气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
6: 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7: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7: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7: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7: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8: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入到嚟收听实时节目啦，仲可以实时同我哋去进行留言互动点歌嘅，优先为大家读出。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添加下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粉丝群噶啦。嗱，今日咧继续系歌星专场嘅，欢迎大家可以咧继续去点播一下谭校长嘅歌。嗱，讲到咧，头先大家都听到啦，有一个声带啊，讲紧嘅就系10月1日嘅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咁啊，呢次活动咧就系、是、到时候圆圆啦，同埋龙少咧都会去到现场啦，同大家去互动同埋加油嘅。点解要加油呢？因为咧到时我想睇住大家咧要复刻翻爆款美食综艺一帆封神嘅竞技模式。有边三道菜需要复刻嘅咧？青椒肉丝配白米饭，西红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番茄炒蛋啊，西红柿炒蛋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广式家常烧肉。炒时蔬，咁就系呢三道餸，三道餸，睇下大家啦，可唔可以即系复刻到一个超高水平出嚟？好期待，好期待！除咗呢一个一帆封神咁样竞技模式之外咧，仲可以等大家啦去趣味啊，捉下鸡啊，吐下鸭啊咁嘅体验，田园度掘下番薯啦，中午制作翻番薯糖水，以及系咧会有一啲颁奖环节、趣味游戏嘅互动。当然除此之外咧，大家去到呢个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咧，系可以无限次畅玩五大主题园嘅。报咗我哋名嘅朋友仔，快乐岛啦、童趣乐园啦、萌宠乐园啦、农业科普岛、轮胎乐园啦。双人票目前一对系198元，单人票系一个人系108元嘅大小同价。点样报名呢？大家可以通过佛系玩家优选温客服叉烧包去报名。这个就是10月1日的花田喜事，会有我和龙少一起去。除此之外，圆圆都在中秋都会见到面，因为中秋当日下午会去到松堂村这个位置，即是西朝的松堂村，他们那里会搞一个超大型的一个烧番塔的仪式，和大家共度中秋的。我哋啦，有趣会呢度咧，亦都会同松堂村咧合力举办有趣揽月局啊，揽住你嘅揽啊，揽月局活动。呢、这个活动咧，亦都系联动翻头先讲到嘅烧番塔大典去打造嘅，可以等大家啦，想出嚟交朋友嘅青年小伙伴啦，深度参与翻烧番塔放河灯传统嘅仪式。咁啊，喺呢个古村月色啊，新火灯火当中去拓展自己嘅朋友圈啦。当然这个不是这个脱单活动来的。这个不是脱单活动啊，这个是想交朋友仔的啊，所有的各位青年朋友都可以出来一起玩的。讲到松堂古村的烧番塔呢，是佛山极具代表性的岭南中秋民族，是承载着什么呢？就是关于祈福纳祥、驱邪丰收这样的文化内涵。今次咧，圆圆咧会去到现场同大家去互动玩游戏啦，唱下歌啦，交朋友啦。晚上更加系有呢个广府味十足嘅翰林夜宴等住你去尝鲜嘅，有烧乳猪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啊、中秋炒田螺啊、西江河鲜等等。食饱之后咧，你可以着住汉服加入呢个古风巡游队伍去提灯祈福。当然呢个汉服咧，你可以自己带过嚟，亦都可以系。参与到我哋呢一个有趣揽月局嘅活动，跟住咧会有一个汉服体验嘅，有个汉服体验，等大家可以简单咁体验一下。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去到月池度一齐去放下花灯啦，祈下福啦。再有咧，当然咧亦都系亲身体验翻头先讲到呢个珠三角规模最大嘅仪式最完整嘅烧番塔，可以帮添。加一把呢个加身柴。嗱，我哋有趣揽月局活动点去报名呢？就系、是、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打翻电话8339-8339，0757-8339就可以报名噶啦。
咁係$99一位嘅，活動內容係從下午一直到晚上，非常豐富。當然如果你係自己著住漢服前嚟體驗嘅話呢，仲可以攞到一個，即係報名我哋今次活動嘅朋友仔仲可以攞到月餅一份係送俾大家㗎噃。所以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撑场我哋嘅活动啦。中秋如果你系一个人过啊，或者系想话凑下热闹，带住屋企人啦，一齐出嚟交朋友啊，都可以参与我哋嘅有趣揽月局。每次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调频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听校长嘅歌大嘅，有晒肌肉记忆啦，唔使睇词啊，都识唱。跟住仲有咧，就系匿名用户校长嘅也曾相识。但系起步话点解叫校长呢？上网揾咗下，佢就话校长系因为佢喺红馆演唱会对歌迷讲过，成个场馆咧好似翻紧学咁啊，自己就系校长。而且咧，演唱会亦都好似音乐补习班，用歌声教大家做人嘅道理，同埋咧亦都系一个地位嘅象征，所以尊称为校长。心跳咧就话。你讲起嗰个烧鹅，烧到嗡嗡，好难食。玩梗啊，真系！草原我最话冇圆圆等咁耐嘅，再等几天，即系圆圆要等再等一千天，你就再等几天啊？几好几好，期待快啲出新歌我都。肥仔见闻就话啦，校长嘅喜爱都好宝藏噶。电视管理员话点首左邻右里。仰慕者啊，法拉利啊，追月华，懒得谂名话歌单深处嘅谭咏麟歌咧，应该系卡拉永远 OK 呢一首歌，同大多数港乐嘅风格唔一样，有自己嘅特色。心跳话校长 Leslie 合唱嘅《雾之恋》《暴风女神》《情感的废墟》都好中意。跟住咧有个约会就话啦，校长嘅歌唔使点啦，首首都系经典啊。好咁啊，有啲朋友仔系。有几首歌咧都系重复点过嘅，所以咧排呢几首啦，《雾之恋》啦，跟住咧去到最后咧，会有大家都有几位朋友一齐点到嘅《暴风女神》啊。先听呢首《雾之恋》，我每一次听《雾之恋》，我话咩？我会爱你，永远永远爱你嗰句都特别感动，有一种好似真系听人表白嘅感觉。天边一颗闪星星。

慕之恋啊，每次我望真你，你那眼中都有我。啊，呢一首歌真系，我认为啊，即系比一生中最爱更加能够触动我一首表白嘅歌。一生中最爱可能就系第一句，但系呢一首歌咧系成首歌都好似喺度表白。佢可能唔一定每一句都讲话爱你爱你，但系好似头先我讲出嚟呢一句，都有一种非常深情啊嘅感觉啊，会唔会咧？每次我望真你啊，而家咧好少写得出咁深情嘅歌词，真系比较少。又或者系有啲好歌，其实我哋喺市场上面有好多，但系推唔出嚟，出唔到圈，冇办法。有好多啲歌词，其实都大家系花费咗好多好多时间。包括我认识嘅音乐人，佢哋出嘅作品咧，其实都好高质量嘅。但系咧，有时候推歌呢样嘢系好远嘅，很悬啊！出到嚟出到，出唔到就系、是、可能就系沉寂噶。所以都系有好多我哋好辛苦嘅一啲心血啦、啊，啊，都希望将佢推出嚟，希望更多人可以听到。有一啲歌曲真系啊，非常之正。最后嚟到呢首啦，最后嚟到呢首，见到有两位朋友都有点到嘅《暴风女神》、《心跳》同埋《Yellow》，仲有所有话每一首都系经典嘅朋友仔点到嘅《暴风女神》啊。其实我早几期嗰个短视频都有刷到，校长嘅歌实在太多啦，佢可能演唱会都唱唔晒，所以我哋专场都要分几次嚟做。最后是这首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10月1号和中秋当日的活动都期待大家参与啦，到时见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来到中午时分一点零三分，各位好嘛，凉咗啲喎，感觉室外温度呢就话喺最低个区24度咗，高明区24.5度，其他几个区呢都唔超过30度啊，咁都下降咗呢就2-6度嘅。咁上昼大家可能如果系喺室外活动嘅朋友可能会感受到啦，咁我呢就主要喺室内，暂时都还 OK， 不过呢就今朝上班嘅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啲狼狈系嘛，因为都突然之间落咗明显嘅一啲降雨，不过呢好似到7:08到呢又收咗喇喎。呢段时间都系咁样啊，咁先睇呢就晏昼到傍晚先，多云为主，继续有啲分散雷阵雨落。1-2级偏东风，气温咦最高继续都有34度喎。会然之照来呢又会系再热返啲啦晏昼。咁睇嚟呢就再睇返呢接落嚟3日时间一路到星期四。都系咁样嘅天气，多云间阴天啊，有啲雷雨啊，局部大雨咁样。落还落啊，最好呢就避开啲上班上课啊，落班落课啲高峰期啦，係咪。咁再望远少少啊，中秋假期呢而家睇嚟呢天气呢就会都几 ok 话，冇咩明显嘅降雨，最多呢都係有啲雷雨咁嘅啫。咁当然啦，温度方面呢就一小落雨呢又上返去啊，最高温度可能会去到36度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就系佛山银发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志愿服务行动

0: 在南海渔溪村启动，银发专家、文旅策划专家和市老干部红旗志愿服务队去到渔溪村实地走访调研文旅和生态资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黎永航表示，今次活动是佛山蜡烛省的品牌贴合基层激活银发动能的实践。而在现场，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和渔溪村党委签订结对共建协议。西潮镇的渔溪村老党员驿站、南海区老干部红旗志愿服务工作站亦都揭牌，并且举行银发赋能专题座谈会。现在到10月16号，主办方仲会在渔溪村举办诗书画摄影展、直播带货、便民服务市集、敬老慰问、尊老敬贤、长寿晚宴等丰富的活动。南海召开节前消防队伍一线为民企先进表彰，对日前大力往期避冲自建房火灾破救当中表现突出的消防队员作出表彰，正式成立了大力镇的应急消防强基基金。南海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黄志哲等出席。话说就是18号晚，往期避冲大沙东约新村一栋10层的自建房突然起火，楼顶多位群众被困，大力消防救援站和往期专职消防救援队是即刻出动，从接警去到救熄明火不用45分钟，还成功将6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疏散转移，没有一人受伤。黄志哲为队伍代表颁发表扬信和慰问金，肯定他们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不怕牺牲，敢打必胜，堪称教科书式的救援。活动还成立了大力的应急消防强基基金，由政府和社区1:1配置，总额有60万，重点用在后勤保障和装备运维。佛山近期举行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南海区当时在现场作出汇报，提到南海17年深耕，铸就中国氢能产业之都，南海集聚氢能企业和机构181家，氢能人才超过2300人，院校相关专业在读学生超过2000人，涵盖制、储、运、家、用等13个环节，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是国内唯一具备燃料电池系统8大关键零部件的县级区域。跟住关注就另一个行业，就是巨新智能机器人方面，全国第一个这个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的职业能力培训中心落户在南海。这个就是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巨新智能机器人领域职业能力培训中心。它就落址在粤港澳大湾区巨新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是由东方精工和乐聚机器人联合打造，围绕调试、运维、操作、数据处理、应用部署4大核心功能，面向在校师生和行业从业者开放。如果考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工信部教考中心所认证的职业能力等级证书。跟住关注南海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狮山的桃园福利中心启幕，全区各个机构60位的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今次比赛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兼顾理论、实操和人民关怀，考核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等的模块。下一步南海将会持续深化百赛成就百万的成果，完善养老护理人才培养、评价、激励的体系。中秋国庆就快嚟到啦，南海区嘅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咧，9月24号开始，一路咧举行到10月3号，地点就喺大叻嘅九龙公园啊，围绕衣食住用行设5大专业展区，汇集咧近200个优质摊位，配套埋直播带货区、主题展演区、沉浸体验区，到时咧一汽大众嘅全新车型 ID Aura T6咧，亦都会现场亮相。当然不少得就是着数啦。南海区总工会到时将会发放满30减10的消费券，银联商务亦都有随机立减， 累计消费够200蚊就可以免费领取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嘅护照。跟住到西潮，关注当地召开人大会议，提到喺未来5年啊，西潮锚定广东省现代化中心镇、环两江先行区核心枢纽、南海城市副中心，打造两江产业新高地、岭南文旅第一镇同埋区域消费新极点。咁而喺过去5年咧，西潮常住人口咧超过40万 ，GDP 达到228亿，工业投资增长66%，市场主体突破35000户，跻身全国千强镇嘅第27位大力镇方面嘅调研组去到桂城啊，咁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走访美的锐创中心啦、映月湖总部经济集聚区、天波大厦等地，了解公改公家集转国以及住改公等盘活低效空间的方式。大力现时的开发强度已经是逼近上限，80%产业用地都是集体土地。当前他们明确了6300多亩土地的整备任务，将会以集转国、国资造地等模式破解存量土地盘活难题。而獅山就是4宗优质产业用地集中摘牌，总面积大概124亩，计划总投资超过10亿嘅，聚焦智能装备、高端金属材料、精密扫空、智能焊管嘅设备。单造嘅下安旧织厂改造为文旅地标啊，叫做岳楼兰下安码头店啊，并且咧会喺国庆当日咧开门迎客。项目前身咧就个刚才提到嘅呢一个丝绸纺织厂嘅丝绸车间啊，咁曾经系长期闲置，咁而下安村咧就以保护性改造啊，引入文旅项目，唔大拆大建，引入餐饮、亲子业态。咁项目咧仲系紧靠住呢个下安龙舟训练基地啊，咁到时龙舟赛事嘅客流咧可以导入呢一个文创区。咁而下安村咧，亦都系同运营方咧采用分润模式，喺保障基础租金前提之下，按照营业额比例去分成啊。跟住咧，关注咧就系桂城街道嘅人才游园会喺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举行，现场有南海好物集市同埋习俗体验摊位，亦都系文艺汇演、中秋习俗有奖问答等嘅活动啊。今次咧就桂城金桂三角建设方案亮相之后，呢一个片区第一场嘅人才主题活动啊，咁介绍下金桂三角先啦。佢系由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佛山民间金融街以及系梁溪广场三大载体构成，致力打造产业金融领航者、两业融合新标杆、人才乐聚理想城同埋社区生态活力圈啊。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佛山多个部门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的工作安排，其中市公积金中心在中秋假期期间，全市的业务大厅以及受委托银行网点是暂停服务的，中秋期间网上渠道正常受理，但审批时限就会顺延。至于去到国庆假期，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都会暂停服务，但要留意公积金贷款扣款和委托扣缴业务是正常，所以要保证咧，就系嗰个账号咧喺假期期间咧都系够钱啊。至于佛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同埋各区行政服务中心，放假期间部分大厅系对外开放，其中12月1日咧可以预约办理结婚登记。佛山启动咗绿色出行宣传月同埋公交出行宣传周。期间都有好多着数㗎。佛山公交公司发起公交达人出行活动。咁大家用广佛通卡或者佛山交通 E 码搭公交或者地铁，消费次数多咧就有着数啦，最多嗰10位将会获得出行鼓励包。西潮山观光索道今日听日停运，配合做好节前安全维护，计划登山的市民游客可以选择在景区北门或者南门乘搭景区的游览车。再睇睇啦，佛山多个邮政网点啦逐步暂停受理电动自行车业务。咁现时呢包括南海嘅联和、文乐、桂江 顺德嘅北区、碧江等网点咧就已经系暂停啦。另外，从10月12号开始，南海西潮、顺德伦教等8个邮政网点亦都会暂停受理。咁如果已经成功登记业务、办理意向嘅咧，就不受影响。咁以上嘅邮政网点暂停电动智能车服务之后咧，佛山市内仲有50个网点咧继续咧为大家提供服务嘅。好啦，时间嚟到1:16啊！今日先傾到呢度啦，听日中午再傾过。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雁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5: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品、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4: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起 online 见。
8: 时间来到中午的1:18，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我今日咧非常之久违地咧系饮咗一杯摩卡。啊，摩卡呢个词咧，真系似乎甚少而家出现喺大家嘅即系每日嘅咖啡嘅饮品 list 当中。啊，因为我即系嗱，当然我冇去做过一个好详细嘅调查啦吓。啊，反正喺众多嘅一啲连锁嘅咖啡品牌当中吓，摩卡。你唔好话佢冇先吓，佢肯定唔系处于一个好显眼嘅位置啊。咁啊，今时今日咧就肯定都系美式啊、拿铁啊呢啲啊最为之大众化嘅口味啦，咁样吓。咁啊，今日咧就好难得咁样样咧，就饮咗一杯圣巴巴，即系平时都即系觉得唔舍得饮吓。咁啊，33元一杯摩卡，都觉得自己非常之奢侈啊。今日你哋饮嘅又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咧？欢迎一齐上嚟分享一下吓。不过讲起摩卡呢样嘢咧，其实亦都算系我自己 开始会鍾意或者係开始懂得品尝咖啡嘅，即係一杯相对入门嘅飲品啦。因为以前呢啱接触咖啡嘅时候，你话美式啊呢一种即係 就第一次入口係觉得好苦嘅飲品啊，细细个都係唔係好识欣赏。咁但係摩卡呢，因为佢入面係有朱古力酱，所以飲落后呢就会除咗咖啡嘅一个味觉之外，仲会有朱古力嘅口味喺当中，所以你就会觉得啊都几好饮喎、啊。所以以前呢讲緊係我屋企对面仲、啊、有一间叫做当时叫咩太平洋咖啡嘅时候、啊、就非常之饮鍾意饮摩卡呢、啊、一款嘅产品嘅咁样。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早上嘅时候咧八点零钟啊，七八点嘅时候，哇，超级大雨吓。咁落完雨之后咧，今日嘅气温咧系适当地咧有所下降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7.9摄氏度，吹紧西北风，相对湿度94%嘅。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咧，佛山系多云为主啦，啊，有部分地区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最高气温咧喺34-35摄氏度之间。咁啊，夜间咧会有明显嘅雷雨趋势，明后两天雷雨嘅天气会持续嘅，咁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咯，同埋短时嘅大风天气啦。咁啊，除咗话倾下咖啡之外咧，我哋今日倾食饭啊，咁啊，最近喺微博嘅热搜当中，咁啊，亦都有网友提出就话，哎呀，而家个个都话咧要悭钱，所以咧多啲喺屋企自己煮饭，但系事实上原来自己煮饭嗰个成本都好高㗎喎、即係有网友就咁提出，就话我唔叫外卖，自己煮饭食呢其实成本都好高嘅。呢、这个成本体现喺咩方面呢？除咗话金钱之外，咁仲要考虑时间成本啦，咁仲有你嘅情绪价值嘅成本啦，各方面。咁有啲年轻嘅朋友就话，你唔好话以为自己煮饭好悭家，其实即係你自己煮饭呢又要入厨房啦，又要买嘢啦，洗多好多时间嘅。咁、所以时间成本都要计埋入去㗎嘛，分分钟20-30蚊点个外卖，点个碟头饭，其实先係真正嘅悭家。咁、对于自己做即係煮饭成本其实都好高呢件事，你又认唔认同呢？你听緊节目嘅你呀、係经常都系自己煮饭嘅朋友仔，淨係外卖星人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一起倾倾偈吧。

0: 啦，咁啊，今日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你即系听紧节目嘅你啦，系经常都要自己煮饭，定系有人煮埋俾你食吓？定系话冇啊？我一支公嘅啫，我成日都食外卖嘅咁样吓。你系属于边一个 A、B、C 边一个选项咧？咁样啊？咁啊，最近有网友就话自己煮饭成本都好高噶，你唔好以为啊，嗱，买餸都系要钱嘅，其实而家买餸都唔少钱噶吓。咁啊，买完之后咧，你又要即系入厨房去整理啦，啊，整完一排又洗又切又剩，先至可以开始落锅煮。咁仲有一个成本风险要即系要控制嘅系乜嘢呢？就系整出嚟如果好难食吓，你会更加唔开心，即系会觉得啊、哦，我嘥咗咁多时间，我到底喺度做乜嘢啊？整咗餐乜嘢出嚟啊？啊，咁亦都会有呢一个风险存在嘅吓，咁所以有一啲即系当代嘅年轻人啊，我哋当代嘅网友就话，其实自己煮饭都唔一定话好似你即系好似大家谂嘅咁悭得咁多钱嘅，咁唔知呢件事你哋又认唔认同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系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互动吓。咁啊，即系平时咧，如果系早晚要翻工嘅朋友仔咧，咁好多时中午嗰餐都肯定好多时候都食外卖啦，除非话单位有饭食啦咁样。咁啊，但系一到放假咁，肯定系要周围去噶啦，吓搵啲好嘢食啦，搵啲好嘢玩啦，系咪？嗱，咁啊，提醒翻大家吓，接落嚟今个国庆假期咧。咁啊，同大家推荐一个打卡嘅好去处，就系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吓，呢度唔单止系车展，仲系集合咗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同埋美食文旅嘅一场嘉年华。咁如果你话哎呀，我真系都想试下而家啲新车咧，到底系体验感点啊？想感受下自驾嘅乐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参加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啊，攞住驾照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啊，现场仲会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咁啊，到时会有萌宠嘅时装 show 啦，咖啡 DIY 轻社交啦。铲屎官同埋年轻人都有得玩啦，咁啊仲会有陶汇文创园嘅茶咖美食同步上线，行攰咗咧都可以食下嘢啊，同埋坐低歇一歇嘅。咁啊仲会有一个咧，请到南庄睇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咁啊去到现场随手影低车展嘅一啲花絮进行投稿啦，人人都会有机会角逐现金大奖吓，最高嘅奖金咧去到3000蚊添嘅吓。今次活动嘅门飞咧系免费领取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啊，跟住再点入去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到门飞噶啦。咁啊，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可以约埋你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咧，一齐过嚟嗨翻国庆假期啦。不过讲起南庄咧，接落嚟嘅9月27号吓，我都会去到南庄嗰度咧，有一场嘅活动嘅。啊，唔知有冇机会咧，同大家去偶遇一下咧。嗱，我哋今日有个互动话题咧，就问紧大家平时系外卖党，定系话自己煮饭党，定系话有人煮饭俾你食党啊？咁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

0: 天动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5: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咁啊，今日互动话题咧就讲紧平时大家都系点样样先至可以有饭食嘅咧咁样。嗱，咁啊，最近喺微博上面咧，有一位网友嘅言论咧就受到咗大家嘅热议吓。咁啊，佢带出嘅呢个话题就话自己煮饭系咪真系可以悭到成本咧？其实非也啊，即系佢嘅意见就系话。自己煮饭查实嗰个成本呢同埋要求呢都好高嘅。咁、佢就咁讲啦，首先你要有一个厨房啦，咁呢个人人都要有厨房先可以煮到饭㗎啦。第二你要识煮饭、哪怕系叮热啲饭啫，又或者系做啲简单嘅加工嘅处理、都系要有一即系要识 先做得到嘅。咁第三咧就系原料啦，吓，无论你系去街市、去超市定系上门买，上网买啊，系上门买。无论去街市、超市定系上网买，都要花时间嘅。咁以及咧就系有一个储存嘅条件啦。第四咧先系核心嘅关键，就系煮饭要用一堆嘅调味料啊。沙煲鵪鶉啊，煮完之后呢你仲要洗啦，要汁啦。佢话就算手快快煮一餐饭，从买嘢到食到嘢至少都要一个钟啦。查实食呢就係10分钟左右嘅啫。但係煮呢可能分分钟就成大半个钟成粒钟啦。仲要唔包括呢洗碗嘅时间喎。佢话当然啦，大家都可以选择呢煮一餐饭。就食足一个礼拜嘅，比如话我整定一煲咖喱牛腩，我就将佢雪住佢，每日就滗出嚟食少少送饭咁样。佢话有时我就系咁噶，即系呢位网友话吓，咁但系佢认为咧咁样同食外卖区别不大啊，都系唔系话咁新鲜啫。咁亦都会有好多半成品啦，同埋快手菜嘅选择嘅。咁但係煮饭对大多数人嚟讲呢，成本其实都系几高嘅。咁当然仲有我啱先所讲到嘅，仲未考虑口味习惯同埋当日嘅心情。有陣时呢煮咗一大轮，出到嚟自己觉得唔好食呢，就觉得好似嘥心机咁样。咁仲有佢就话如果做咗一日嘢已经好攰啦。一想到自己搭地铁回家之后还要煮至少半个钟头才有饭吃，吃完还要洗碗还要执嘢，那就真的倒不如在楼下吃个碟头饭就算了样。他就说有些朋友仔特别是单身的话就更加没有煮饭的必要啦，一个人煮两份饭呢就是经济又实惠，两个人煮两份饭呢又是温馨又惬意，但是一个人煮给一个人吃，即是自己一个人吃呢，就觉得是有少少奢侈啦。奢侈就除了钱之外就体现在时间成本上面咯。咁佢就有一段咁样嘅言论，咁最近呢就上咗热搜嘅。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哋点样睇呢件事啦。咁北 Yellow 呢佢就话我平时一个礼拜都会煮一两次饭嘅。落班之前呢填屋企嘅地址，跟住上网呢叫一啲自己要煮嘅餸嘅原料，每次大概30-40元啦，可以食到两餐㗎啦。晚黑嗰餐呢就同埋听日带饭囉，一次过煮晒囉。咁佢就觉得成本都唔算高啊，点外卖都要20-30元啦咁样。我自己点讲呢，如果好似我咁啦，我都好少煮饭，就算晚黑食饭呢都阿妈煮。呢一种情况底下呢，我对于煮饭嘅呢一门技艺呢一门手艺呢其实係非常之粗浅。所以如果你臨時臨急我今晚就要煮餐饭，我就要嘥好多嘅时间去准备。我觉得咁样係唔划算嘅。但係你话终有一日我就日日都喺屋企煮饭，我就做一个全职嘅家庭主妇。咁我觉得我再即係操作起即係煮一餐饭。其实真的应该会熟能生巧嘛，可以悭到不少的材料同埋时间成本嘅。咁仲有啊，壮士呢佢就话最近半年都系自己煮多啦，主要睇到仔仔呢好鍾意食佢煮嘅嘢，食到好开胃，就会觉得辛苦都值得啦。咁呢一种呢就属于系情绪价值俾到足啦，即系有加分嘅。我使多少少钱又点呢，我使多少少时间又点呢，我有嗰个满足感，同埋小朋友食得开心，同埋屋企有小朋友呢就冇理由成日都食外卖囉，就会想佢哋食得更健康嘅东西嘅。咁听緊节目嘅你哋又点样睇呢，好似阿 Hemi 呢佢就话我自己煮饭都系为咗健康啲啫，想健康自己就会买好嘅食材啦，好嘅油米啦，所以成本肯定高过外卖啦，外卖只系贪方便啫咁样。欢迎大家一起上来留言讨论，可以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倾倾偈噃。

见到阿梁生咧，佢话我一日三餐都系自己煮噶噃，自己煮咧放心好多嘅，连今日朝头早嗰碟肠粉啊，都系自己整噶，哇，好犀利啊，真系。咁啊，仲有啊，踎低咧，佢就话上班食饭堂，收工咧就要衰婆煮咁样。好心咯，煮埋饭俾你食，咪叫人衰婆啦，真系啊！咁啊，仲有阿耀仔咧，佢就话晚晚咧都系外父煮啊，唉，辛苦晒啊，真系。咁啊，仲有朋友仔话一个人买餸煮饭嘅话咧，基本都系20-30元一日啦，咁样吓、啊，都抵玩嘅、啊、不过就未计呢个人工成本咯。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其实自己煮饭咧，某程度上咧系比出去食饭咧平嘅成本咧唔算好高啊。只不过如果你几个人食咧，即系睇你几个人食同埋食啲乜咯。即系如果自己一个人食，可能就真系落街食个饭都系20元到咯。啊，自己煮都系差唔多嗬。咁但系如果你几个人一齐食咧，围起条数咧，好似就喺屋企食会抵好多。咁啊，仲有匿名嘅朋友，佢就话我每日咧喺柴米油盐酱醋茶啊酸甜苦辣嗰度打仗啊，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咁样嘅生活嘅，就知足常乐啦咁样。咁啊，有啲人确实系好中意煮饭嘅，即系佢会将佢当成一种自己嘅兴趣爱好啊。如果你身边有伴侣啊，有屋企人啊，系有呢一种即系好中意煮饭嘅习惯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啦吓、啊。最好再搭配一个咧，就好中意洗碗嘅吓，咁 啊真系正晒 ，fit 晒。咁当然啦，嗱，好似我咁咧，我都平时都阿妈煮饭。

0: 多、啊、我哋平时翻屋企食饭咧，都系俾足情绪价值嘅，即系一有啲乜嘢煮出嚟，哇，好好食啊咁样，一边食就一边赞咁，所以咁样样咧，都会令到屋企人咧就更加会有呢、這、一个就是、动力去继续煮落去。咁啊，仲有阿吉咧，佢就话我曾经10年嘅广漂牛马生活。都是自己带饭上班的，落班之后还要自己煮咯。咁啊，而家翻嚟佛山咧，都是自己煮的，系因为冇同阿爸阿妈一起住啊嘛。咁啊，所有嘢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咁样。欢迎大家都上嚟留言互动啊，即系分享一下平时自己是即系煮饭党，定系外卖党，定系屋企好幸福地有人煮饭俾你食咧？一起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倾偈啊！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啊，今日好多朋友仔上嚟倾偈啊，咁我哋阿朱怡咧就话我系一个人煮一个人食嘅饭，除咗两个班次要点餐咧，其他时间都属于自己私人嘅空间，自己煮噶。佢系比较中意煮嘅过程嘅，非常之 enjoy， 咁肯定悭钱好多啦。佢话我至多$30一日咋。对比外卖嚟讲咧，一个人煮嘅份量我都食唔晒嘅。咁啊，煮一餐咧，预埋带上班，跟住今晚餐饭咯。哦哦哦，即系煮一餐咧就食两餐，第二日咧就带埋上班系嘛？或者系夜晚嗰餐如果要翻工食咧，咁就带埋翻工。啊，佢就话一个礼拜翻阿爸阿妈嗰度食餐饭咁咯。啊，仲有 K C 咧，佢就话我哋冇同老人家住嘅。都是自己煮啦，一般咧都好似饭堂吓咁样样嘅，煮一份一份嘅，仔一份，女一份，我同老婆一份咁样，系、哦，即系佢系好日式嗰种嘅，即系一餐饭啦，我就唔系话几碟餸摆喺中间，跟住大家一碗碗饭咁样夹餸食，佢系几个餐盘，好似饭堂派饭咁啊，就你一份，我一份，跟住大人一份。咁大家就自己嗰个盘食干净晒，佢就 OK 啦咁样。啊，又几特别、啊，即系有一种饭堂嘅即时感啊。咁啊，仲有牛轧糖咧，佢话厨房系我老豆同我室友嘅领域嚟嘅。我落班咧就负责食同埋洗碗嘅啫。咁啊，仲有阿王子咧，佢就话揽住个净水器嘅王子，佢就话我最中意咧自己一个人煮饭啊。哦，佢话诶，唔系话佢啊，佢话有知道有中意自己一个人煮饭嘅一个角色啊，佢话即系某一个角色咧喺厨艺，佢嘅厨艺喺影视剧当中咧系非常之优雅嘅咁样。咁啊，中年守门员啦，佢就话我每日中午咧就1:30先收工嘅，咁我老豆咧会差唔多时间煮好饭啦，咁啊翻嚟就有得食噶啦，啊呢啲就系幸福啦。啊，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㗎，成日都阿爸阿妈煮好晒呢，话唔食就唔食啦，哎，我今日唔食我要出街咁样。啊，得闲飲茶呢，佢就话主要而家天气仲好热啦，啊煮完餐饭呢身水身汗又冇胃口食喇喎。諗起过年嗰阵呢煮呀，一个人煮食就一堆人食，真係搵个煮饭阿姨好过呀咁样。所以话同样都系煮饭咧，有啲人就好享受呢个过程，有啲人就会觉得，唉，唔好搞啦，我想请阿姨啊咁样。西潮嘅靓仔佢话我老婆话我煮饭都好食噶，只不过我真系好懒咯，我真系唔中意煮咯，我宁愿出街食咯咁样。即系睇嚟老婆俾你嘅动力咧，仲唔系好够啊？仲要再赞，即系再落多几成去赞你先得。野蛮公主呢她就说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每一日都自己煮饭，好喜欢煮东西的过程，又健康又享受这样。还有梁生也都补充了，她说我今早真的自己煮肠粉，个仔都吃了很多条，虽然没有出面外卖的，没有出面买的那么好吃，但是起码我们是真材实料，料又够多又够足，又没有添加任何那些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材料咯咁样。咁啊，仲有美豪030嘅朋友仔，佢话中午咧公司系包餐嘅，夜晚咧自己一个随便食啦。

周日咧就同老公啊仔仔出去食好嘢，几正啊，非常之规律啊，又比较舒服舒适嘅一个生活状态。系啦，咁啊，希望听紧节目嘅你吓、啊、都会好幸福地啊，想食乜就食到乜啦吓，中意煮饭嘅朋友仔咧，就每日都可以享受到呢一种即系煮饭嘅过程嘅一个幸福感啦吓，唔中意煮嘅吓、啊，希望每日都有人煮饭俾你食。啊、今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咖啡行业的资讯、啊、不过今天谈到超晒时了、啊、我们放在明天再谈，明天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

0: 阳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湖阳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1: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有缓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慢吞吞的。提醒大家，广珠西线荔湾南站往花地大道方向呢，匝道位置是有施工，途经车辆呢，请注意靠右侧去通行。工期预计到9月24号下午的6点，敬请相互支照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8: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7: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9: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7: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经常有家长问呢，养育孩子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底气呢？是鲍勃玩的兴趣班，是名列前茅的分数，还是优越的家境呢？那其实随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会发现真正拉开孩子一生差距的从来不是什么天赋，而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那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习惯是孩子一辈子吃不完的利息，坏习惯是一生还不清的债务。那作家冯唐也说过哈，成功没有捷径的，但是呢，一定离不开长期坚持的好习惯。而在12岁之前，是孩子习惯养成了一个黄金窗口期啊。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就像是一张干净的白纸，可塑性非常强。那家长用心引导，耐心培养，就能够为孩子去铺好一生的底色。那如果错过这个阶段，等孩子的性格啊、行为都完全定型了，那长大之后想纠正，只会难上加难。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2岁之前，家长要为孩子扎根的7个好习惯呢，坚持下去，孩子会终身都受益啊。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今天讲到呢，在12岁之前，家长要帮孩子扎根的七个好习惯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做事情要有规划，遇到事情不要慌乱。在生活里面呢，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小问题哈，做作业的时候呢拖延磨蹭，考试前呢临时抱佛脚，早上上学手忙脚乱找东西，零花钱随手乱花，毫无规划。那看似都是小事啊，实则呢是缺乏一个规划的意识。没有规划的人生永远被动啊，赶进度啊，慌忙去救火。那孩子呢从小就可以啊，在家长的引导之下养成一个提前规划的习惯。那每天在睡前花几分钟去梳理一下第二天的学习跟生活安排，简单的记录在便利贴或者是本子上面，逐项去落实，逐一去完成。那从小懂得规划的孩子呢，做事情会比较有条理，遇事不慌乱，不仅学习效率比较高，长大之后呢也更加的靠谱，更加值得被信任哦。所以呢，第一个好习惯就是做事情要有规划，遇事呢不慌乱。

第二个在12岁之前呢，家长要帮孩子养成的习惯就是礼貌待人，温柔处事啊。那很多家长呢，总盯着孩子的成绩，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人品教养啊。那其实礼貌呢，是孩子行走世界最好的通行证。日常教会孩子多说你好啊，谢谢啊，对不起啊，求助他人的时候懂得客气谦和，待人友善，懂得包容。那这些看似是微小的礼貌细节，会悄悄的积攒孩子的一个礼貌哈。看过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哈，他每天上学呢都会主动跟校门口的门卫爷爷打招呼，日复一日从未间断。那有一天上课铃响了，孩子呢却迟迟没有到校网。那门卫爷爷心里面呢就惦记着这个很有礼貌的小朋友，特意呢就出门看一下。那却恰巧呢就看到有人在跟这个孩子拉扯哈。那这位门卫爷爷呢就立刻上前去制止了，成功呢把这个孩子救回来。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礼貌是一个客套，那实则呢是孩子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些善良啊，跟一些教养啊。那懂得善待他人的孩子呢，终会被生活温柔以待的。

要在12岁前养成的第三个好习惯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完成啊。那很多孩子的懦弱啊、无能啊、依赖性强啊，其实都是家长包办出来的。我们总是怕孩子做不好，怕孩子添麻烦，怕他出错啊，于是呢帮他收拾书包、整理房间、叠衣服、处理所有的琐事。可是我们忘记了成长的本质呢，是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独立。在12岁之前，尤其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呢，家长就要学会放手了。起床啊，整理内务啊，收拾学习用品啊，完成作业呀，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坚决让孩子自己去做。可以简单给孩子一个成长仪式感，告诉他说，你已经是小大人了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要学会自己去负责了。那家长适度放手，小朋友呢，才能够长出独立生活、独立处事的能力。

本期节目互动话题想请教各位啊，你想重点培养孩子的哪些习惯呢？欢迎各位来分享育儿心得。那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在好的习惯的滋养之下向阳生长，终身受益啊。下午2:30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

0: 生态小镇约定你。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啊，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0%。预计今天白天呢都是多云为主的，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4度到35度之间，夜间有明显的雷雨趋势，明后雷雨天气持续，请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的天气了。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是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那日常大家做家务洗衣服是不是会有一些小烦恼呢？比如说深浅色的衣服不敢放在一起洗啊，一不小心呢就串色了哈。那白色衣服越洗越黄，越洗越旧。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偶爱你三款宝藏洗护好物，可以高效的去解决我们的居家洗衣的难题。那他家的这款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呢也非常值得推荐了、里面呢是添加了防串色的因子，对这个白色衣物特别的友好，彩色衣物跟白色衣物混洗呢也不怕串色的，还添加了污渍防沉积的因子，漂洗衣物的时候呢会在纤维的表面建立一层保护膜，那这样一来呢衣服洗涤的时候也不容易沉积污渍了，白衣服呢也不怕越洗越黄了，还额外添加了纤维微整的这个技术哈，能够有效减少纤维破损，延长这个衣物的寿命。那味道清爽的尤加利橙花香，给家里那位不爱打理衣服的男士用，也能够轻松洗出干净的衣服。39.9元呢就可以到手两盒了，性价比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喜欢衣服自带高级的这个自然香的话，

0: 想要洗护一步到位，那感官四季三枪洗衣凝珠一定不要错过了。贴心的三枪独立设计，一颗就集齐了七重的生物酵素的清洁，还有柔顺护衣等等多个功能哈，洗衣一步到位。那让人惊喜的还有它的这个四季限定香型，春夏秋冬四种风格，还有水仙啊、荔枝啊、柑橘、桂花、梅花，多种自然的味道可以选。每次洗衣服丢一颗，水流溶解的瞬间呢，这个淡淡的清香就会散开了，洗完整个这个阳台啊、房间啊，都是温柔的自然香气。七重生物酵素能够精准的瓦解日常的污渍，长期用衣服不发黄不变旧，一颗就能清洗15件左右的衣物，全家的衣物都能搞定了。现在入手呢是超级划算的，4盒装到手只需要129.9元啊，额外呢还送多一盒初春雨露洗衣珠，还有这个一支这个鹿油叶喷雾，174.9元呢就能买到7种不同香型哈、啊，7盒不同的香型，还额外多送你洗衣珠、内衣洗洗啊，这个试用装哈、啊，到手呢一共有264颗的洗衣珠，够用大半年的了，超级划算的。那有洗衣难题的朋友，这次机会就不要错过了。无论是黑科技洗衣珠，还是感官四季洗衣珠，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马上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找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就可以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的滋养，口感清润不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元到手就有6碗，75.9元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2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元就可以拥有呢一份8重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在12岁之前必须养好的七个好习惯，那其中第四个呢，就是要建立物权的意识，不碰不取别人的东西。那很多小孩子呢，会随手拿家长的零花钱，会顺手拿走同学的玩具啊。其实不是品行坏，而是没有清晰的这个物权边界。那家长呢，一定要从小给孩子立好规矩，那自己的东西可以自由支配，但是别人的东西呢，绝对不能私自去拿，也不能抢，不能乱碰。想要借用的话呢，必须礼貌地征得对方的同意。同时呢，也要教会孩子去区分公司物品呢、私人物品尊重归属，公共物品呢用完要归位，还要懂得排队等待呀，遵守规则呀。从小去建立边界感的孩子呢，他懂分寸啊，知进退，长大之后呢，待人处事才有底线有原则啊，可以少走很多的人生弯路啊。

0: 在12岁之前要养成的第五个好习惯就是严守时间，做事不拖延啊。时间观念呢，是孩子非常高级的自律。很多孩子拖延啊、懒散啊、效率低，根源呢，就是没有养成一个守时的习惯。做事情呢，总喜欢拖延一会儿、偷懒一下，久而久之呢，就成了一个常态了。那培养孩子守时的习惯呢，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哈，不要迟到，不要拖沓，同时呢，把这个时间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提前约定好作息跟做事的时间，十分钟后关掉电视写作业啊，按时起床，按时完成任务啊，慢慢去引导孩子对自己的时间负责，戒掉拖延的这个惰性啊，懂得珍惜时间的孩子呢，他的人生自然呢会比别人更加从容，也更加优秀的。好了，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聊。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

吹。12岁之前要养成的第6个好习惯呢，是常怀谦虚之心啊，善于看见他人的优点。那真正优秀的孩子呢，从来不是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是懂得谦逊，善于去学习啊。那家长呢，要从小就告诉孩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每个人身上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也不用去攀比、嫉妒啊，但是呢，要学会借鉴成长。那有一个小朋友，他原本上课呢是不敢发言的，性格呢比较怯懦啊，看到同学积极举手、大胆表达，总是能够得到老师的肯定。那在妈妈的引导之下呢，这个小朋友他放下了自卑，主动向同桌请教啊。同桌就说了，说错了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啊，这句话呢是彻底的打开了他的心结啊。慢慢的呢，这个原来很胆小的小朋友呢，也敢于主动发言了，大胆去尝试了，那个成绩呢也是稳步提高当中啊，性格呢也越发的开朗自信。那谦虚呢，其实不是自我否定，而是永远保持成长的一个姿态啊，永远呢都愿意向善向上。

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要学会复盘反思，在错误当中去成长。不要怕孩子犯错，不要怕孩子做题出错，怕的是呢他一错再错哈，从不反思，原地踏步。那很多孩子看到很多家长呢看到孩子犯错，第一反应呢就是指责他，批评他，说教哈。其实比起追责，引导孩子去反思是更加重要的。孩子做错的事情，做错的题啊，不妨温柔地问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下次我们要怎么样去改正呢，才能够不要再犯错呀哈。那学习上懂得复盘做题，能够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在生活当中呢，懂得反思过错，能够修正言行，沉淀成长。那会反思的孩子，每一次的失误呢，其实都是向上突破的台阶来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哈，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孩子一生好习惯呢。希望一起共勉了各位，我们明。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望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港马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绕行到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为记至10月5日，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芭蕉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6: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九二四路方，
7: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黄沙路段双向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啦，往南沙大桥啊，都系行驶咪摩当中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啦，有分散嘅雷阵雨，偏东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0%。
9: 晴云雨要关心。

0: 兴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蚊，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蚊，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4: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5: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嘅高阶听觉阵地。
4: 热爱做引擎，
5: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6: 系啦，欢迎大家嚟到啦！我哋礼拜一啊，今日礼拜一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系阿聪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呢个大气电波可以收听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噶吓。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就会揾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嚟到直播间啲老友记，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啊，天气几好啊！一讲起天气好咧，我都想。 讲一讲依家比较时兴少少嘅呢啲房车啦。有啲人咧叫佢露营车，因为自从呢一个即系我哋讲近几年啦，其实你发现好多主机厂啦，不断地都会引入翻我哋所讲嘅呢啲咁嘅床车啊，或者系房车啊，跟住变成一个大型嘅会客厅等等嘅理念啊。咁但系我要同大家讲啊，正儿八经，你想玩房车嘅老友记，唔好错过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啦。因为咧喺我哋南庄嘅车展当中咧，我哋都邀请到咧，话喺大湾区当中啊，做咗成十几年啦，呢个房车改装嘅一啲我哋讲紧嘅天团嘅代表咧，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好啦，而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嘅呢一个房车改装店咧，劲抽咯，劲抽咯啊！因为佢个名就叫做劲抽车房啊！好啦，唔卖关子啦，邀请啦我哋嚟自劲抽车房嘅两位劲人啊！自我介绍下先 ，Hello， 你哋好啊，两位。
7: Hello， 大家好，我叫熊仔啊，
6: 熊仔啊，系啦，有啲人咧话，哇，熊仔啊，见到你啦，出人头地啦，等等啊，好，欢迎晒熊仔嚟到直播间，咁仲有一位。
8: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关。
6: 系小关，小关，我哋近少少支麦讲，系啦，小关同埋熊仔都系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相信咧，如果平时有玩开房车啲老友记，特别喺大湾区当中，你哋玩房车嘅咧，对于劲抽车房咧，呢个名系一定唔陌生噶吓。不如咧，我哋先请阿熊仔咧，同我哋介绍下先啦。喂，其实房车呢家嘢咧，佢啲前世今生究竟系点样样咧？你话近呢两年咧时兴咗起身啦，咁以前我哋玩房车系咪冇咁轻易，或者啲有钱人嘅玩意嘅啫？
7: 系啊，冇错啊，因为房车就算依家都好，俾大家嘅感觉就
6: 系
7: 一个好高端，
6: 系
7: 都始终都系好似有钱人先至，即系冇话有钱咧，起码有时间先可以玩到先，系咪先？
6: 系
7: 房车其实喺我哋国内起步都系比较迟嘅，真正国产第一台房车咧就系2001年先至有，
6: 2001年先有嘅啊，
7: 但系当时咧。即系嗰啲人都未有呢个概念
6: 啊！
7: 系到咗一几年
6: 啊，
7: 我就比较后生啦。我一几年出
6: 睇得出，
7: 一几年出嚟做嘢嗰时就开始自驾游多。
6: 嗯，
7: 嗰时就开始先认识到，原来人哋可以喺部车度瞓觉，喺部生活
6: 啊！
7: 我哋就唔系，我哋仲要去到每个地方都要搵酒店，
6: 搵到住
7: 系啊，比较麻烦。咁啊，所以嗰时就开始了解到，有房车呢样嘢。
6: 嗯。
7: 咁其实真正你讲爆发呢就係2019年啦。
6: 即係口罩之后口罩嗰
7: 阵时候。冇错啦冇错啦。嗰时无论係自驾游啊房车啊户外露营啊其实都係大爆发嘅。所以房车我哋呢一行喺都喺个年嗰一年开始先至开始多人去关注。
6: 明白晒啦。其实呢即係对于房车感兴趣，或者其实有啲朋友仔佢哋其实都唔知道，喂，房车我就系知道可以吃喝拉撒到斋嗰部车入边咧，咁见到网上边好多啲短视频咧，都会讲话，哇，喺房车上边 BBQ 又得啊，打边炉又得啊，跟住咧开住架房车咩拖挂之质啲房车咧，去到户外当中露营嗰一种咁样对于美好生活嘅向往咧。真系咧油然而生啊！不过咧，我都想问一问我哋小关先啦，即系特别系对于有啲房车唔系咁了解嘅老友记啊，系补补课先。即系中国嘅房车，我哋点样分类型啊？或者市面上边比较常见嘅品牌系咩咧？小关，
8: 分类型嘅话，其实房车咧就分为 A、B、C 啦，同埋拖挂啦，分为呢几类。A 型房车咧，一般就系我哋见到嘅大巴咁样样嘅，咁A 型房车咯。如果 B 型房车咧，系同埋 C 型房车比较常见嘅。B 型房车就系常见嘅面包车啦，通过面包车而改装嘅。C 型咧，我相信大家见到一眼咧都会知道佢系房车啦，因为佢头顶顶住一个大额头。
6: 呢个见过。

0: 明显嘅特征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拖挂房车啦，佢就适合啲 SUV 拖住佢出去旅游啦。
1: 嗯，喂，有啲朋友话咧，喺南庄车展，你哋会带啲边一类嘅房车过嚟？
2: B 型嘅縮型車，
1: 哦，縮型車會帶過嚟。好啦，咁呢度咧都要拆翻佢政策，因為最近咧我睇咗文化和旅遊部咧有十部委啊，係出台咗促進房車消費嘅新措施嘅。我相信呢個對於勁抽房車嚟講嘅，喂，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即係喺國家嘅層面當中都有翻啲扶持啦，包括支持嘅力度。
2: 係啊，冇錯啊。
1: 咁我唔知道啊，熊仔，你覺得其實呢個政策你對房車發展意味住咩嘢呢？
2: 合規化咯，因為以前玩房車係冇一個嗰個叫做規範，即係冇話係玩家，就連廠家都係，你中意咁改，佢中意咁改，就令到後期嗰啲維護啊或者出去玩嗰時就好唔方便，即係就好似其實你依家嘅電車，佢有快充慢充，但係嗰個窗都係一樣噶嘛，房車就唔係，佢五花八門就唔通用嘅。佢依家如果規範咗之後咧，就對我哋做呢個改裝好，或者客户去使用好，其實都係一個好嘅事情。
1: 好，明白曬啊！咁亦都歡迎咁多位啦，依家對於房車感興趣嘅，可以嚟到我哋兩個互動平台。第一個啦，就係佛山家嘅 APP 同車時代嘅版面。咁第二個就喺我哋嘅同車時代微信嘅視頻直播間當中啊，嚟自勁抽房車兩個勁人啦，我哋阿熊仔啦同埋小關都會喺直播室當中同你哋一日進行互動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都要讲一讲咧，就系第二个问题，都想问一问啊，请教一下两位咧，系唔系个个都适合玩房车先？即系同你哋接触嘅客户嚟睇啦，啊，边啲人会买，边啲人会改，玩得开心啲，边啲人咧，你哋会劝佢冷静啲先，系嘛？对于我哋佛山街嘅班老友记嚟讲，应该点样拣咧？
2: 呢啲咁专业嘅事就交俾小关啦。
1: 诶，小关嗱 ，Q 你咯，阿小关。
0: 其实玩房车呢，我觉得呢就唔係话所有人都适合嘅。即係首先你要鍾意呢个户外囉，因为房车佢肯定係喺户外去进行呢个生活啊旅游嘅。咁鍾意户外嘅人，鍾意旅游嘅人呢，玩房车呢就比较适合。而且仲要有一种形成一种习惯，就係话你要能够适应喺车上嘅生活。喺车上生活佢就冇辦法可以好似喺屋企咁自由囉，即係用水用电啊，瞓喺屋企张大床，可能就会冇咁舒服囉，有啲嘢就要将就，你就要去适应囉。
1: 好，喂，咁我想问下呢，其实即係房车同埋我哋正常呢，我哋话我哋考试师一排之后开啲轿车又好啊， MPV 又好啊， SUV 都好啦，佢啲咩年审啊、报废啊等等嘅政策会唔会都有所不同嘅呢？
2: 其实系一样㗎。依家除非你玩嗰啲叫做重卡房车。
1: 重卡房车。
2: 但嗰啲就唔系一般接触到啦。即系一般市路上跑嘅，你无论系私人、B 人或者是拖挂，其实那个就是跟小车一样的，无论年审啊那些政策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个驾照。但是拖挂就严啲咯，拖挂就要有个 C6。
1: OK， 好。这个呢即是有些老友记可能就不以为是怎样，有些朋友说了，哦，得啦，咁呢我真係可以喺勁抽房车嗰轮嗰度啦去买返一个成品，係咪佢哋卖车嘅。哎，搞错咗。有个误区嘅，即系咧，我哋要买翻个底子翻嚟，等于讲依家比较喺国内当中比较出名嘅呢啲房车嘅品牌啦，即系品牌嘅底子啦，买个壳翻嚟先啊，好似 GMC 系嘛，跟住好似大通，
2: 系啊，
1: 仲有咩啊？仲有南京伊维柯，伊维柯，即系大家买咗呢啲车翻嚟之后咧，去到车房嗰度。去进行升级，去进行改造嘅，佢嘅水电系统啦，佢嘅生活系统啦，包括所有啲沙波冷撑啊，你上晒喺呢部车上边咧，其实劲抽房车咧系做呢啲噶，所以先叫做房车改装。
2: 系，冇错啦。
1: 好啦，咁啊，讲到啦，改装嚟计啊，你话啲咁样家用嘅底盘咧，我哋讲B 型嘅房车同埋 C 型嘅房车比较常见噶嘛。
2: 系
1: 啊，咁有冇啲咩容易？我哋入门嗰阵时候咧，有啲坑啊，可以即系同大家避一避坑啦，或者有边啲部位啊，一定要改嘅。嗱，一讲到房车咧，就话我可能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啊，跟住咧带埋自己嘅呢亲戚朋友一齐出去玩噶嘛。咁点样样我哋啲布局啊、床位啊、厨位啊、储物啊，点样规划咧？
2: 系，其实呢样都系睇每个人使用性质唔一样。你几个人用啊？你仲有去啲咩地方啊？ 要避坑嘅就系唔好乜嘢都即系一开始啊，唔好乜嘢都往车上装，因为你
1: 真系会
2: 车嘅空间始终都系有限嘅，唔似屋企，
1: 系
2: 你就要先去自己去谂清楚，你真正需要拣三样，
1: 哦，
2: 咁你床就肯定需要噶啦，
1: 系床嗰啲瞓噶嘛，
2: 床、电、空调
1: 啊。
2: 咁其他有啲人又话要洗衫啊，或者要冲凉啊，呢啲你自己衡量啦。
1: 哦、啊，明白啦。不，仲有咧，我成日见到啲人话咧，我喺房车嗰度，我可以自己上埋洗手间都得噶。咁洗手间系咪必备品嚟嘅咧？咪至于你出去玩嘅话，我去边度解决自己吓、啊？人有三急噶嘛。
2: 如果车够大嘅，我都建议会装、啊。但系如果 B 人同 C 人咧，其实就都唔建议，因为用嘅次数好少嘅。
1: 系，
2: 佢主要去处理嗰度麻烦。
1: 哦 ，OK， 即系储满咗之后，你就要去处理呢下嘢系麻烦啲嘅。
2: 系啊，真正玩房车嘅咧，佢都好少喺部车度解决嘅。
1: 哦 ，OK，
2: 出去户外有一句说话就系、是你搵唔到厕所嘅时候，见到边度停住房车。
1: 你就去嗰度，你
2: 又去厕所噶啦。
1: OK， 明白啦。啊，仲有啲朋友仔咧，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咪房车进行咗改装之后咧，我哋一定系要停翻喺一啲叫做房车营地上边咧？
2: 依家系啊，因为、即系之前嗰个房车嗰个氛围太乱啦。
1: 嗯，
2: 依家好多景区啊或者停车场都系禁入嘅。
1: 哦，
2: 佢就会专门划一块地出嚟，就系俾房车停。
1: 哦，喂，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其实啲房车你改完之后咧，好高噶。
2: 嗯，
1: 啊，我哋去入嗰啲商超咧，其实都有个限高嘅龙门架，你都过唔到噶。呢啲系
2: 系啊，缩型车就好啲咯。佢依家好多都系两米二以内就可以兼顾嗰个日常通勤。
1: 嗯，好 OK 啦。喂，仲有一个问题咧，会比较多人会问到咧，就系、是、你话房车我究竟系买翻嚟好啊，定系租好咧？阿小关。
0: 依样嘢咧就睇你嗰个出行嘅次数咯、哦。一年如果好似一啲退休人士啊，或者佢有呢个工作需求，佢要喺车上办公嘅话咧，咁、佢买自己嘅，即系买一部属于自己嘅房车，有自己嘅生活嘅设施喺上面，咁呢个更加方便啦。如果你话一年偶尔只系出去玩几次嘅假期，出去度假嘅话咧、哦，我觉得租就会比较合适啲。
1: 啊，即系租。喂，我想问下，租一部房车大概个皮费去到几多？
0: 呢啲大概嘅话1000蚊一日应该系租得到噶啦，依家就
1: 喂1000蚊一日可以噶咯。我记得我嗰阵时去云南啊，揾咗某一间租车平台，租部轩逸啫，3嚿水一日。咁你房车，你房车咁大部，1000蚊一日其实唔过分啦。
0: 啊，仲有因为佢仲可以提供咗呢个住宿啊嘛，即系你连酒店钱都可以悭翻啦。
1: 啊，呢一样嘢关键啊。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有啲朋友问到，咁如果我真系买咗部车翻嚟啦，要去改装成为房车嘅话咧，大概个皮费又去到边度咧？
2: 就以广东地区嚟计啦，一般嗰啲客户都系50000蚊左右就搞掂噶啦。
1: 平均五万蚊包咩先？
2: 水电、空调、床。
1: 啊，水电、空调、床，
2: 满足你基本上嘅日常生活咯。
1: 好。咁呢个50000蚊嘅改装，佢大概耗时几长啊？抌喺你哋嗰个改装车房嗰度要几耐？
2: 快嘅话就1个星期。如果有啲比较复杂啲嘅，就半个月咯。
1: 哦，咁样样。嗱，呢个陈皮佬咧就话喂，租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喂，睇嚟有啲朋友仔真系试过去租房车出去旅游嘅。咁但系房车咧，我自己感觉吓，即系特别去到某一啲即系唔熟悉或者路况唔系咁好嘅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佢啲通过性啊，会唔会比普通我哋买翻嚟嘅车嘅通过性咧，系会相对嚟讲会弱啲咧？
2: 肯定会噶。首先台车大啦，
1: 重咗
2: 啊，又重又大啦。
1: 嗯，
2: 呢其实最主要就好似你话斋限高，即系好多开惯小车嘅朋友，佢就冇留意到呢样咯。
1: 诶，仲有冇讲？仲有冇补充？
2: 冇啦。
1: 啊，我又等你，好似仲望住我，仲有补充添啊。好啦，咁仲要讲讲咧，就系、是、即系讲紧呢啲房车嘅文化，其实喺呢几年咧，真系盛行咗好多噶。其实你睇住呢几年嘅发展啦，你有冇遇到过一啲即系好特殊或者系令你好难忘嘅呢啲改装嘅客户咧？佢哋提啲需求。啊，可能话诶、除咗有床啦、有水电之外啦，啊，我仲要有啲咩好特殊嘅需求喺呢部房车上边要有？
2: 有啊，
1: 啊，
2: 佢就带住只动物，即系带住只狗出行嘅。
1: 嗯，
2: 佢咧要留俾只狗嘅空间咧，大过佢自己嘅。
1: 咦？咩狗啦？咁大咩？
2: 佢唔系，佢只系话要，即系就嗰只狗咧，又有厕所俾佢，又有床俾佢，个空调又要对住佢。 而个人咧，佢话我自己可以将就，但系就唔可以话辛苦只狗，系咁意思。

0: 时间四日时间啦，咁啊嚟自佛山劲秋车房嘅阿熊仔啦，同埋阿小官就是房车啦。你哋会带到去现场嘅呢一个房车有啲咩驾驶嘅嘢？
1: 其实都唔系驾驶，即系都系一啲比较实用嘅配置。
0: 系，
1: 因为广东人都系比较务实，即系佢唔需要啲好花巧嘅嘢。
0: 系，
1: 但系佢就一定要实用。所以我哋依家所改装嗰啲方向都系以实用为主。一定要简易。其实房车系做一个做减法，唔系做加法。能够减嘅就减，即系将台车嘅重量啊各方面减轻咧，你平时开都会舒服好多噶嘛。所以其实呢啲就系要讲嗰个布局设计啦。
0: 系，有人想问你啊，其实一部房车有冇话限几多个人去坐噶？限几多人喺部房车入边嘅？
1: 睇手续咯。
0: 哦，
1: 二到六座一般就系、是。
0: 即两到六个人左右，
1: 冇错冇错。
0: 哦 ，OK。咁仲有人问啦，喂，南庄车展系几号到几号搞啊？点样攞门飞啊？咁多位，你哋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当中，你揾一揾下拉菜单栏啦，会睇到南庄车展嘅，你点一点入去。你就可以有一个领取门飞嘅地址啦。咁而领咗门飞之后呢，关键啊，因为熊仔其实我都建议你叫你嘅嗰啲改装嘅车友啦，可以去领咗门飞入场先啊，因为我哋会有终极大奖嘅、
1: 哦、
0: 送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但就唔系送房车，就唔系送房车。我哋会送咧海狮零五 DMI 同埋吉利银河 E5 嘅呢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啦，系终极大奖嚟嘅，终极大奖嚟嘅。咁到时候咧，劲秋车房嘅熊仔咧同埋小关咧都会带埋佢哋嘅呢啲房车嘅成品啦，去到现场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如果你哋系感兴趣嘅，话包括啦，咪依家我都想带埋自己一家大细啊，带埋啲亲戚朋友啊，我就。感受一下呢个露营嘅文化，感受一下房车嘅文化，哇！感受一下啦，喂，原来喺我哋出游嘅方式当中，都唔单止系只能够通过飞机啦、高铁啦，啊，都可以通过房车啊去感受一下新嘅一啲文化。
1: 系啊，冇错啊。
0: OK， 好啦，咁啊要多谢晒啦，劲秋车房嘅熊仔啦，同埋小关。今日第一次作客我哋直播间啦，有啲人话啦，诶、哎，熊总使乜咁紧张啊？啊，平时咧去到车房见你啊，侃侃而谈嘅。啊，有啲人咧就话，喂，小关总你又系、哦，啊，平时咧你好多嘢讲嘅，啊，可能咧第一次啊，第二次嚟到节目嗰阵时候啦，相信佢哋一定会带到更加多惊喜俾大家吓、啊。喂，咁熊仔，到时候记得去到车展现场咧，准备啲小礼品。
1: 冇问题，
0: 冇问题系嘛？
1: 冇问题
0: 啊！即系到时候系咪嗰啲细嘅小型嘅房车车模仔啊？有冇啲咩透露一下？啲礼品系咩？
1: 嗰啲可能赶唔切啦。
0: 啊，
1: 系啊，到时尽量准备下咯。
0: 啊，即系准备彩蛋俾我哋咯。
1: 好好好，冇
0: 问题。OK， 咁啊，系咪揾劲秋有饭食？唔知道、啊，你要问阿熊仔先知道、啊，系咪揾你有饭食啊？
1: 饭你几时都去食啦，系咪先？最紧要过嚟。
0: OK， 好多谢你哋两位上到直播间当中啊，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返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2: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3: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2: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好啦，晏昼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4点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321国道佐田市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啦，往南沙大桥啊，行驶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0: 呢个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 最紧要我哋唱价联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翻部车翻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联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翻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系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系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嚟到我哋呢个视频直播间嘅朋友，包括啦喺我哋924收听紧嘅老友记，大家下午好啊，咁啊今日咧系礼拜一啊，哇感觉啦，好似上班上咗两日时间啊，补咗班之后咧，有啲唔系好适应添啊，咁包括啦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嘅阿波哥啦，佢都系咁讲啊，波哥好久不见啊。波哥，
3: 冲上早上好，新九十的听众们下午好啊！
2: 哎，有啲人啊，
3: 一个星期一下子就过去了，
2: 一个星期，嗰啲人话：哇，波哥啊，即系感觉上啦，听你呢个口吻，真系一个好务实，包括系好老实嘅人啊！即系其实如果大家依家喺视频直播间睇到波哥嘅话，你都觉得哇，一睇就知道佢啦，咦，即系做生意当中，推出个980蚊嘅套餐。钱都冇得揾啊，唔系讲笑啊，波哥。
3: 这个当时的初衷真的，如果单纯从赚钱来说，他真没有钱赚啊，因为整体的门店呢，有时候五六七八，那改的那数量不会很多的情况下，师傅他会也有想法的。
2: 嗯，
3: 我们想着管他的那么多呢，先稳住军心再说。有点事给他们做会好一点，你没有事给他们做的话，他们会想东想西的会。好像说好像是不是干不下去他们就发了手的
2: 钱。你看一下大家听一听啊，即是他将这些他心底的说话都跟你们讲了，所以可想而知这个980蚊的套餐啊，即是波哥可能割一割血啦，割一割肉啦，真是一点一滴啦储出来的。我想问下波哥，刚才呢我们有两位是来自景秋车房的。
3: 景秋车房我刚看到了。
2: 对，他们两位呢都会去到南庄车展到的。其实好像啲房车的车灯改的话呢啊，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改的
3: 房车的车灯也有的，也改过一些，像有些他们经常出去玩呐、或者也会把大灯的灯光会改一下、然后他们搞的最多的可能会加装一些辅助灯，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
2: 是不是车头那两盏探照灯之类的？
3: 车头啊，然后车的两侧哦，车尾啊，到处都撞，四面八方都搞的。
2: 喂，你不知道啊，呢啲车灯咧真系救命玩意嚟嘅，因为有好多房车嗰啲人咧，佢哋咪中意去到嗰啲我哋讲荒郊野岭啦，或者系啲比较安静嘅地方，少人踏足嘅地方，哇，寻求翻呢啲咁嘅户外嘅感受啊！咁真係好需要呢啲车灯，真係很需要这种车灯。
3: 没错，它是很必要的一个东西、然后晚上你一般开房车可能就你自己啊或者一两个车在出行嘛。如果你灯光不够亮的话，万一在路上碰到一些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应急的东西在措施，是不是？其实。
2: 哎，波哥，我哋有位兄弟叫做锦纶啊，大家可以嚟到两个平台一起倾偈嘅。第一个呢就係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第二个呢就係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睇睇呢位阿锦纶兄啦，佢就问你，喂波哥980蚊喎，你搞咩项目啊？我都未听过咁平嘅套餐嘅。
3: 980呢是针对94的听众啊，专门做了一个套餐，他我们选的也不是说很普通的那种双光透镜、也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大家在平时使用过程中的一个远光近光的一个综合都要不错。既然来了这个节目也不想给太差的东西给到大家。所以我们也是给到一个是980的一个套餐，就是用了一个双紫色的双光透镜，它的近光和远光综合都不错。然后所有的施工啊，包括这些防水密封啊，我们都是跟我们做其他不同套餐的一样的、工序是一样，施工的师傅也是一样，有没有区别去对待的？真的是一句，这个其实真的
2: 你说的好搞笑啊、施工的师傅都是一样的，即系唔会话九百八。 980蚊呢套套餐呢、就波哥自己落手落脚或者叫阿聪啦、去做兼职咁样炒更咁去同你装灯嘅。咁、当然唔会嘅、同样系嗰批师傅，只不过波哥就话啦，即系上班师傅感觉大家有嘢做嘅，系嘛、我哋呢个时候啦，呢个共度时间又好啊，包括啦，真系让你多啲俾大家啦，等啲师傅啊，会有一个盼头喺度。喂，其实我想问啊，如果按照翻师傅嚟计，佢哋试过一日改几多部车升级呢啲车灯嘅啫？
3: 就是协调好的话，我们一天是给改十几辆车是。

0: 压力的，就是你协调好，就是你上午来一批，然后中午再来一批，然后晚上再来一批，协调好的话是可以的。但正常来说，一天能够坐个五台车、三五台车都已经很牛了。
1: 三五台车都很牛了，
0: 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量给我们去做了。我们最夸张的时候，当时是不过师傅可能有六七个，当时可以做到，我们做过单天可以做了33台车，这是我们最高纪录的。
1: 哇，33台车，六到七个人去做，
0: 全就是所有人都，都。
1: 马力全开，
0: 马力全开，就是你该辅助的去做辅助，你该去做配合的做配合，说每一个人都是就没有心思去做其他东西，就把你的每一个东西都要照顾好。还有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去每一个时间也安排的很到位，以前大家都会预约，你预约好的时间他会按照你的正常的时间的话，你预约好这个时间点，他就这个时间点来了，所以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呢这种还是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现在就可能很难了，没有那么大的量给我们做。
1: 然后波哥自己都要落手落脚去改灯。波哥你的手艺有没有生疏到的？
0: 我们其实也有下场去做了，因为比如说忙的时候，你去帮师傅做多一点事情的话，他会少做一点事情，这个整体的效率他会提高很多。你不一个人师傅去做一两次，你把他你去帮助他把他一些辅助的东西去做一下，会效率会确实会高很多。
1: 我就怕个师傅咧就话，哎，得啦，阿波哥你过嚟改啦，你过嚟落手落脚帮我做咧，等我唔使做咁多啊。反正我嘅呢个勇又系抽咁多嘅不过呢一样嘢咧，就真系靠大家齐心协力嘅啫，系嘛？就齐心协力，你好我好大家好。咁论啊。前年想问一下你，是不是980蚊这个套餐是车头灯升级的？什么车型合适？
0: 这个980就是以前的这种油车的大部分车型都是合适的，包括一些以前的是那种卤素灯的车型，包括以前也是原车带氙气灯的那些车型，就不管你是车的高低贵贱也好，它都合适的，就是以前的一些车型都合适的。然后新能源一些车型就有部分车型可以合适，然后有些新能源车型它装不了这种大透镜的话就不合适，但是整体的是80%以上的车型它都合适去装这一个套餐的。我是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划算的，你们如果真的有灯光需要的话，肯定不会后悔的。拍着胸脯，拍着良心。
1: 哇，喂，你唔好咁硬先，你唔好咁硬直入先。阿波哥，我想问啊，即系比如讲我哋比较常见嗰啲车型啊，有啲咩咧？丰田嘅威兰达又好啊，锋兰达又好啊，塞纳又好啊，呢啲冚唪唥都装到。
0: 基本都可以。
1: 本田嘅皓影啦。
0: 本田
1: 的雅阁啦，
0: 本田系列的大部分车型都可以，比如说皓影啊、雅阁就是新款的11代雅阁、10代雅阁、10.5 代的都可以。然后
1: 思域飞度
0: 也是可以的，也可以。
1: 因为
0: 大部分车型就是合资车型大部分都可以，因为像这种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它的每一个车企的设计又不一样了。所以它每一个系列，它和以前我们认为的就是每一个，比如说本田、丰田的日产也好，他们每个系列都会，他们都有一个，就像你以前说的，松少以前说的雷神之锤啊，他会沃尔沃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些东西了，他可能每一个车型，它可能就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设计。你比如说小鹏来说，小鹏 P7、PGI、PG 加，或者说 X9、G9，它每一个车型的它设计它都不一样。你就单纯看灯的话，你都不知道它是这个系列的，对不对？
1: 我净系见到啦，好多 GK 5去升级
0: ，GK 5
1: 很多飞度的 GK 5去升级的，升级什么呢？即系佢哋以前兴搞嗰啲天使眼啊、恶魔之眼啊嗰啲灯啦，又紫啦，又蓝啦，又红啦，哇，好多种颜色嘅。咁但系根据翻我哋年审师傅嘅反馈咧，嗰啲就顽固分子嚟嘅，即系如果你去年审嘅话咧，唔使问阿贵噶啦，肯定系过唔到嘅。但是如果面对这种年审的问题，你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0: 关于这年审，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前两天也发了一个视频号，也发了一下，然后大家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其实以前为什么大家喜欢去装这种天使眼、恶魔眼啊，或者这种内眼啊、日行灯呢？因为很以前的很多车型，它原厂出厂的时候，它没有带日行灯，就是说看上去那种大灯会比较单调一点，
1: 好窄，我们说很窄的那种，
0: 就是一个大灯，就一个大灯背，然后你们一个灯泡就点亮而已，但是没有一点装饰性的。 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去装天使眼、恶魔眼、包括一些日行灯的内眼、流水转向各种各样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放到现在很多车型，现在新出的车型它已经标配了日行灯、所以就不需要这种再去做这种画蛇添足的这种东西了、
1: 现在的车型已经是很多画蛇添足了、已经是很多那种雕龙雕凤的东西了，它都不需要搞这个车灯。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说的那种新能源车，他们呢就只是有个罩杯，即系只有个灯杯啊，只有个杯喺度嘅。其实你会睇到佢嘅成个光源比较分散啲嘅。
0: 是的，比较散一点。然后佢连生问题先做完吧。
1: 啊，对吧？系嘛？
0: 连生问题我们先说完，好吧？
1: 哦，系喎，连生问题，诶，讲下先。OK， 好。
0: 因为确实很多人担心这个连生，我们也不就是说去忽悠大家，也不我们能做到什么，它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就实实在在跟大家讲清楚。就像冲少刚才说的，以前的这种大灯杯的，你升级一个双光透镜之后，它的外观去做了一个改变，这种连升是过不了的、肯定过不了的。就是你原本如果是带这种透镜，如果你原本是带一个卤素透镜也好，带氙气透镜也好，它是你装在透镜的位置再去升级一个双光透镜，但你的外观它是没有做任何改变的、这种去过连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原车的大灯的亮度也要达到连升的一个标准、如果你的大灯的亮度没有达到原车的连升的一个标准的话，即使你没有做改装的话，它也是过不了的、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车型，像大众的一些车型，迈腾的 Q7 啊，像这种它到了一定的使用年份之后，它里面的灯杯和灯泡已经老化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光出来了、所以在连升的时候，它不是说你升级过大灯，或者不是说你是改过大灯，它是你的灯光的亮度达不到它的检测标准，
1: 就它 K 值达不到那个标准了、
0: 亮度值达不到标准之后、它也过不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有升级大灯的必要了、你就做，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去，我只是应付一下年审，但是你只是应付年审的话，它以前里面大灯里面内部的灯杯已经老化了，你去换灯泡也好、换这种就是想去很简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还有时候做不到、换了一个很亮的灯泡之后，它也灯光射不出来，就是反光效果反不出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很多就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来折腾去，可能把今年这个年审解决了，到第二年又面对同样的问题。其实像这种大灯的话，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个像便宜点的这种双光透镜，它可能你几年之后就不用担心连省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大灯它原车都已经带了氙气灯啊，或者是带了透镜的，你整个去改的话，它也不会改变你大灯的外观。那你升级一下灯光之后，它灯光的亮度确实增强很多，又实用又解决了你的问题。
1: 好啦，有啲人咧就话啦，喂波哥，我真系仲有啲问题想咨询下你先，听你讲得真系有啲专业啦，同埋我有咁嘅需求啊。咁多老友记，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因为到时候我会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哋嘅服务群啦，波哥都会喺呢、这个服务群入边嘅。咁多位你哋可以攞出手机啊，喺微信嘅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咧，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呢个服务群当中啊。好啦，咁啊线上咧都有唔少老友记喺度提问啊，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
2: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1: 好啦，喂波哥。第一位咧，阿梁生啊，佢想问你啊，佢话咧，我部扫把佬奥虎啊，哇，呢部车水平对置发动机，左右对称，全时四驱啊，因为我屋企以前开扫把佬森林人嘅啊，我就知道佢嘅问题是什么东西。佢话喂，冲少波哥，我个车灯罩入边内壁咧有层白雾，夜晚开灯好似隔咗层沙咁，佢话换咗个灯胆都冇用嘅，系咪要换晒成个总成嘅？
0: 梁师你好，斯巴鲁的奥虎，因为这种车型它到了一定的年份之后，也是因为这种使用过程中，它的灯杯它会反光，会有点下降，然后大灯的内侧有可能就是像你说的蒙成了一层那种白雾，那是一个静电层，还有就是说大灯的灯面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老化。你整体的原因就是说，你如果单纯的只是换灯泡的话，它其实在发光的这种反光层它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只是灯泡的光色会变。

0: 进口的东西它配件都可能要几千块钱一个，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真正有灯光需要的话，可以真的是在你的近光位置去装一对双光透镜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它双光透镜的意思就是说，你装一对透镜，其实你的近光和远光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就是你一个透镜就可以实现你的近光和远光了。
1: 嗯，
0: 就是一对灯就可以把你的近光和远光都有非常大明显的改善了。
1: 如果我冇记错咧，傲虎呢一部车应该系有透镜嘅，它本来原车应该是就有透镜的那一个款式来的。
0: 傲虎幺款好像是带透镜的，傲虎。傲虎是
1: 啊，如果有透镜，你就唔使担心到时候，
0: 没错，
1: 这个外观有变化啦，
0: 是的，
1: 啊，连神你就不用担心啦吓。咁，仲有咧隔住层纱，我见到有唔少啲旧车咧，佢哋好似个灯罩嘅出边咧，系好似氧化咗咁嘅，
0: 发黄。
1: 对，那一种的，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修复啊？一种比较我们所说的轻强啲嘅方式去解决咗呢个灯罩有层沙或者有啲发黄咁嘅情况咧？修复。
0: 灯面如果老化发黄的话，以前来说，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灯面去做一个更换，
1: 嗯，
0: 现在这个市场发展到现在之后呢，它各种车型就是 95% 的以上的车型，它都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全新的大灯面去更换，嗯，以前可能会有一些去做翻新，我们以前也会去把大灯面做一个翻新的处理，
1: 嗯，
0: 但是你要把大灯面翻新的很好的话，它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1: 嗯，
0: 原理其实不难，就是说它就是很花工时，你简简单单去处理的话，它你短时间内可能就是比以前会好一点，
1: 嗯，
0: 但是没几个月，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它又会加重它的一个老化程度，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做法就是说，去换一对全新的灯面，
1: 嗯，
0: 稍微换质量好一点的，全新的灯面的质量好的，其实和质量普通的那种差价，就成本差价来说，它不会差太多，可能就差那么几十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灯面的时候，尽量选择质量好一点的，因为质量好一点，它的表面处理的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1: 嗯，
0: 差价差不了多少，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施工，大家要去找一个正规的这种车灯，做过车灯的这种是门店去做一个施工，嗯，因为你要拆灯嘛，把灯要拆开，要考虑一个防水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单纯的去考虑这种便宜的话，如果他用的你要，如果他的胶用的很好，
1: 嗯，
0: 然后又便宜的话，当然是最好了，你要保证密封胶要一定要到位，不然你东西也搞了，对不对？但是又会的后期
1: 没效果，
0: 后期又会的各种各样的小售后的话，嗯，也是挺烦人的，我觉得。
1: 不过你可唔可以同我计下咧？即系如果我系做呢个车灯修复，同埋即系换一对，比如讲你头先讲到980蚊嘅呢个套餐啦，其实佢哋相差几多咧？那个价位方面，
0: 其实差不了多少钱。
1: 唉，咁我换鬼咗佢啦，980蚊，
0: 嗯，
1: 好过你啊，直接就喺度做啲咩大灯修复，有一个新嘅灯胆啦。依家咧呢个980蚊嘅套餐啦，系上咗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喺汽车升级嘅板块，你可以揾到有个车灯升级嘅，啊，最多人入手嘅就系呢个980蚊嘅呢个套餐啦，好似佢12年嘅傲虎就啱用嘅，
0: 也合适的，
1: 也合适的。咁，如果你话仲有啲咩问题嘅，喺微信添加充个微信先 ，FM 924 3.8，FM 924 3.8。到时候咧，我会拉大家入去阿波哥专属嘅服务群嗰度啊，一个人一个群啊，等阿波哥慢慢同你哋去嗲一嗲，慢慢同你哋去解答问题。好啦，跟住啦，呢一位老友记，都系旧车，大众嘅迈腾啊，佢系阿邵生，佢话喺冲少波哥，我架车嘅大灯随动转向，报咗故障码，转弯辅助灯又唔着，年审会唔会唔过关，定系话一定要换一对总成？
0: 大灯来说，在过年神的时候，如果你的灯光某一个灯光就是发生缺陷，也就是它不亮的话，它过年神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的。你在去年审之前，要检查一下你的自己的灯光，包括示宽灯、近光、远光或转向灯，它都要正常的去工作才可以的。如果有个灯光不亮，就是它坏掉了，也是不可以。像这个大众的迈腾，它也是一个通病，它使用时间久了之后，随动转向故障大部分。

0: 就是因为里面的线束有可能会老化，可能发生了一些短路，两个线，它会脱皮，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它会线路会脱皮，两个线碰到一起之后，就可能出现像刚才这位邵先生说的这种发生这种故障码，会报故障码，然后转向辅助灯又不亮的话，这个就可能好解决一点，大部分可能就是灯泡坏掉了，你换一个原厂的灯泡就可以了，这种灯泡也不会太贵，如果你有故障的话肯定是过不了的，直接换总成的话个人来说非常没有必要，因为大部分还是不太了解这个车灯，因为大部分车灯它都是可以去做一定的修复的，不需要花太多的钱，配件现在都已经很成熟 很齐全了，各种各样的车型，它作为我们这种专业的这种做车灯的门店来说，它都是可以找到相应的配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们万一车灯有什么问题，我找冲少没问题的，
1: 找我找博哥啦，梗系啊，揾我咧就系同你解决咧车型拣选嘅问题啫，包括同大家倾倾偈嘅啫。到时候如果有咩问题，我都话啦，加阿聪嘅微信 FM 92438啊 ，FM 92438，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群嗰度去倾倾偈嘅。嗱，阿邵生，嗱呢个咧，你话随动转向坏咗咧，就唔单止系年审问题啦，喂，夜晚你行路行啲山路都几危险噶，尽快搞搞佢啦。好啦，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啊，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会继续有我哋嘅同车时代啊。
2: 下午4: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好啦，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啦，往南沙大桥啊，都系行驶咪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啊，有分散嘅雷阵雨，偏东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年年中
1: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零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零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

0: 二級嘅支架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國同埋歐洲嘅雙五星安全車身，三縱六橫熱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後防撞梁，簡直係幾萬蚊級別兩廂車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世界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可以拿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这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时报了名之后，我们的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起建一个群，带给你专属的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2: 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要，极速飞驰。
3: 好啦，继续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直播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直播室啦，除咗我之外啦，亦都会有嚟自波哥改灯嘅波哥。波哥你好，
4: 嗯，聪生好，直播室嘅听众们下午好，
3: 嗯，
4: 嚟啦，
3: 诶，波哥又嚟啦。咁头先咧同波哥喺度倾偈啦，啊，倾到啦，诶，依家改灯行业当中嘅啲变化，我都喺度讲啊，我见到好多唔少嘅嗰啲诶，即系你哋嘅同行啦，又喺度拍短视频啦，跟住咧又喺度做直播啊，又话模拟咗啲咩场。景系嘛，我哋嘅诶呢个高速路面啦，模拟翻啲什么树啊、遮挡啊，对啊，模拟拉一种场景的话，喂，其实呢一种咁样样即系进军翻新媒体市场嘅话，对于你哋嚟讲，嗰啲帮助大唔大咧？
4: 帮助肯定是有的，因为客户也会满足客户的一种好奇心嘛。他是
3: 猎奇、嗯，
4: 没错。你、嗯、我这种灯光，你实际上装上去之后，在柏油路上面是一个什么效果？嗯、然后在、下雨天是一个什么效果？或者在一些比较乡村的路上面是个效果咯？什么效果？他、嗯、都可以通过这种模拟的路段，
3: 嗯、
4: 就可以很好、很直观的就表现出来了、
3: 嗯。
4: 所以这个也肯定是有效果的。
3: 不过我中意睇实景嘅。啊，因为我有时候刷啲某音嘅视频平台啦，或者系视频号嗰啲视频平台啦、嗯，我睇到佢哋会有啲人真系夜晚咁佢、嗯、啊，当然唔系佢揸机啊，唔系开车个揸机，可能喺后边个揸机，佢就喺度讲话，我哋依家过嘅系，比如角度啊，比如喺。

0: 喺高速上边啊，比如喺山路上边啊，你睇睇我哋呢个灯咧，带呢个随动转向嘅。嗱，我呢个灯咧，射程范围有几远嘅？即系如果系俾我作为消费者嚟讲咧，我可能会更加接受呢一种咁样样，即系通过实景嘅方式啊。我都唔系冇，你点睇啊？
1: 其实做直播来说，我们行业里面也各种方式都尝试过的。就刚才像你说的，就各种不同的路况去做一个直播，就是开这个车，然后在副驾驶里面，然后
0: 很多啦，
1: 几个那个手机啊，或者拍摄的设备，然后做现场直播，
0: 嗯。
1: 这个是很好的，但有一点就不好的，就很熬人啦。
0: 很熬人，喂，因为点解咧？你嗰啲灯光，你即系叫阿波哥从朝头早可能八九点钟开咗铺之后，佢就一直守喺度啦。
1: 嗯，
0: 啊，你知唔知一数啊？然后守到啦，哎，天黑啦，食完个夜饭之后啦，系嘛，交晒所有车之后啦，咁啊，同可能拍摄嘅兄弟讲，做啦，咱们出去直播啦。啊，咁啊，直播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嘅话，我哋都好清楚佢哋啲规则，即系平台规则系点样样啊。你一开始你直播半个钟冇用嘅，你要熬啊，即系起码挨到一个钟头。好啦，平台俾啲流量你，一系你就俾钱，要么你就给钱。
1: 现在要给钱啦，
0: 就是投料系嘛，投料推给更加多的人。所以如果系按照佢哋咁嘅形式去做咧，可能要挨到夜晚嘅11点啊、12点左右，咁样先能够收工。咁你叫阿波哥日日咁样搞，又唔掂水啊，
1: 受不了，因为。白天你要工作嘛，你晚上要去做户外直播，我们跟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就好像是魂不守舍那样子的，
0: 就眼圈都大咗好多，
1: 就是。唉，面都没了，不想搞。
0: 好啦，咁啊，即系反正依家，我觉得阿波哥推出呢个980蚊嘅套餐啦，真系佢都系挨咗好多个嘢先谂得出噶。呢个套餐包含咗咩嘢啊？
1: 这个就是包含了一对双光透镜，就是说你的车如果合适装这一个套餐的话，它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没有另外再去加任何费用的。整个这个套餐来说呢是非常划算的。我刚才也是跟冲少在聊，这个我们本身它可能就是说不赚钱，可能甚至还亏一部分钱。我的整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我门店的师傅
0: 摇曳走，
1: 他们能拿到相应的这种提成的也好啊，工资待遇也好，他的收入水平不能下降得太离谱，如果下太离谱的话，他们也不想干了，那也是挺难的事情，对不对？
0: 哎，看钱份上啦。有位在我们佛山家版面的老友记173，他想问波哥，XRV 啱唔啱用？
1: XRV 如果你不是最高配那种全额的羽翼大灯的话，它合适的。
0: 如果是普通，我记得那个XRV，如果是中低配，它是用那个
1: 透
0: 镜
1: 的，金光带一个透镜，原来是个灯杯的
0: 啊，
1: 这个又不影响年审，又有灯光效果，并且价格又很划算，非常非常非常划算。
0: XRV 啱用啊，173嘅呢位朋友仔，嗱，咁样样，如果大家你话我未想落单先嘅，我想再问一问波哥都冇问题嘅。我哋到时候会起翻一个专属于你嘅微信群，专门服务好你一个。你要加我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 8 FM。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就通过你们好友申请，然后再拉阿波哥一起入群入边。我在入边，波哥都会在入边的，包括客服代表都会在这个微信群当中。你有什么问题直接线上问波哥。
2: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波哥，咁啊，继续咧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吓。阿钟太，阿钟太咧就开紧部 Volvo S60 嘅。佢话波哥，我架车咧原厂就系散气灯，但系近光嘅切线越嚟越模糊啊，啲光色又黄。咁我问个 4S 店啦，咁啊换个灯胆就得噶啦，但系换完佢都感觉系唔够光嘅，点解咧？
1: 钟太你好。沃尔沃，你的这款沃尔沃 S60 的现象是现在大部分就是氙气，原厂是氙气灯这种车型的这种通病，就是它几乎都会有你这种问题。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包括你所说的切线是越来越模糊，你原车的 大灯的灯，就是那个透镜啊，沃尔沃26年也是氙气灯，原厂带氙气灯的，它是带有一个我们叫反料的透镜，它灯杯在使用几年之后，它会反光杯那里会发黑，或者就是没有反光效果，即使你装再厉害的灯泡，装再贵的灯泡，它灯光都不能反射出来了，
0: 因为它老了，
1: 你对啊，
0: 它老了，
1: 你去奢侈店换灯泡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太便宜，可能你去那些地方换灯泡一对的价钱可以直接在我们这里装一套透镜了
0: 啊
1: 啊！光色又黄的原因就是因为首先一个是灯杯老化，然后你的灯泡也使用年限之后，里面的氙气灯它里面是有填充物的，
0: 嗯，
1: 它的填充物在使用的过程中它是会不断的消耗啊，它的灯光的亮度和强度都会减少，有时候会就像你说的发黄了，甚至发红，一旦发红的话就代表你这个灯泡就可能就已经要快 game over 了，
0: 嗯，
1: 所以建议你们去原厂氙气灯的，建议你们直接换一对双光透镜就非常到位了，然后现在价格又不贵，我觉得正好是正是大家可以入手的好时机来的。
0: 好了，反正980元的套餐又是那句了，跟住呢一位老友记的问题，他就说开别克英朗的波哥，我驾车自动启停启动那时候大灯会闪一闪的，间唔中啦，仲会跳下个电池灯出嚟，系咪之前佢改灯留低嘅手尾？哦，可能他已经改过灯的啦，这位老友。
1: 有可能啊，因为别克的车，它欧系车相对来说，它的电路检测会比常规的日系车会复杂或者多一点点。如果你在自动启停的时候，大灯会闪一闪，就表示还是应该是有问题所在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当时装的透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你线路没有处理得很到位。
0: 嗯，
1: 这个要实际进行一下检查，才知道是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可不可以直接去你间店嗰度帮我 check 一 check 啊？
1: 可以的。
0: 怎么找到你们呢？
1: 大家可以直接在地图里面搜我们波哥改灯，我们是在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里面。
0: 嗯，
1: 你们直接搜地图搜我们波哥改灯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0: 嗯，那个开英朗，佢话自动启停启动嗰下，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个自动启停的，我都唔中意开呢个自动启停嘅。
1: 能不能关掉呢？有些真的可以关掉，
0: 能够 off 掉。要么呢，你就去改了，你就刷程序，把它永久的关掉。我觉得这个自动启停，真系即系纯粹为咗满足翻佢哋啲法规所做出嚟嘅嘢嚟嘅。因为以前他那种车呢，佢一启停个动静好大，停咗之后就突。又启动了，
1: 以前我们可以用电脑去帮客户去刷掉，就把自动启停给它直接关闭掉，因为有时候你手动关闭之后，你下一次重新启动的时候，它又
0: 对它默认它会开启的，
1: 就又默认开启了。
0: 好，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啊，哇，就是老车为主，佢系话2013年嘅30劲源。他说波哥，我架车油前灯是炒过撞过的，换了副厂的总成，他现在发现左右灯高度就不同的。年审就说他灯光偏移，怎样调都调不好，怎算？
1: 你好，如果你是灯光发生偏移，如果你自己去调试过怎么调不好了，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话，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可能里面的东西，就是调节的螺丝它滑丝或者是掉了，你这样怎么调了它就都没有动静。还有一个就可能就是本身这种副厂大灯总成它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以这种建议大家要换灯的话，直接换原厂总成或原厂的拆车总成，都比这种副厂总成都会好很多的。
0: 即是去到陈田那里去找回副厂总成，原厂总成拆车件来装回都好过。
1: 其实这种大灯，如果大家的大灯的有什么问题不会太严重的话，都有可以挽救的一面。你比如说你灯面如果发黄了，我们可以直接给你换一个全新的灯面。如果里面的一些小配件坏了，就比如说电机坏了，或者是某一个什么东西坏了，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做一定的修复。成本又不贵，又保持一个原厂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原厂的大灯，比如说你的大灯灯面和的透壳啊，或者里面一个反光的部分啊，包括里面的线路，包括里面的一些电路板，它都会比副厂的好很多。它不是好一点，
0: 好很多。
1: 对，
0: 哦，
1: 是的。
0: 好，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啊，波哥，佢呢部咧绝版噶啦，啊，绝版的车来的，极越啊，啊，极越啊，佢话波哥，我架车咧原厂大灯同埋自驾联动嘅，夜晚自动远近光会跟埋导航。

0: 摄像头调整，佢又想升级灯光，但系惊影响咗自驾同埋 OTA 嘅，有冇啲咩无损嘅方案？
1: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在我们在实际客户在咨询我们的过程中，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一个质保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破坏我原车的一个功能性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我这里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个质保的问题。我们在升级大灯的过程中，你原厂的线路我们是都不会去动的，就是说你原车是怎么插头怎么插的，那你的插头的线路我们就不会去动，但是我们灯里面的线路我们可能要去接一下线，可能会去顶多的时候就会去接一个另外接一条线去给我们后改的这个大灯去供一下电，你整体的线路我们是不会去动，然后你原车里面的电路板呢或者电脑板这些我们也不会去动，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去动的话，它都会影响你的一个后期的一个 OTA 的升级在里面，所以它这种我们都不会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是有很多功能性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
0: 水动转向
1: 啊，自动
0: 远近光灯
1: 啊，远近光啊，或者是有些带投影灯啊，这些我们在升级过程中我们也会跟您说好，我们是在能保留你原车功能的前提下才去做一个车灯的升级，车灯不是去破坏，它是为什么叫升级啊，或者叫改灯，它是把你的灯光做得会更好更优化，并不是说把你的东西搞得去把它破坏掉，它不是个反向，它是正向做得会更好一点的这个方向，所以这种东西大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你说完全无损，无损也是大家也有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无损，因为我们要去拆灯
0: 啊，对，你
1: 这没有绝对的，
0: 就是你这个灯不能够凭空的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换
1: 不
0: 了，
1: 我不能吹个仙气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了，不可能，就是我们要拆装，所以这个无损的话我们只能跟您说线路，你原厂的线路我们是不动的
0: 啊，仲有一个，波哥，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班开电车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到你的，他就说了，喂，我改咗呢灯之后，比如讲咗改咗 LED 灯，改咗激光大灯之后啦，其实会唔会对个续航有影响啊？即系用电方面嘅。
1: 其实这个也有人问过，
0: 肯定有人问你啦，因为电啊嘛，
1: 因为。你说功率完全不增大是不可能的，也是忽悠你的。然后我们后期装的这种灯呢，它功率肯定会比你原车的功率会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它不会大太多。它都有一个限度。一般的我们装的双光透镜的这种近光的功率可能在55瓦左右。然后远光就远近光同时亮起来的整体的功率可能在80瓦左右。它不会太高。这么跟你解释吧，如果就是说一对你去做音响改装，可能一对功放或者一对喇叭的功率，整体的功率都会比这种灯都要大很多了。它这种功率的增大，它并不会是说特别去耗电。怎么说呢？
0: 喂，波哥，这个呢就要讲得稍微深入啲啦，因为你又 Q 到咗音响改装，即係据我所知包括朱大佬上台咁，音响改装呢佢唔系插你动力电池嗰个电㗎嘛，对不对？它是插那个蓄电池的电池㗎嘛。咁我想问一下，如果系灯光嚟计嘅话，其实佢系会以呢个供电啊，系以小电池嘅电呢，定系话冇利用动力电池嘅电池㗎嘛。
1: 怎么了？这个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因为觉得我们接了小电池的电了之后，就一定是耗小电池的电。小电池的电是你在车没有启动、没有发动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供电的。但你的车发动启动之后，它是由整体的发电机去给它供电的。如果你单纯的靠小电池的供电的话，它可能维持不了，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可能就整个电就已经亏掉了，就不可能去通过你的小电池去供电的。它你车启动之后，它车也是有发电机的，也是通过它来做一个大灯的功率的一个电源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所以这个东西不需要担心了，真的，它不会太大的影响。你说一点都不影响也不是，就是可能就是微乎其微的会功耗会多一点点，这肯定的。
0: 就是说就算比我没有改灯之前少了15公里左右的续航，我相信你都是可以接受的吧。
1: 对，你感觉不到。
0: 对。

0: 洗完车或者落完雨咧，大灯会有雾气，大灯有污渍啊。一边嘅日行灯仲有啲偏黄。阿售后话正常嘅，我洗唔洗你？边有可能系正常啊？
1: 如果你的车在质保范围内的话，如果大灯是有雾啊、进水啊，或者是这种日行灯偏黄的话，还可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质保啊。它
0: 这个怎么
1: 有的？
0: 这个售后怎么可能说是正常的呢？
1: 在质保范围内，它是不正常的。但是质保坏了之后，那你自己得掏钱自己去换了。现在日行灯发黄也是很多车型的一个通病。我们也是在路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宝马呀、奔驰啊，或者这种很多这种带导光结构的这种日行灯，它一边黄或者两边都黄，或者一边甚至会直接就灭掉了。它的原因就是这种整体的这种大灯设计的结构的问题。日行灯现在绝大部分的结构都是这种光源，一个 LED 光源，然后通过光源发光，通过外面的一个导光条啊导光啊，导致整个大灯条呢亮起来，构成日行灯的一个功能。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呢，它因为是点发光，然后局部的温度会比较高。你经常在一个点去照射的话，那个末端它会烤焦。
0: 溶掉了
1: 那些物质呢，又可能会掉到那个光源芯片上面去，又把芯片会发黄，甚至直接会烧掉。这个是目前这种日行灯的一个通病。只要是这种结构的都会有这种现象。每天几乎都有去问这种日行灯发黄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日行灯发黄的，如果在质保的话，可以直接去上厂家会申请一个质保的。像丰田的早期那种一汽丰田的皇冠的，他们的日行灯发黄也是整批量整批量的会有一个售后的。
0: 售后 OK。
1: 质保期内
0: 对，质保期内记得是。
1: 为了 ES8,、它第一批 ES8 有终身质保嘛。
0: 对。
1: 我们看现在的那时候日行灯发黄，换下来的灯。
0: 直接换。
1: 很壮观的。
0: 很壮观。
1: 铺在地上一大堆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通病。但是可以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可以通过去更换这种相应的配件，然后去把它变成跟新的一样的效果的。是可以换的。如果你要自费的话，并且签的价格也不会太贵。大家也可以从网上查到一个配件的价钱。我们一般也是只收取一些
0: 工时费咯，
1: 工时费而已。然后大家在选择这些配件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不要了一味的贪便宜，因为便宜和贵的东西的差价不会太大。尽量选好一点的，你后期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点点，然后用了自己心里舒服一点，它的价值也是有它的价值的。
0: 即系其实就唔好平买贵用啦，OK， 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最后啦，如果大家真系对于汽车灯光升级仲有啲疑问嘅，需要问一问波哥先啦，你都可以加加微信啊，你加加冲个微信先，到时候我会拉翻一个啦，专属于你哋嘅呢个服务群啊。阿冲喺入边，波哥都喺入边，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啦，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冲个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噶啦。谢谢波哥，
1: 谢谢大家，
0: 多谢大家啊！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924路方，
5: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高速啦，被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啲。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行驶缓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啦喂！
13: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

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中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蚊，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蚊。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底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咁啊系我哋年审直通车嘅环节啦。啊，有啲朋友仔咧喺直播间就讲啦，咦？今日唔见阿唐哥嘅，人哋唐哥佢话今日咧安排比较敷啲啊，咁所以咧我哋嗌咗另外一位咧时间规划大师阿邓书虎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啊，你好，邓书虎。
3: 直播间嘅，
2: 近啲少先。
3: 直播间嘅咁多位观众同埋收音机前面咁多位听众啊，大家好啊，阿聪少你都好，好耐冇见啦，真系。
2: 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哇，邓书虎头先咧入嚟直播间嗰阵时好大压迫感啊！阿邓书虎，我想问下你个身高几高啊？
3: 比人身高啊，1.88米啦，
2: 1.88米，咁4.45米入你米9噶啦，哇，嗰啲压迫感啊，逼到我啊，好啦，咁亦都欢迎邓书虎嚟到直播间当中啦。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头先喺咪后啊，因为我哋视频直播间都开启咗噶吓，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在线同大家进行倾偈。另外，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都有我哋嘅互动环节嘅。咁一讲到年审呢，好多老友记呢真係一头烟㗎，就话哇，邓书虎，你睇下我部车，我又唔清楚成个流程，

0: 系嘛？我自己又唔得闲嘅，啊，揾你哋嚟代办嘅话咧，啊，会唔会啲通过率都高啲噶？
1: 咁啊，基本上揾得啲代办办年审嗰啲车主咧，基本上大多都系一个对嗰个年审政策又唔清楚，又对成个办理嘅流程又唔清楚，另一个咧对自己嘅车况咧又心里冇底，咁啊先至会揾到啲代办帮佢代办年审，跟住干手净脚咁啫嘛。
0: 系啊，仲有咧，有啲人会同你哋同 Yellow Cow 咧系混淆咗，佢话啦。邓师傅，你哋呢啲咧，阿黄牛嚟嘅，肯定啦，又系有啲咩窿窿路路，其实唔系嘅，正正规规嘅人哋。
1: 系啊，我哋都正规嘅。
0: 点解咧？因为佢哋会自己有个独立嘅平台啦，咁包括啦，佢哋每一个行踪咧，都要同你哋呢班车主去进行汇报嘅。即系比如讲，如果你系揾咗阿邓师傅嘅话咧，佢会提前啦，提前一晚会打个电话俾你啦，又或者添加咗你个微信先，你将你个基础嘅车况话一话俾邓师。师傅知先，你唔好有所隐瞒，即系唔好话你改咗呢个死气喉啊，或者你装咗个大尾翼啊，你同邓师傅讲话冇啊，我部车素车嚟噶，原厂出就系咁噶啦。咁邓师傅一接车嗰阵时，发现，咦，老细，你部车点解同我寻晚打电话同你沟通唔系一样嘅，咁啊唔好啦。
1: 是啊，系啊，会有你。反正我哋联系到你哋啲车主咧，你问到你哋有冇乜嘢大嘅改装改动，咁你哋有咩改动就尽可以同我哋讲，我哋都会尽量谂办法帮你哋嚟解决嘅。
0: 系啦，尽量谂办法帮大家解决。咁同埋咧，我觉得代办有一个好处系点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就喺佢哋星期一到星期五啦，又要翻工啦，系咪？
1: 系
0: 嘛？因为冇乜时间去到代办点啊，去到嗰个年审服务点嗰度啦，去进行年审嘅。咁啊，邓师傅啦，佢哋就会直接去到你公司或者去到你屋企楼下。接咗你部车先，然后将你部车去到年审点嗰度，同你进行成个全流程嘅年审环节。好啦，审完啦，过咗关之后啦，佢再将架车送去你指定嘅地点，咁先完成一个完整嘅流程，服务嘅流程。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咁仲有咧，有啲人话啦，哇，咁其实依家年审嘅费用系几多咧？即系官方咁计啦，官方系几钱咧？
1: 官方啊，如果你哋直接啲车主直接去到车管所嗰边咧，同埋嗰啲检测站咧，佛山除咗顺德之外咧，其余四个区对外统一收费都系300嘅。
0: 都系300嘅。咁啊，顺德几钱咧？
1: 顺德就稍微平啲，因为佢顺德车管所嗰边定价佢系250。
0: OK， 好。嗱，咁我哋咧唱价年审代办啦，个专享价咧就系338蚊。就系有人帮你攞架车，有人帮你将架车送翻翻嚟嘅全流程嘅代办啦。咁啊，有啲朋友仔话点样落单？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点一点特惠商城，你就睇到呢个年审代办㗎啦。因为呢每一次邓师傅啦，佢哋包括佢啲同事上到直播间呢，我都会搜集咗好多你哋嘅问题㗎，特别对于年审代办当中嘅问题，年审当中嘅问题呢会线上同你哋逐一进行回复。
2: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0: 喂，邓师傅，嗱呢一位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嘅阿森啦，佢又想问你啊。嗱，我架车咧系装咗原厂最高轮拎嘅规格，过唔过到审嘅？佢问你。
1: 有啲车咧，比如好似波子啊啲靓车咁咧，佢分中低高配，佢其实每一个配置佢都有细拎大拎嘅。但问题系你最紧要过唔过到咧，你必须要对翻自己嘅绿宝。嗰个绿宝就即系登记证书，系啊，上边系标几多嘅，你年审嘅时候，你嗰个胎上边必须就系要以呢个先过到关嘅。
0: 系啦，咁阿森，如果你系话你改咗大拎嘅，麻烦你啦，咋咋谂啦，如果有年审嘅话咧，将佢复原先啦，复原翻你换翻你个旧嘅呢个轮胎 size 啊吓。跟住呢一位朋友仔嘅问题，佢就话到啦，佢话邓师傅下午好啊，跟住等唔好意思啊，稍等一阵啊。呢位老友记问嘅就係、是、听人讲轮胎气压打高啲会悭油嘅，但係唔知年审会唔会有影响，胎压喺年审当中有冇标准喎。呢、這个阿梁哥问你。
1: 你呢个问题都真係比较有意思喎，真係。
0: 胎压。
1: 係呀係呀。 其實胎壓呢個咧，好多車主你就對翻你哋嗰、那個出廠嘅推薦就 OK 啦。一般啲廠家你正常推薦都係一般2.5到2.2到2.5个巴就 OK 噶啦。你如果真係打得過於太高嘅話咧，到時候可能上線檢測剎車嘅時候，佢好容易會導致嗰個制動力不足啊。
0: 哦，即系你个刹车就
1: 系
0: 制动力不足，
1: 系啊。
0: 哦 ，OK， 好，嗱呢个你留意一下，阿梁哥。跟住 AEND 佢想问你啊，车灯改咗透镜，改埋呢个中网，可唔可以做备案过年审？
1: 目前嚟讲改灯咧系备案唔到嘅，中网又可以。
0: 嗱、中网就可以嘅，
1: 系啊。
0: 中网嘅备案呢、這个费用系几多？
1: 中網備案費用，如果你哋自己去辦嘅話，你哋就直接12123嗰度預約，跟住佢備案嗰邊係唔需要其他咩費用嘅，只不過就俾多個10蚊嗰個換行駛證嗰個費用就 OK 啦。
0: 嗱、你呢個車燈如果改透鏡咧，你就直接過到去，即係你復原翻啦，復原翻你原本個大燈啦，再去審啦。咁仲有啲朋友想問你啊，其實每一部車，即係對於我哋講嘅啲私家車嚟計啦，佢個年審上線嘅要求啊，佢個标准是怎样的？哪一年要上线？哪一年呢就在网上申领这个标志就 OK 了？
1: 好了，咁即是先拿这个私家车来讲，即是大家所平时车主多开的那些私家车，自己私人的车，它是小车来讲第六年才是第一次上线年审的，跟住第二次呢就是直到你的车的第十年。第十年就是上线第二次，而十年以后那些小车呢就是每年都需要一次的啦。但对于面包车呢，即是你看什么车型，你好简单的，你拿回你那个行驶证，正本的右上角就会写明，比如好像出边你们开那些私家车，它多数都会注明是小型普通客车。是啊，这些就符合刚刚我刚才讲的第六年审一次，第十年审第二次，它这种方案。而面包车呢就不同一点了，面包车呢它就是第二年又要上市一次。第四年又要上市一次，第六年又要上市一次，六年之后呢就每年一次㗎啦。佢同嗰啲普通小车系唔一样㗎。而对于嗰啲营运车啊，有时出边啲跌啊，甚至
0: 网约车
1: 校巴网约车嗰啲啊，佢又唔同啦，嗰啲一年一次㗎啦。
0: 一年一次。
1: 嗱、
0: 大家留意返啊，呢、這个要需要上线嘅时间。咁仲有啲朋友仔呢就会问到啦，如果睇返呢个即係你话六宝仔上边呢系写住呢个小型客车嚟计啊，佢可以提早几多少我就喂去审咗佢咯，咁啊即係自己记得嘅情况之下，费事到时候唔记得去审呢。
1: 係啊，可以嗱，就好似而家准备差唔多国庆节咁啦，係啊，佢一下子都好多车主扎堆咁样嚟。
0: 咁唔一声。
1: 係啊，连审嘅。但其实因为车管所嗰边呢知道有呢种情况，所以佢呢会宽限可以提前多两个月，即係等于你比如而家系九月份嘅，
0: 系
1: 佢七月份嗰啲就可以年审噶，系啊，等于佢系计自然月嘅七八九，系啊，你系咁样计三个月，所以就系讲提前俾多两个月嘅时间俾你，提前去办理，咁样就等你会宽裕啲咯啲时间。
0: 咁系咪可以到时候按照第二次嘅话咧，都系按照九月份开始计算咧？
1: 系冇错，反正你提前办又好，你延后办又好，到时候佢嗰个有效期始终系按翻你嗰个行驶证上边嘅登记嗰月份嚟计嘅。
0: 好，收到。咁啊，呢位阿欣咧，佢又想问你啦。佢话佢自己架车装咗个发动机下护板嘅，平时觉得行烂路就安心好多啦。佢又担心啦，年检会唔会因为装咗呢个下护板肥佬咧？
1: 要睇你嗰个护板嘅规格系点样样，因为佢年检嘅时候，佢会有一个影外观嘅，佢会涉及到影你嘅个车架号，
0: 嗰
1: 个大架号同埋一个发动机冧，
0: 发动机冧
1: 佢都会影到嘅。同埋咧，佢有啲车咧，佢年审嘅时候，佢系要有个工作人员落去检查你嗰个底盘情况嘅，佢你嗰个下护板呢真係遮挡到，比如你发动机冧啊车架冧啊呢啲，你嗰个时候就必须拆㗎啦。你如果话细细块啊唔影响啊，同埋唔影响下边嗰个工作人员佢检查你嗰个车底嘅情况呢，咁你呢种情况就唔需要啦。
0: 係啦，咁阿欣睇睇你部车系咩情况。其实呢你可以先影一张相 俾一俾年审嘅代办，俾一俾阿邓书府佢哋先啦，睇睇个情况系点样样，跟住再做决定啊。跟住有位叫 Darren， 阿 Darren 咧就想问你啊，咁皮卡咧，皮卡嘅年审同埋我哋私人嗰啲私家车嘅年审嘅流程有冇咩唔同噶？皮卡。
1: 哦，系咪类似嗰只福特 F150 佢呢款咁嘅皮卡咧？
0: 有可能佢系长城炮咧。
1: 系啊，如果皮卡佢就喺行驶证嗰边，佢系属于嗰种货车类型嘅。
0: 啊，货车类型嘅。
1: 系啊，佢就要按翻货车嗰种要求噶啦，佢就唔系按照嗰种小型普通客车噶啦。
0: 嗯，
1: 系啊。
0: 咁啊，好似皮卡嘅成个年审流程，其实佢哋检嘅地方同埋私家车嗰啲小型车嚟计咧，会有啲咩区别咧？
1: 你皮卡你咪多咗个车斗咯，系咪啊？佢嗰啲咧，你属于货车咧，佢就要必须车管所要求必须要黐反光纸
0: 啊，即系个车身嗰度嗰啲啊，又红啦又白啦嗰啲反光纸，
1: 黐反光纸，同埋佢年审外观嗰阵咧，佢会多咗对你嗰个车身嗰个规格嚟测量。因为佢有好多呢啲皮卡，可能有好多买得呢啲车咧，都系有时候啊，你唔好讲啊，你嗰啲靓车用，有好多都系即系工地啊运嘢用，所以有车管所好担心就系呢种私家车变成营运车，系啊，佢会增加呢种上路嘅风险，所以佢就真系会比小车严格啲嘅。
0: 哦，咁佢就问你啊，338呢个套餐皮卡系咪用唔到啊？皮卡用唔用得到呢个套餐嘅？
1: 皮卡佢都要睇你个吨位，如果三点重质量3.5吨以下都可以。
0: O K， 咁啊，
1: 3.5吨以上就系按翻你嗰个大货标准噶啦，
0: 睇你个标准啊。好，咁啊呢位阿峰哥仔咧，佢就话啦，佢部车又换咗个短弹簧嘅，车身就降低咗几厘米啦吓，外观好靓仔，但系佢系听讲年审就会查悬挂嘅，就想问下过唔过到？
1: 你话短弹簧嘅咧，要睇你短到乜嘢程度。
0: 嗯，
1: 系啊，你话如果稍微短少少嘅咧，其实咧影响都唔系太大。但你有啲真系出边街上嗰啲后生仔啊、靓仔啊，追求姿态啊，
0: 系
1: 啊，追求型啊，改得八字碌啊、趴地，甚至系玩嗰种 Hello Flash 嗰种风格嘅，咁嗰种就绝对唔得啦。
0: 啊，
1: 系啊，你话如果只系降到一两公分咧，咁啊，佢年审都问题不大嘅。
0: 嗯，我明白啦，即系你肉眼睇起身，一睇就知道你呢个僆仔改咗啦。咁低嘅话，佢就唔会唔俾你过噶啦。
1: 系啊，低到平指甚至负指嗰啲，你就谂都唔使谂。
0: 唔使谂啦。有朋友问点样样去我哋嗰度去落单年审啊？咁多位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你点一点啦，汽车代办这里啊，你就会找得到我们唱价年审代办的地址的啦。338元，咁啊，邓师傅啦，包括佢哋嘅啲同事啦，就会去到你指定嘅地方提车，提完车之后咧，就去同你做审车，审完车之后咧，再将你架车啦回归翻你原本嘅呢个指定嘅地点啊。有啲人问可唔可以即系有一次嘅呢个免费嘅复检嘅机会？
1: 有，系啊，
0: 有一次复检机会啊，免费复检机会嘅。好，跟住呢一位朋友仔嘅问题就话啦，阿俊哥仔。佢话咧，我部车就大灯灯罩发黄嘅，有啲龟裂添。夜晚开车就感觉唔够光，即系肉眼睇真好似感觉唔够光。佢又想问一下，我审之前啦，跑一跑光先，过唔过到年检啊？定系要成个大灯换晒总成啊？
1: 抛抛光都非常有效果噶，因为有好多车主咧，佢可能冇嗰啲地库嗰啲车位，经常啊停喺户外啊，甚至树底啊，所以长年累月啦，佢有好多嗰啲灯罩会发黄，甚至佢里边真系会有裂嘅，
0: 系龟裂
1: 嘅，系啊。你先揾間嗰啲汽車美容店咧，係攞嗰啲拋光蠟咁樣拋一拋，跟住甚至係嗰啲導下膜啊，咁啊真係靚仔好多嘅。但係仲有一種情況咧，唔單止個你外邊個燈罩係作用，佢有裏邊有個反光碗添嘅，
0: 係
1: 啊嗰啲燈。你年份長咗，佢嗰啲反光碗佢都會裏邊係變瓦嘅。佢呢種情況，如果反唔到光出嚟咧，你出邊個罩硬透明、硬通透都冇用噶啦。
0: 咁係咪會睇翻我嘅呢個燈嘅 case 咧？其實就係、是。
1: 系啊系啊系啊，去到检测站嗰边咧，测你光强度咧，佢就系有会有一个标准嘅。
0: 嗯，
1: 系啊。
0: O、okay. K，
1: 光强度唔合格咧，佢到时候你就要可能真系要去整改一下嗰盏大灯，整光佢先得噶。
0: 嗯 ，O、okay. K， 有人想问啦，喂，邓师傅啊，其实你讲咁多年审咧，佢个检查嘅项目啊，成个流程落嚟，佢会检啲咩部位嘅？
1: 检啲咩部位？首先咧，你哋部车先开到去检测嗰啲机构咧，佢先第一个检查嘅就系你嘅车外观。
0: 嗯，
1: 系啊，呢个最紧要啦。
0: 个样
1: 你系啊，你嘅外观你嘅外观有冇整体大改档？跟住佢会检查你嘅车架对唔对得上，发动机冧对唔对得上，你嘅底盘有冇乜嘢隐患，有冇咩情况，同埋你嗰啲安全带啊，嗰啲卡扣啊，有冇完好？你拉出嚟正唔正常？佢个收缩正唔正常？咁咯，系啊，同埋反正你嘅灯啊，所有灯全部都要着。你买车嚟嗰啲灯所以有路上有好多，你有时候见到
0: 独眼龙，
1: 系啊，跟住一部车，佢两边个刹车灯都唔着，得个高位刹车灯着，呢种去到就肯定必须死硬噶啦。
0: 咁啊，如果系我车内嘅灯咧，车内嘅照明咧，
1: 车内就暂时呢个唔睇，系啊，车因为你系车外嘅，系啊，佢呢个会影响到你上路对于其他交通参与者嘅一个安全噶嘛。
0: 嗯，好，咁啊，你讲咗灯光之后咧，仲有啲咩部？仲有啲咩区域要检查？唔系，即系你检查晒，你检完灯光之后，嗰啲刹车制动嗰啲唔使睇咩？
1: 要啊要啊，嗱系啊，嗱佢反正佢就分一个外观，咁然之后咧冇问题之后咧，到下一步佢就要测你佢所谓嘅叫做安全指标性，你又测你刹车够唔够力，手刹够唔够力，刹车平唔平衡，因为佢有啲车佢有啲系左边个辘大力啲，右边细力啲，左边快啲，右边慢啲，
0: 都唔得。
1: 都唔得噶，佢呢种就有可能检查出嚟，有可能系你嗰个刹车分泵漏油，甚至坏咗，佢呢种情况就会测到出嚟。如果系呢种情况咧，佢就必须要你整好再翻去复检噶啦。
0: O K，
1: 系啊，跟住咧过完呢个刹车咧，仲有一个就系睇你嘅光灯光够唔够光，系啊。测完晒所有呢啲所谓安全标准之后咧，最后一个好多观众听众都关心嘅就系呢部车嘅尾气
0: 排放，
1: 环保系啊，所以就系、是、反正冇除咗纯电车之外，你即使系插混啊、纯油啊、
0: 增程
1: 系啊、增程啊嗰啲，你只要有个 engine 喺你架车里边，都必须系要测呢个废气嘅。
0: OK， 嗱就系呢啲检查项目啦，咁啊都可以啦，先俾阿邓师傅佢哋啦，先提前 check 一 check 啊，睇下你过唔过得到先啊。咁多位，如果系话对于年审代办，头先我哋倾到嘅，有需求嘅，睇一睇你嘅行驶证上边啊，呢、這个年审嘅时间啊，留意一下先。咁然后去到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可以睇到特惠商城嘅就会有年审代办。咁呢个官方嘅价格啦，优惠价就係$338啊。咁到时候呢，如果係预约咗之后呢，佢哋师傅就会即时去联系你嘅，睇下 book 下你个档期啊，几时得闲呢去攞架车去审车啊。好啦，多谢晒我哋邓师傅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亦都祝咁多位啦年审顺利啦，一铺就过到佢啊。多谢邓师傅，亦都多谢晒我哋咁多位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今日嘅直播就到此结束啦，多谢大家，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咁多谢。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9.24路方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比较多车嘅路段咧，会有桂丹路、新景路段过翻丹灶方向行得比较慢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而家入翻桂城都要等一等先啊。咁啊，仲有啦，女水大道喺沙涌市场呢个位置，双方向行得比较逼夹。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呢度咧，双方向都要忍让下。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几个方向唔多靓仔。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翻中山呢边都系行得有啲立啊。咁另外啦，德胜中路顺积苑对出呢个位置过五沙都要忍忍等着等一等先。咁啊，仲有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避冲至横沙路段。目前呢走返出广州方向车流量都几大下嘅，因此途经呢度呢都要小心注意啦。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过返去南沙大桥呢边都系有慢㗎。咁另外提提你啦，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呢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呢都有临时交通管制嘅。到时呢每日嘅7点到晚上7点

0: 朝早七点到晚上七点咧，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咧，只系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咁而咧往祖庙方向嘅车辆咧就要兜啦，可以绕行翻天地路、东隧路。交警咧会根据翻祖庙周边道路嘅实时交通流量咧，会有动态调整管控嘅，请大家就要特别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今入去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望一望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啦。咁啊，预计咧今晚咧多云嘅天气，有分散雷阵雨啊。咁啊，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会介乎喺29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0%，最细55%。嗱，预计咧，其实呢段时间都会有雨落嘅。咁去到今日夜间啦，就有明显嘅雷雨嘅趋势噶噃。咁而听日同埋后日雷雨天气仲系会持续噶。所以请注意防御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天气。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手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呢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明真里面有江湖。
1: 明真里面
0: 工作日傍晚5:30，明真江湖，请啊！请啊
2: 时间眨眼已经嚟到咗一个真正嘅星期一工作日嘅落班路上啦。9月21号星期一嘅晏昼啊，欢迎大家咧5:30过后继续扭开我哋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今个礼拜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因为今个礼拜咧范总都唔响树，所以咧江湖二叔公入边咧其实只得一支公喺度。咁但系咧你知啦，尖通常咧都会揾啲咧美女嘅朋友啦，或者系美女嘅同事啦、嘉宾啦，会上到嚟咧同大家一齐去见下面、倾下偈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事隔一年啊，整一年时间会再搵嚟咧，我哋呢位咧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但系咧已经系喺我哋呢一 part 嘅直播间，有一年冇嚟嘅，
3: 有一年嘅历史，
2: 有一年嘅呢个历史冇嚟嘅，就会有我身边嘅我嘅好朋友三米。
3: Hello， 大家好，亦都系阿尖嘅前同事啦。
2: 前同事，
3: 咁其实咧，我唔知道而家大家再听我把声咧，仲会唔会话我同阿云姐啦，或者同阿嘉嘉好似咁样咯？
2: 我发觉你
3: 唔似啦，
2: 你同云姐已经唔似啦，
3: 唔似啦，即系云姐再嫩厚啲啦，佢把声。
2: 你有啲咁嘅事咩？你觉得？我反而咧系觉得一年之后冇见再揾你上嚟做嘉宾咧、
3: 嗯，
2: 其实你系会成熟咗好多，你成日嘅感觉系。
3: 喺边方面？即系白头发多咗。
2: 系唔系边有啊？我白头发系多咗。
3: 但系你唔好话，我而家好欣赏自己啲白头发嘅，我冇乜呢方面嘅焦虑嘅。
2: 嗯，
3: 系啦，我仲觉得哇，呢一丝白头发我第日好似挑染嘅咗咁添啊！系啦，即系睇个心态啦。
2: 唔系，确实有款真系几好嘅。咁、嗱，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揾三位上嚟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同大家倾下啦，出去玩嘅一啲事宜嘅，因为好快咧，中秋同埋国庆就要嚟了啦，咁、所以唔同嘅一啲女嘉宾咧，其实会有唔同嘅玩法咧，同埋唔同嘅选择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喺落班路上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即将要到嚟嘅呢啲假期啊，吓、可长可短啊，短都有中秋假期，长都有国庆假期啦，咁、其实你想出去玩嘅嗰啲内容会系点嘅？即系比如话好似心米咁啦，作为一位咧即系事业型嘅女性啦吓、我觉得你平时好忙嘅，成日都要去见下客啊。call 下客啊！
3: 呢个事实嚟嘅，
2: 系
3: 争啲你唔好讲埋后边嗰啲啦。
2: 后边我哋就打住先啊！然之后咧，系你同阿珍都要经常去见下客啊，咁样噶嘛。
3: 系同埋四根啦，
2: 都有好多拍档啊，咁样。其实有好多工作嘅忙碌嘅事情之余咧，你点样去抽空去揾到一啲自己想玩啊、想去嘅地方
3: 嘅？咁通常咧，其实我哋即系比如话瞓觉前会睇新闻啦，或者朝头早起身咧、你明明可以用15分钟出到门，你啲女士硬系要嚟到30分钟先出到门嘅。部分咧真系唔一定，比如我本人咁，唔一定系因为个仔或者因为个女咁样嘅，系因为自己咧，即系可能喺个洗手间嘅时候，即系总会有啲 me time 咁啊，刷下，咁好啦，就会利用呢啲即系一早一晚嘅空余时间去。即系叫做话做好功课，
2: 即系其实刷牙位反而系你做功课，睇下去边度玩嘅呢个好机会。
3: 系，同埋咧，我觉得最紧要要守一个关键词叫乜嘢咧？叫小众、即系你去佛山玩咧，佛山小众、或者你想文艺啲嘅佛山文艺，咁你去江门啊，要江门小众、江门文艺。
2: 哦，原来关键词系可以咁样落。
3: 又或者江门、露天、或者佛山室内，呢啲关键词会令到你更快去触达你嘅嗰个信息咯。
2: 哦，明白啦，即系其实嗰个范围可以再收窄啲，即系比如话可能啦吓，可能系某条街或者某个社区，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哋落松咁样，落松小埗呢附近究竟有冇咩小众嘅？哇，
3: 得噶，因为而家
2: 即系可以锁定啦，咁样就
3: 因为而家好多平台咧，佢都可以定位啦嘛，咁佢会即系好似你哋去完唔同嘅一啲祠堂啊，或者村落小镇啊咁样都会系 location 翻嗰度，咁就会更快速触达咯。
2: 哦，原来系有个咁嘅方法嘅、所以真系学到嘢啦。所以各位男士，好多时候咧，你知啦。有啲策划咧系要女士比我哋会更加仔细一啲，咁就可以学下呢一招。咁与此同时，如果大家想见下我哋直播室嘅环境嘅话咧，都欢迎你咧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咁亦都可以关注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同特登号啦。咁喺视频号咧，我哋开咗直播嘅，咁可以喺直播入边咧见下我哋两个嘅样啊，或者睇下而家我哋嘅女嘉宾究竟阿三米今日咧就算系咧即系盛装出席咗我哋嘅呢场直播，
3: 咁要俾面啊尖噶，一年先上一次，
2: 一年一次都算系咁噶啦，真系
3: 周年庆啊！
2: 系，确实系啦。嗱，当然啦，有阵时咧，好朋友见面咧，我哋都会去倾下，究竟有咩地方可以一齐去玩嘅。 虽然未必真系可以实行啊，但系我发现咧，你哋女士能够组团，即系比如话同闺蜜嘅屋企人啊，或者同一啲亲子家庭一齐去组到团嘅概率系会比我哋男人多嘅。
3: 咁、其实可能某程度上嚟讲啦，好似我身边有啲男士啦，或者好似阿詹咁样样啦，唔想烦咁多嘢嘅。咁、如果好似我同阿珍地中午出去食饭啊，或者我哋出开去见客，其实佢哋好多时候系会。

0: 将呢个主动权交俾我嘅，
1: 交俾
0: 就系点解咧？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纠结、好中意即系执好多嘢嘅人。
1: 哦，
0: 比如话我会执着埋佢个停车是否方便。
1: 哦 ，OK，
0: 执着埋一啲单价，执着佢有冇爆款，执着佢嘅环境如何这般，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好 high car， 好 grand 点样点，而系即系要综合考虑好多嘢。所以我都好有信心拣到而家都冇一间踩雷。
1: 哦，
0: 系
1: 冇翻过车咯
0: 嘛。冇。
1: 哦，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女士中意嗰啲咧，就通常要做好多 research， 好似你咁样啦，即系喺纠结嚟纠结去啦咁样。跟住阿珍咧，基本上就系唔需要用脑噶
0: 啦，
1: 系佢就纯粹系即系拖油瓶。
0: 我呢个位我要嗱各位听众为我即系证明啦，真系阿珍喺呢啲位上面佢非常之配合嘅，
1: 系冇错，
0: 系啦，佢系无论你食好食差，佢系冇怨言嘅，你只要唔使烦着佢，系啦，咁但系我哋呢啲位就好互补咯，偏偏我又会即系要求会多少少咁啦，
1: 系啊，有朋友话下次可以请阿珍上嚟，快噶啦，
0: 好啊，
1: 过两日嘅啫，
0: 系啦，咁啊密切期待住咯，
1: 系到时阿珍又喺度嗌我哋分手啦，咁样嗰种噶啦，
0: 应该而家嗌到另外一种风格啊，
1: 又变咗啊！咁确实咧，岁月真系使人咧成熟啦，同埋稳重啦，同埋多变化咗好多。咁比如话咧，嗱，头先讲到同闺蜜去玩嘅地方啦，即系如果真系会带埋小朋友咧，可能你要考虑嘅嗰个场景嘅因素仲会更多啲。
0: 会噶啦，会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咁样出去嘅话，或者我哋一家三口咁样出去咧，其实就冇咁多嘢复杂添，因为我哋全家都系好扯得嘅。
1: 哦，
0: 即系行 DM 坡都得嘅，我哋开车去福建都得嘅。
1: 哇，
0: 系啦。
1: 咁你体力真系好好啊！
0: 而且我个仔咧，即系抵得佢坐高铁去云南咧，坐6.5小时佢得嘅。佢真系典型嘅坐高铁都唔扭计嘅小朋友。
1: 咦？
0: 系
1: 咁呢啲宝藏小孩真系比较少有。
0: 咁呢个特殊情况咧，咁啊讲翻更识普性广嘅咧，就系可以考虑一啲私密性高一啲嘅，你唔使大人去追住佢嘅，去跟嘅咁样样。系啦，咁啊嗱，如果你话私密性高一啲嘅，可能会有啲类似波波池啊，或者什么浓妆啊咁。只不过我本人咧就真系觉得波波池咧始终即系容易有啲细菌啊咁样样啦，又或者作碰撞啦，
1: 有啲乐园啊好中意呢种噶嘛，都系会。
0: 所以咧，我本人系会优先选择一啲私密性嘅农场，系啦。咁你知而家叫得农场嗰啲都唔会话豆腐润咁细噶啦，唔会净系得两只羊咩咩咁嘅。咁、
1: 哦、
0: 其实佢而家啲配备系好齐全，俾你烧烤啊，俾你露营啊，俾你包厢啊，俾你做磨豆浆呢啲，全都好成熟噶啦。其实你哋之前做嗰个系咪花田
1: 喜事
0: 啊？佢哋都好多呢啲亲子活动啊，
1: 系确实系啦。咁其实10月1日咧，龙少同小圆圆都会去花田喜事度玩
0: 嘅。哦，系咪啊？
1: 系真系会有。
0: 哦，嗱就
1: 系
0: 啦。
1: 系咁，你顺带去话埋俾大家听，而你可以报名嘅。其实而家咁嗱，与、
0: 哦、
1: 此同时咧，即系比如头先你讲到咧，你考虑到嘅系都系干净卫生、企理嘅地方。咁、
0: 嗯、
1: 有冇话有一两笪地方你系去完又去？即系我见倾心。带仔去咧，基本上就可以摆低佢咁样嗰种噶。
0: 哦，咁如果系咁讲，我目前为止比较推荐啦，喺我哋佛山喺女水嗰边咧，其实有个农场嘅、
1: 哦。
0: 其实你搜农场都得噶啦，咁啊女水地段啦，咁其实嗰度附近正好就好多系卖花卖锦鲤嘅。
1: 系啊，冇错。
0: 系啦，
1: 系确实系。
0: 咁然后嗰度咧，其实有一个新农场，一个旧农场，咁、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
1: 我印象中嗰阵时我哋去卖蝴蝶兰添嘅，去嗰度直播过嘅。
0: 哦。
1: 啊，然之后仲有锦鲤卖噶嘛？我確實記得係有笪咁嘅地方嘅，
0: 係㗎、
1: 哦，
0: 而且佢係你要30人大包廂又有，你要6人、10人小包箱都有，咁、
1: 嗯、
0: 啊，一方面系呢一种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实我哋最近都有去肇庆一啲新开发嘅索溪嘅地方，
1: 哦、
0: 哇，干净到啊，你系见底啊，清澈见底嘅。
1: 哦，咁喺索溪介肇庆真系 number one 嘅，喺、
0: 啊、
1: 我嘅理解就、
0: 都系啊。
1: 系、嗯、我曾经听过啲肇庆嗰边嘅同行讲咧，即嗰阵时，我哋一齐去清远出差嘅，咁、跟住佢哋就系我咁啱清远嗰啲同行安排咗我哋去索溪，跟住肇庆嘅同行就表示，下次欢迎嚟肇庆，我谂我哋系第一把交椅咁
0: 样，好有发言权啦、啊，
1: 佢哋系好有。好威㗎喺呢方面，確實係。
0: 再加上啦、我覺得而家喺廣東呢一邊咧，仲可以揸住呢個夏天嘅尾巴啦。雖然話已經入秋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仲可以再玩下水添嘅。
1: 係、咁真係咧，可以咁樣去諗一諗啦。嗱，咁所以咧，各位朋友，其實咧帶埋小朋友， 一啲可以清涼到嘅地方，就非常之好啦。
0: 系啊，
1: 即系可以，你知而家仲系比较热嘅情况噶啦。
0: 系啊，仲要唔使话追得太辛苦啦。
1: 冇错，嗱咁啊，当然啦，假如话咧，你真系想亲自去旅行嘅话咧，咁我哋都会有笪好地方咧，即系小弟要推介俾你嘅。因为早两日咧，我就去咗清远长隆咧，拍咗呢个咧就视频特辑嘅。咁啊，最近咧去清远长隆玩嘅话咧，佢会开咗一个新嘅园区，叫做动物大越野，有成27公里嘅自驾线路，基本上。

0: 喺入边咧系可以玩一日嘅，即系嗰个27公里嘅范围
1: 内。好大啊！
0: 系啊，除咗话可以停低喺路边睇动物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啲玩嘅嘢嘅。咁入边咧就包括咧有非洲十大野狂野部落，可以俾你睇咧非洲红狮啊、长颈鹿啊、非洲象啊、黑犀牛。咁而黑犀牛咧就净系全国系得清远长隆先有嘅啫。咁、而且咧，即假如话你话哦，我自驾呢个位我玩过啦，咁你都可以咧再去嗰边咧，佢原嚟森林王国嘅嗰个园区。咁佢而家都多咗好多设施嘅，包括咧会有多咗一个过山车叫金矿飞车啦，飞鸟观光塔啦，咁我坐过就系一个咧好大嘅一个水泡咁嘅一个机舱，然之后你由下边升上去就睇晒成，系睇晒成个清远长隆嘅一个俯瞰嘅一个景。咁然之后咧仲有飞越缆车更夸张啦，你系可以坐半个钟缆车嘅，跟住佢就会由森林王国呢边
1: 晒唔晒，
0: 坐过去动物大，唔系最神奇一点就系佢嗰个缆车嘅嗰个结构系非常之清凉嘅，佢系会用一啲咧好犀利嘅玻璃隔绝咗紫外线同埋一啲高温，咁、然之后你坐缆车嗰度嗰半个钟，我觉得
1: 好宁静，
0: 好爽，好正。跟住睇住嗰度好大，跟住咧个领队同我讲：嗱，你喺缆车上面见到嘅所有嘅范围，全部都系佢哋园区嘅，你望唔到边嘅，佢就系咁大啦、几座山，
1: 西部世界咁大，
0: 系几座山都系清远长隆嘅咁样。咁你谂下，坐缆车可以坐半个钟、你谂下几大啫？咁嗰度
1: 真系唔系佢行得慢嘅，
0: 唔系，即系佢比番禺嗰个大太多。咁然之后咧，嗰度有好多森林嘅风光啦，同埋你坐住缆车可以见到下边好多嘅动物喺度走嚟走去，咁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当然亦都可以咧坐翻佢哋原嚟都有嘅复古蒸汽火车啦，有穿越动物地球村啦。咁而家咧佢仲可以有酒店嘅呢个住宿嘅套票嘅，可以晚黑都住埋佢嘅长颈鹿城堡酒店。咁佢系可以俾你咧一路浸住温泉啦，隔篱仲会有啲小动物喺度玩水。即系当然人同动物系分开噶，分开浸。
1: 你会见到佢，
0: 你会见到佢噶。你玩紧水嘅时候，你会见到啲动物，比如话主要系水豚啊嗰啲动物咧，就喺隔篱玩噶啦咁样。咁而家咧，佢哋限时福利咧就系买二大两个大嘅送一世咁样嘅单元套票，就400蚊起。咁住玩套票咧790蚊起，咁就可以咧考虑下大家咧呢段时间去清远长隆玩一玩啦。
1: 同埋我个人都几推荐，其实长隆咧佢本身咧都有即系配套齐全啊，固然之啦，仲有佢而家越嚟越多啲周边，即系比如一啲剧目啊，一啲亲子互动嘅环节啊，都越嚟越多。咁我觉得无论系带小朋友去啦，定还是系 couple 啦，情侣之间咧都可以系去即系感受一下。
0: 系佢睇 show 啲位都有冷气嘅，所以都还几唔错啊，不妨可以考虑下。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听讲吓三高咧就同呢个痴呆风险有关嘅，又系唔系真嘅咧？
6: 梗系有关系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呢三样嘢系影响我哋心脑血管健康嘅重要因素，而脑血管健康啊直接关系到我哋嘅大脑功能，如果长期控制唔好，佢会损害到我哋嘅脑部血管，影响血氧供应，从而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嘅风险噶。所以呢，规范管理三高系保护我哋大脑嘅重要措施，呢个包括有规律服药啦、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啦、合理飲食啦，同埋适当运动。咁如果老人家同时存在听力或者视力下降嘅话呢，咁就建议应该及时嘅去纠正啦，因为咁样系有助于帮助我哋嘅大脑去接收外界信息，保持认知活跃，定期体检，遵照医嘱服药系守护健康嘅基础啊。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

0: 飘移，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咧继续收听紧嘅 FM 924嘅名震江湖节目嘅，咁好多老友记咧都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留个言嘅，咁然之后咧有朋友仔就话铁打嘅尖叔流水嘅女嘉宾啊，系感谢各位女嘉宾，咁希望都有更多女嘉宾，
3: 好啦，
2: 哎呀唔好咁讲啊，嗱咁当然亦都有啲老友记咧就好记得啊，即系嘉宾系咪我哋分手啦嘅嘉宾嘅？
3: 哦，系我哋分手啦嘅姊妹，
2: 系嘅姊妹冇错，咁嗱确实咧我哋分手啦嗰位嘉宾咧过两日都会得闲嚟一嚟嘅，
3: 系一定要捧场啊！
2: 都预告下啦。嗱，其实头先咧，三位咧同我哋讲咗一啲地方之后咧，我发觉真系喺收音机旁边奇人异事实在太多啦。马上就有朋友 get 到你讲滤水嗰笪地方，
3: 系啦，好犀利啊！
2: 冇错，咁好多嘢有阵时系大家教我哋嘅，并唔系我哋咧系传递俾大家，呢个系互相作用嘅。
3: 同埋嗰个地方咧，我觉得真系几啱啦，因为佢话大亦都唔系话太大嘅，咁最主要系俾到小朋友亲近大自然咯，同埋佢嗰度啲花花草草、啲绿植真系好多，咁你可以多方面去认识啦。至少到而家我哋未玩厌啦，系啊，
2: 咁真系几好啊！同埋咧，头先咧咪后交流咧，就其实心咪成日都会自驾车去同嘅佛山周边城市，咁我哋咧其实头先咧就想问，我比较中意咧就系问一啲我唔熟嘅城市噶啦，即系有一个地方就喺我哋隔篱，但系咧好多朋友仔听九二四嘅，但系同时我比较少去就系中山，但某程度原来你几中意去中山玩嘅，
3: 我好中意去中山，同埋我成日同我身边啲 friend 咧都有透露，我唔系开玩笑嘅，其实我真系想喺中山咧，即系有冇啲平平地嘅咧，俾我喺嗰度退下休啊！
2: 哇，怪唔之得咁多香港 TVB 嗰啲明星喺嗰度退休
3: 啦，就系啦，撞下韩马利啊，有咩
2: 撞下黎耀祥，
3: 系咯系咯，
2: 哎呀真系几好啊，咁样啊！咁比如话喺中山咧，你会通常揾啲咩地方去气下咁
3: 样？嗱，我好老实，当初同中山结缘啦，即系除咗话本地嘅 friend 之外啦，咁亦都系机缘巧合，即系我头先搜嗰啲即系乜关键词啦，咁知道嗰度嘅一啲画廊，所以我咁讲出嚟都好黐线。
2: 画廊，
3: 我系送个仔去嗰度学画画嘅。
2: 哇，咁远啦！
3: 所以我哋一嘴嘅成本都系有喺翻度嘅。
2: 咦，睇嚟系名师嗰度。
3: 但系又冇办法话个个星期去，但系一个月至少一次。咁啊，即系咁样样结缘。跟住就会喺附近揾嘢食啊，又或者不如顺便揾埋玩嘅地方啊，咁样
2: 咯。
3: 咁所以喺中山咧，即系近呢一两年咧，嗰、那个了解都深咗啊。
2: 比如话咧，即系喺嗰度可以揾到一啲咩适合你嘅、有冇话真系可以？即系你知啦，摆得个仔之后咧，咁佢有一段时间，即系有一两个钟头，佢喺入边画画噶嘛。
3: 系
2: 嘅。咁你啊，真系要揾啲地方去消磨下嘅，揾啲位置。
3: 啊嗱，正好我哋嘅嗰间画廊咧，今年就搬咗去一条村口。
2: 哦，
3: 系啦，一条村
2: 度，
3: 系古村，即系同你哋。名震江湖好似啦，因为中山好多古村落啦，咁、其实每一条村落都有佢自己一啲特色嘅，咁、比如话佢最近嘅即系应该话佢画廊所在嘅嗰条村咧，其实系佢文旅比较发达，但系我个人就觉得冇乜特色。
2: 哦，咁样。
3: 但系如果系我以往去中山其他嘅一啲村落啊，即系比如一啲崖口村啦、
2: 你心仪嘅嗰啲系
3: 溪崎村啊，嗰啲咧就我个人会比较中意接触大自然咯，都系、即系唔系话就咁踩住个单车游山玩水嗰啲，而系你入到去，你真系可以攞当地嘅嗰啲花啊、草啊去研啲乜嘢，整个番碱啊，或者整个香囊啊，又或者认识嗰度独特嘅鸟类。
2: 哦，即系有雀仔。
3: 你一路睇、你就一路会见到佢有啲雀仔嘅介绍，咁、你好彩。就会揾到相应嘅嗰只雀仔咯。
2: 哇！即系人哋嘅古村系可以有鸟类科普添。
3: 啊，系噶，系噶，
2: 即系动植物科普都整埋噶啦。
3: 系噶，系噶。咁重要咧就系、包括佢久不久啦，即系比如话中秋嘅活动啊，又或者某过时过节咧，咁、佢都会有一啲文旅嘅市集喺嗰度，即系佢唔会话太过嘅商业化，但系就执咗个平衡咯。同埋佢热闹嘅地方佢喺嗰 part， 咁如果接近大自然嘅咧，佢就系另外嘅嗰 part。你真系喺可以喺嗰度睇夕阳。落下，
2: 哇！我其实
3: 照住啲
2: 几中意呢一种闹中取静嘅位
3: 置，系嗱咁啊！讲真，我觉得如果你话按文旅市集嚟讲咧，嗰度唔算做得好有特色。如果你一定要用我嘅标准去比较咧，咁啊肯定都仲系佛山嘅好玩啦。咁只不过咧就
2: 系、
3: 是、佢有咁样嘅结合，
2: 哦，冇
3: 错。同埋你有阵时新鲜，你咪去嗰度体验下咁样咯。
2: 咁确实去到一个即系自己唔算特色。

0: 别熟嘅城市，即系比如话咧去隔篱咁，其实睇翻当地人嘅文化都系几唔错嘅，即系好明显我感觉得到你，你会觉得嗰边系静啲，但系你又会中意嗰种宁静同埋比较自然嗰种感觉。
1: 就系、
0: 是，你要明白就系好多我哋呢边嘅古村啦，即系比如话顺德嘅古村，其实游客都比较多嘅，呢个系事实。
1: 或者工作日去咯，隔離村都唔算多人。
0: 隔離村係我哋隔離嘅網紅村都算係比較多朋友，即係翻工放工喺嗰度飲嘢嘅。
1: 係咯係咯。
0: 咁、所以其實喺中山嗰邊有好多古村，其實都會有啲嘢飲啊，有啲嘢睇下，有啲嘢食下咁樣。
1: 係，同埋咧，我啱先都喺咪後同阿詹叔講咗咧，其實對於嗰邊嘅 coffee shop 咧，我個人覺得度度都有咖啡文化噶啦。但係嗰度咧好多係可以有下一次。
0: 有下一次。
1: 有下一次。
0: 即係其實嗰度咖啡店係開，即係會比較精心咁樣去佈置。
1: 冇错，佢唔系走网红路线
0: 嘅
1: 咯。
0: 哦，即系有心嘅咖啡店啊！咁确实呢一点咧，确实可以留住好多人，尤其我哋咧饮开咖啡嘅人啊，相当唔错。好，咁我哋可以报时先，等阵翻嚟咧再同大家倾过。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来了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若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这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不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方
0: 再同你去关注翻啦，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嗱，比较多车嘅位置啦，见到有海北路5丫口大桥呢度出广州要等等，桂丹路金沙大桥咧入翻桂城都系车多逼劫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几个方向需要忍让下，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亦都系车多。女水大道喺沙涌市场呢个位啊，暂时双方向行得慢啲啦。旅广路时代糖果对出呢个位置，双方向都系有紧张嘅情况。咁仲有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北往南咧过蓝石方向系比较慢嘅。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呢一段咧，就南往北上大沥方向都系要等等。文华中路去到文华公园呢个位置系双方向都棘住咗，行得比较慢啲。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车多排队等等，要等多几转灯啦。三六路茶涌牌坊对出啊，呢边过西海都系车多嘅。高速路咧，我哋见到广佛肇高速喺女水立交呢个位置过翻阿江方向啊，亦都有慢。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呢个位置过广州方向，暂时都系车多嘅。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啦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今入去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同埋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其实今日咧都会同你去推荐翻咧一啲健康嘅好物嘅。咁其中咧就有1509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啦。咁呢段时间，假如话各位咧屋企未有装净水器，或者想换一个新嘅净水器去保障翻屋企人嘅饮水健康嘅话咧，嗱中秋之前咧就会有好福利等你嚟体验啦。而家1509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俾到你咧就免费安装体验。呢个厨下净水器咧，佢系会加送一个智能饮水机俾你添。可以一键就直饮水啦，咁啊同时咧亦都会附赠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啦，包耗材，唔使俾你花一分钱咁样嘅福利嘅。咁由于咧可以俾你体验15日啦，所以体验嘅时间段嗰15日时间入边咧，就所有嘢都包晒，你系唔需要出任何钱。咁阴繁心咧，佢呢部嘅呢个净水器咧，佢呢个厨下直饮水机系有双出水设计，可以俾你咧解决到屋企嘅洗菜啊、洗米啊、煲汤嘅用水，咁想点用就点用噶啦。咁而且佢嘅屏幕系自带水质监测功能嘅，内心提醒功能可以俾你放心咁用，即系亦都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咁假如话屋企未有装净水器或者想换代嘅朋友，记得捉实呢一波中秋嘅福利啦。嗱，而家佢哋咧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就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8咧，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入手到呢部机器噶啦，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如果你体验完嗰15日之后咧，觉得哎呀都系唔想要啦，咁亦都可以打翻电话俾佢哋去退，帮你拆翻亦都系可以嘅。嗱，而家打入佢哋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咧，仲可以享受8重嘅好礼叠加添，包括咧就系可以攞多部智能饮水机啦，有5档嘅水温，多个水量嘅调节，咁仲可以攞埋咧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相发嘅，咁另外仲有好礼三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咁你知啦，而家咧花洒嘅干净程度都系我哋好关注噶嘛，可以令到你嘅冲凉水更加干净咧。咁其实冲凉嘅健康亦都得到保障嘅。咁有个花洒过滤器就认真唔错啦。咁仲会送埋你咧，就系空调被一床，帮你咧就叫做亲肤透气，助力你嘅睡眠嘅。咁啊仲会再送埋咧，就是、空气循环扇一部。咁而家夏天仲系比较热啊嘛，有多部风扇就自然更加好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会包埋俾你咧，就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咁再送埋全屋中央前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你再俾额外嘅购买耗材嘅费用，安装系零费用嘅。咁安装完之后咧，佢仲会包你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咁所以咧，嗱，折翻落嚟咧，一日咧只系需要俾蚊几就可以令到全屋人啊饮到安心嘅饮用水啦。咁而家订购咧，其实可以享受得到中秋头先讲嘅8重。好礼啦！快啲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了解下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亦都可以试用完之后无条件退机嘅。而家打过去就可以奖品攞到手软啦，入手就可以攞到头先讲嘅咁多好嘢啊！快啲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了解下啦。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名震江湖节目呢确实呢嘉宾比较多啊，除咗有小弟阿尖之外呢，就会有我哋嘅三米啦。
1: Hello!
0: 系咁，而且咧，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关于水咧，我发觉咧有笪地方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嘅。咁、夏天咧，咁其实好多朋友系想睇下海景嘅、甚至乎想出下海嘅。咁当然去到秋天嘅时候，我哋广东嚟讲都唔算太过呢、个冻啊嘛。所以其实夏秋季节去呢个海边睇下海景，其实都非常之唔错。
1: 同埋最紧要觉得个人好宁静啊，听下啲雀仔声啊。
0: 咁所以咧有一个睇海嘅绝佳选择就系、是。

0: 可坐游轮出去海嗰度。咁而且假如话你坐嗰啲十万吨级以上嘅游轮咧，
1: 哇！
0: 咁就系一个移动城堡带你去玩啦，
1: 咩体验都有晒啦。
0: 系冇错，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会专门咧有一位咧旅行嘅达人同我哋咧上嚟介绍一下游轮嘅假期嘅。我哋今日嘅嘉宾入边咧亦都会请嚟咧嚟自富盈假期嘅嘉琪，同我哋去了解一下咧，讲一讲，介绍一下咧，最近有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嘅游轮嘅呢个旅行嘅航线系咪咧？
2: 系啊系啊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嘉琪，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其实咧，我知道咧，呢个皇家加勒比咧，点解呢个时间我哋会诚意推荐俾大家咧？因为今个月系有优惠嘅。首先，我哋将最吸引人嘅呢个内容先抛咗出嚟先。系点解我哋要近呢个游轮咧？
2: 系啊，今期咧，我哋要上嘅呢一个产品咧，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啊，佢做出咗一个史无前例嘅优惠，只有我哋公司先有，
0: 即系只有富盈假期先有，
2: 冇错啦，只有我哋富盈攞到嘅，
0: 独家嘅，
2: 系啦，咁呢个产品咧就系你可以免费升舱啊，咩叫做免费升舱？假如你买内舱房，你可以免费升到海景房，你如果买海景房，你可以免费升到阳台房，咁呢个整整嘅优惠价格咧，对比起系可以悭咗差唔多成六七百蚊一个人嘅。
0: 確實啦，嗱，去遊輪玩咧，一定程度上咧，我哋更加在意就係遊輪上面嘅設施啦。咁既然富盈假期有獨家嘅免費清倉嘅福利，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限時㗎，係嘛？
2: 係啊，冇錯，佢係限時嘅。我哋呢個優惠咧，就係去到九月三十號之前落實報名啊，咁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免費清倉嘅福利。同埋咧，我哋仲有另外一個額外嘅一個小福利咧，就係、是。先到先得啊！咁我哋可以有前十个房间咧，早啲报名嘅客人咧，我哋系会送佢一张酒饮分享卡嘅。咁里面咧系有十杯嘅酒水，可以有酒精、无酒精、鸡尾酒呢啲都可以。咁咧就系喺呢个游轮假期里面咧，每一晚每一个餐厅，你谂起想嗒一杯嘅话咧，你就可以攞张卡出嚟刷一下。咁呢个咧就价值600蚊啊！
1: 哇！一人一份享受十杯，系咪啊？
2: 一间房，
1: 一间房。
0: 咁确实都相当之抵噶啦。咁啊，其实今趟嘅旅程系几时出发咧？同埋去边度咧？
2: 我哋呢个行程咧系11月16号出发啊，5天4晚去呢个越南嘅真美。
0: 哦，咁其实咧喺呢个假期当中，假如话大家有年假嘅话咧，咁11月出发就相当之 very good 啦。咁同埋咧，我知道咧，对于好多嘅朋友，尤其系咧一啲长辈嚟讲咧，即系其实我系唔想搬行李嘅。但我又希望咧，就系住得好豪华、好舒适，又唔使点样烦。咁其实游轮就好适合佢哋，系咪咧？
2: 系啊，冇错啊。其实上游轮咧最舒服嘅一样嘢就系你先上到房间，有好多空嘅柜啊，靓嘅衣柜喺度，你就将你啲行李个夹打开出嚟，将你啲靓衫挂晒出嚟之后咧，个夹一关埋放落床下底，然之后你呢四晚咧，你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去享受个假期啦。
0: 咁同埋咧，其实我曾经真系刷过呢一只游轮咧，皇家加勒比咧，其实好多嗰啲。即系网红小姐姐咧，喺上面盛赞一样嘢，就入边啲自助餐啊，啲餐厅啊，好好食嘅。即系佢系预咗，佢就系预咗增肥，跟住即系唔系话预咗增肥嘅，就系、是、呢个放开肚皮去食嘅。
1: 咁呢个真系好值得加分、
0: 啊。系啊，咁啊嗱，当然啦，我哋都要同大家科普一下啦。比如话我哋今次嘅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啦，佢应该系喺香港出发噶，系咪咧？
2: 冇错，我哋呢次咧船期系喺香港登船嘅。咁咧就11月份佢系先攰过嚟我哋香港华南港口呢一边嘅。
0: 冇错。
2: 系啊。咁同期咧，其实系冇其他邮轮喺华南地区。我哋讲緊香港、广州、深圳呢啲码头啊，同期嘅话就系得佢过嚟㗎啦。
0: 哇。咁真系相当顶级。
1: 我想了解一下咧，因为以前我搭类似嘅一啲邮轮咧，其实我去嘅时候咧，要么样样收钱，要么咧就是有啲玩意好局限嘅。咁今次如果要报呢个团上呢隻船嘅话，上面有咩玩㗎？
0: 即系比如话，我已经买咗一个房啦，我已经包佢入边包咗啲咩嘢玩咧？
2: 佢里面嘅话好优秀吓。咁啊，皇家加勒比呢条船咧，佢其实已经系佢一个量子系列嘅级别嚟嘅，佢系光谱号吓。咁佢一共咧就系16.9万吨，有16层甲板啊，16层楼，
0: 真系好大啊！
2: 系啦，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嘅呢度系2楼啊，咁你谂下16楼有几高系咪？
0: 冇错，其实我哋都要讲个冷知识嘅，就话喺10万吨级以上嘅游轮咧，其实都值。 值得大家去，真系劲大嘅。
1: 即系其实要奥特曼咁高，我想讲。
0: 佢正常嚟讲系比一艘航母仲要大。
2: 而且目前嚟讲咧，佢喺呢个时间过嚟我哋香港呢边咧，系暂时嚟讲系亚洲最大嘅吨位最大嘅

0: 遊輪啦，
1: 係亞洲最大嘅。
0: 咁佢同埋上面嘅一啲設施咧，係其他周邊嗰啲可能係冇辦法去對比，係佢先可以做到嘅。例如佢會有一個吉尼斯世界紀錄嘅北極星啦，一個66米喺海上66米高嘅一個觀景台，佢喺甲板上面再一條好似吊柄咁樣伸出去個海中間。
1: 哦，我明白呢個設施係佢其實係有一個咧類似係吊臂咁嘅一個一個位一個觀景位啦，你佢就伸咗你出去，即係我呢啲位高嘅人咧，其實就望下佢得㗎啦，但係唔位高嘅朋友就啱使啦，
2: 好爽嘅，
0: 適合上去浪漫。
1: 是一种非常之穿越的感觉，飞咗上去的感觉的。
0: 同埋佢一个叫北极星，另外佢就有一个叫南极球。南极球就是一个VR 体验的一个项目来的。你入到去可以有不同的一些体验。除此之外，佢里面还有一些甲板冲浪，
1: 甲
0: 板跳伞。
1: 系，喂，其实甲板
2: 喺船上面跳伞，
1: 甲板跳伞就系一个风洞，然之后吹起你啊，心系，即系等于你啲咁轻飘飘嘅女士咧，一系两嘢就吹起，
0: 两嘢就上去，
2: 好想感受下。
0: 体验一下呢个无重力跳伞啦。
1: 咁其实因为我位高啊嘛，所以其实可以试下呢啲冇咁高嘅嘅风洞跳伞嘅感觉嘅。
2: 我记得以前咧，我上船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啲咧，就系得麻雀打嘅啫。但系而家我听阿姐姐讲咧，又有 VR 又话成，
1: 多好多嘢噶啦，
0: 好多嘢玩，仲可以喺上面玩碰碰车啊！
1: 哇，
0: 系啊，上面仲有一个游乐场，你可以揸住碰碰车可以玩。
2: 咁大只船真系，
0: 仲有一啲其他嘅机动游戏啊。
1: 确实系大船啦，咁样
0: 冇错啊。啲滑道啊、泳池啊、水上乐园啊，嗰啲多到不得了。
1: 咁嗱，其实因为我之前咧，其实都有过去过加勒比系列嘅游船嘅经历嘅。咁当时我去嗰首就唔系呢一首啦，呢首更大啦。其实我自己会比较中意一点咧，就系话佢有好多表演，有好多路演，同埋有好多演职人员咧，就会作为 NPC 喺度同我哋互动嘅。甚至乎你去到某个区域都有 show 睇嘅咁样。
2: 哦，咁好好。
0: 无时无刻咁样表演，同埋提供情绪价值俾你。无论你系行喺个购物大街嗰度，你见到有人突然之间跳只舞俾你睇啊，或者系你喺餐厅嘅时候咧，佢都会连嗰啲主厨同埋服务生咧都会行出嚟跳舞啊，作为一个 welcome 或者欢送咁样嘅吓。同埋你喺房间里面，其实咧住我哋嘅光谱号咧，咁佢哋嗰啲服务人员咧，佢会有时候会喺房间制造啲小惊喜俾你嘅，例如你翻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点解会有只马骝掉喺我间房度嘅。
1: 哦，吓马骝，呢个系
2: 扮嘅，
1: 系
0: 扮嘅。攞條毛巾接成只馬騮，
1: 係手工嘅馬騮，
0: 係啊，然之後掛喺嗰個房間嘅空中裡面，將你副，如果你有麥超嘅話，佢就會帶埋副麥超上去，你就會發現，一隻好生動嘅馬騮嚟。
1: 原來有咁多花神，
2: 真係情緒價值滿滿喎。
1: 確實係啊，咁啊嗱，佢有好多嘅互動嘅內容啦。咁其實咧，等陣翻嚟咧，我哋先可以講個客户聲音啊。其實我會比較在意我刷到嘅嗰啲網紅小姐姐盛讚嘅。呢只船上边嘅啲美食，我哋等阵翻嚟再倾下船上面有咩食先。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聘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

0: 事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雄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1日3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3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啦，欢迎阁下啦，继续翻嚟收听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咁啊，确实咧喺傍晚落班路上咧，我哋今日嘅话题会比较倾向于讲玩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尖啦，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3位啦。
7: Hello， 大家好。
6: 系咁啊，仲会有咧嚟自我哋富盈假期嘅假期。
8: Hello， 大家好。
6: 系嗱，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喺听咗我哋咁耐讲，头先讲到嘅呢个皇家加勒比邮轮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有好渴望知道究竟系咩价位嘅原来。头先喺讲嘅过程当中，我哋话
7: 咁好玩会唔会好贵啊？
6: 即系其实因为9月份报名咧，就直接有免费升舱嘅呢个福利。咁其实究竟个费用喺唔同嘅房间入边呈现出嚟嘅状况系点咧？我哋都想嘉琪同我哋讲讲究竟有几抵。
8: 好嘅，我哋最低嘅价钱咧，内舱4人房咧系3699嘅。咁其实呢个价钱就可以冇错，一位一个人。咁呢个价钱就可以直接升级到去海景嘅4人房啦。咁、
6: 哦、
8: 海景嘅4人房咧最平系4199一个人嘅。咁亦都可以用呢个4000+啲嘅价钱咧，就直接升到我哋嘅阳台4人房啦。
6: 咁呢个系5日4晚嘅行程喎。
8: 冇错，而且我哋呢个费用包含咗好多嘢嘅。
6: 包含咩咧？
8: 我哋包含咗我哋嘅船票港务费啦。我哋每一日1日3餐食个不停嘅一个餐饮。

0: 量同埋娛樂，免費嘅娛樂
1: 包食包住包玩，
0: 冇錯啦，包食包住包玩。除此之外，我哋仲有我哋嘅富盈嘅領隊服務啦，
1: 嗯
0: 啊呢一個接送啦，我哋佛山至到香港碼頭嘅往返交通接送啦，
1: 哦，會帶埋大家去香港，
0: 同埋我哋呢個行程係會去越南噶嘛，咁我哋嘅越南岸上遊亦都會安排到嘅，同埋呢個簽證費係啦，簽證費我哋亦都包含，唔需要你喺船上面再另外俾啦。
2: 哇！咁去到越南咧，落地之後咧，有啲咩玩啊？
0: 啊，我哋今次越南嘅行程咧，會安排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嚇，咁啊會去回安古城啦、美契沙灘啦，同埋呢個好特別嘅加南島啊，相信好少人聽到過。咁但係講起呢一個波基船椰林樹影之中啊，我哋喺個水道裏面撐住佢呢一個波基船呀呀呀，好好可能大家都會喺我哋嘅網絡渠道度可能見到過啲打卡片。
1: 係我因為我坐過，所以我有發言權。所謂嘅波基船呢就係、是、一個好大嘅筲箕。然之後你大約可以坐四到啊唔係唔好意思兩到三個人啦，連埋個船夫。
2: 大三個人。咁幾私密啊，幾私密啊。
1: 唔係㗎，佢係有一個好激情嘅碰撞㗎。
2: 咩意思啊，點碰撞？
1: 即係嗰個船夫如果突然間佢係要佢係要 show time 嘅，佢係會做一啲表演俾你睇，但係佢一個人喺個船上面佢可以表演，佢搭住我佢表演唔到嘅，
2: 係
0: 佢會問你願唔願意陪佢摁下摁下嘅，
2: 唔
0: 如果你願意嘅話佢會帶你，但係如果你話 no 我需要安靜啲咁樣嘅話，佢就會慢慢撐。
1: 如果佢想同你一齊喺水上表演嘅話，可能你未必適應得到，所以都係睇佢
2: 真係會想暈嘅，
1: 係佢會轉咯，佢不停咁喺度好高速咁自轉嘅，
2: 哦，係真係大可不必啦，
1: 所以我哋睇佢轉咪得咯，我哋自己。又唔好串啦，咁所以都系几特别嘅一个安排啊！今次即系喺上岸之后，其实可以睇到好多越南风情嘅嘢，尤其系嗰度系越南中部咧，就会有更加多嘅一啲，尤其系美溪沙滩，因为我知道好多外国人嘅。
2: 咁跟住咧，
1: 跟住我
0: 女仔，
1: 我系好多女仔嘅，系咁，然之后佢哋诶，当然佢会误会我系当地人咯，因为我比较黑，所以大家一定查白少少自己。
2: OK， 咁既然讲到话系越南之旅咧，咁其实喺饮食嗰方面会唔会有翻啲越南特色啊？
0: 我哋行程里面咧系会含中午餐嘅，咁当都会安排一个越南嘅特色餐俾到大家啦。
1: 嗯，
0: 系啊，
1: 咁确实有几好啊。咁当然其实假如话咧，即系落地玩系相当之唔错啦。咁但系实际上落地咧，其实可能喺越南嗰度咧就系一日嘅时间啦。咁、
0: 嗯嗯、
1: 所以好多嘅关注点，其实我哋要放翻喺船上边探船上嘅设施嘅。咁、
2: 嗯、
1: 比如话喺船上边，我哋可以拣啲咩食咧咁样啊？
0: 啊，咁啊食嘅话咧就包你食到肥肥白白咁样翻嚟啦。
1: 系啊，确实系要食到开晒肚皮。
0: 七个免费餐厅，再加两个是套房专用的免费餐厅，咁其实加埋九个啦、
1: 嗯
0: 啊，七个餐厅你可以随便食，啊，咁啊有我哋嘅自助餐啦，我哋嘅主餐厅啦，同埋一啲下午茶或者宵夜档啊、披萨啊咁样嘅一啲
2: 宵夜档都有喎、
1: 啊，你真系
0: 个自助餐，
1: 可以好似即系嗰啲即系
2: 准美食节
1: 新妈咪咁可以食，真系好多餐，四五餐都得嘅嗰啲。
0: 咁、啊、你肚饿起身想食个拉面，或者系诶、游水攰啦，想食个雪糕咁样啊？咁、
1: 啊、
0: 我哋行过嗰啲免费嘅餐厅嗰度咧，你都可以安排到嘅，而且佢系喺唔同嘅楼层都会有，咁你行多两步你就行几步你就见到一间餐厅咁样啦。
2: 即系话就算带住小朋友、带住老人家都有好多选择咯，饮、食方面
0: 系我哋同埋嗰度主餐厅咧，其实咧皇家咧佢系一个做呢一个邮轮咧好完善嘅一个集团啦，咪叫做全球最大咁就
1: 系
0: 啦。咁咧佢个主餐厅其实系好有仪式感噶吓，佢上面嘅话。它会有几道色给你揀、客人在那里看到、今天主菜、前菜、甜品、喜欢吃什么你可以揀一个不够你可以揀两个只要你不浪费其实你吃完不停地叫重复的都可以的
1: 哇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因为我自己曾经试过在上面吃过一些自费的餐厅那就专门找了一个铁板烧的师傅在我面前在那挥挥动呢个铁板烧嘅镬铲，系即系喷晒火咁咯，又系。你知铁板烧都系咁噶啦。咁我记得嗰次系我比较深刻嘅一个印象，
2: 而且又好食啦，
1: 好食得嚟又比较精彩啦。嗱、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啦，我哋嘅出发时间其实系11月16号嘅，即系大家要请年假一齐去玩嘅一个好时机啦。咁、所以我哋都等阿嘉琪同我哋再介绍翻啦。咁今次嘅优惠啦，同埋点样去报名嘅、
0: 可以联系我哋富盈假期嘅小伙伴啦。我哋嘅电话系86294-6啊，86294-6嘅。咁我哋嘅优惠就真系9月30号之前啦，过嚟报名，
1: 系、
0: 免费升舱。
1: 咁即系仲有9日时间，
0: 冇错、
1: 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
0: 嚟啊。
1: 嗯，
0: 最紧要其实。识货嘅朋友咧，最可以直冲我哋嘅阳台房，
1: 嗯、
0: 即系你用海景房嘅价钱，你就可以报我哋嘅阳台房。
1: 确实系
0: 阳台房，因为你多咗一个阳台嘅空间啦，可以每日瞓醒就望。

0: 望到我哋嘅海啦，同埋就係你可以 call 呢一個早餐送餐服務，佢係免費嘅，嚟到陽台食嘢，
1: 升級曬。
2: 哇！我足之明白啦。咁而且咧，你望住個海嗰啲景真係好正啊嘛，因為全部都係海同埋天啊嘛。
0: 係啊，嗰啲中意有個私密空間，同埋唔需要上去自助餐廳人逼人嘅話，你就打個電話過去，早上。9:00十點鐘過嚟送早餐俾我食。
2: 哇！咁啊，同埋咧，我哋好中意就係望住個海，食住早餐，跟住三米頭先問有冇 WiFi 㗎。係
1: 咯，驚網絡
2: 點樣去解決喺大海中間嘅網絡問題咧？喺嗰度
0: 呢個就係超能力啦，俾錢可以解決 everything
1: 能力。
2: 冇錯，俾錢你就可以買到流量，而且咧，即係你可以同老闆講嗱你。打俾我係冇信號嘅，但我可以文字回覆你，你慢慢啦咁樣。
0: 係啊，冇錯。
1: 又即假裝冇信號。
2: 假裝冇信號，唔使假裝係真係冇信號嘅嗰度。係，咁所以係一個幾唔錯嘅，可以令你避一避靜啊，同埋真係放鬆心靈嘅好選擇啦。所以今次嘅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譜號，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繫富盈假期，電話幾多話？
0: 富盈假期86294-6。
2: 好，咁今日多謝曬假期啦，咁同我同哋咁詳細嘅介紹，我哋下次再傾過啊，多謝曬。
0: 多謝曬。
3: 傍晚6: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再同你关注一下外面的马路情况先。见到多车的位置会比较多的，见到有桂丹路金沙大桥这边入桂城比较慢一点，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都要等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有慢的，还有女水大道在沙涌市场这里双方向都是有车多。另外女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有慢，佛山大道呢江湾立交至到去佛山大桥一段是北往南过蓝石是车多紧，佛山大道的车程至江湾立交啦，南往北上大沥亦都是比较慢啲。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对出呢度啊，双方向要等等先嘅。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都是有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呢各个方向同样需要逼一逼。咁另外仲有奇隆大桥呢边啦，过灰旗路呢非常多车，要慢慢推进。佛尘大桥过返嚟灰旗路都系落桥位等红灯，所以要慢些少。三落路茶涌牌坊呢过返西海方向都系有车多。咁仲有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暂时要唞一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放緊慢镜头。高赞大桥呢度呢过返杏坛方向呢，因为路上有啲位呢会比较窄啊，所以途经嘅路口记呢就要留意车仔比较多，行得比较摩。高速路我哋仲见到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呢度过返阿江方向有慢，车龙就已经摆到去女和路立交㗎啦。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呢度呢因为路上有施工，所以出广州方向非常挤迫，敬请注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揿入去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咁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4: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睇返天气方面嘅展望啦，而家呢有唔少地方呢係会落住雨嘅，所以大家要留意返啦。今晚啦会係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会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70%，最细95%。而家呢普遍嚟讲呢唔

小嘅地方咧都开始落雨啊，所以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嘅，咁其中南海区嘅雷雨大风。南海区同埋三水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尤其是三水嘅旅游记都要注意翻啦。咁而家三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悬挂当中，可能有啲地方确实落雨比较大，要小心啲开车。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都会有雷雨嘅情况，而且会比较明显。明后雷雨天气系会持续嘅，咁啊，请注意翻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咁嘅天气啦。今晚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3式，第1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2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3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1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8: 系啦，继续翻嚟咧，6:30过后会有名震江湖嘅。咁我哋睇睇咧，就系外边嘅交通情况咧。其实有啲位置咧，有朋友仔同我哋报过料嘅。冷尖堆就话啦，而家喺咧就系一环嘅一汽大众厂辅道呢个对出呢个位咧，因为路面上有积水啊，所以大家都会行慢咗，呢边会比较挤塞。所以途经嗰度嘅旅游记咧都要注意下啦，因为有啲地方真系落住雨。所以头先我哋咪后咧，担心喂，收米你翻去你拍拍落雨啊咁样嘅。
9: 唔怕噶，咁肯定怕啦。咁啊睇下有冇人接咯。
8: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可以咧，即系顺顺利利咁翻嚟啦。
9: 你咁嘅，你仲唔接嗰句嘅转咧？
8: 唔系呢啲我就唔开咪讲啊，我会接嘅，你放心啦。啊，但系就即系老老实实
9: 接我地铁站啊嘛。
8: 即系尤其而家落住雨呢个环境咧，各位旅游记就系即系喺部车度咧，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即系安。 安全才是最紧要的。所以有阵时候我们揀车都要揀啲安全的车，还有揀一些性价比高的，又或者有优惠的一些好车。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找到一些好车呢？就可以考虑一下看看我们今个国庆的男装车展。实际上就比如好像国庆那样，是不是你是会提前几耐去安排你个七日的这个动态的呢？
9: 其实我们现在工作都是动态调整着的。
8: 咁动态。
9: 如果换着以前的话呢，即可能都可以是臨提前一个星期的 plan 都得，但现在不得了。
8: 现在已经不得了。
9: 要提前两到三个星期要 plan
8: 的。所以假设呢有些的大的行程你要提前 plan 的话，咁有一些扯条筋去的呢，就好像男装车子这样呢，你确实可以上阵就决定，哎，不如去睇下车啦。跟住下昼就可以过去㗎啦。
9: 仲要唔受天气影响比较多。
8: 咁而家天气多变呢，你可以喺睇车子嘅过程当中了解到更多嘅好嘢，而且冇天气嘅呢个影响。咁所以呢 ,2026 个你嘅环两江 ,2026 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之汽车欢乐购呢 ,10 月1号到4号就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搞㗎啦。咁今次呢就非常之有诚意，尤其是补贴比较多嘅。今届车展呢，男装阵系特设咗300万元嘅车险专项补贴。台车最高可以补贴4000蚊，咁而且咧呢啲补贴咧就可以叠加埋咧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啦，同埋广东汽车购新嘅补贴去叠加使用嘅，咁啊计落嚟咧最高可以去到20000几蚊嘅补贴，仲有，因为咧喺入边咧我哋会有好多嘅主流牌子，比如话咧就系有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等等嘅，咁就会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王牌杀价帮专区，入边有几个牌子咧，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话比亚迪海洋啦、吉利啦、吉利银河啦、长城哈佛等等，咁亦都会有额外嘅传媒补贴，就系2000蚊每部车嘅。咁所以咧，如果可以争取得到嘅话，大家就可以去望望先，睇下系咪真系抵好多，比你日常可能去睇车咧都有机会抵好多嘅。咁再加埋去拍男装车展嘅话咧，仲可以参加咧请到男装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咁最终咧最据讲啊，投稿获得最高奖可以有3000蚊现金添，咁所以得闲去行下拍下都应该几唔错。咁如果想去睇男装车展嘅话咧，就可以去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拣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免费领噶啦。咁记得啦，可以咧就系喺10月1号到4号去男装国际会展中心睇睇男装车展嘅。
9: 系咯，咁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啫，而家啲咩新车型啊，啲咩新服务啊，新嗰啲功能啊。
8: 功能啊，同埋咧，通常呢啲活动咧都有好多我哋嘅同事啊，好多主持人啊，咁大家都可以去见一见，话唔定你都识嘅咁样。
9: 碰个面啊！
8: 系，佢哋都会喺嗰度嘉宾吓，确实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咧有喺假期当中能够出去行一行，做一做嘢，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咁比如话我哋又讲翻咧，出去玩咧，即系更棒嘅选择啦。头先阿新伟都讲到，可能去中山会走一走。咁除咗去中山之外咧，听讲去江门你都经常去噶嘛？
9: 系啊，因为咧我就意外发现咧，即系江门有几间嘅一啲即系类似黄鳝饭啊、猪腰汤啊嗰啲咧。
8: 哦，
9: 哇，又价格又亲民，味道又好。
8: 原来你系中意嗰类嘅呢个美食嘅。
9: 我中意嗰味嘢噶，仲即系其实内脏我真系 OK 噶。
8: 唔系先，等等先，嗰度唔系好出名、好网红嘅咩牛肉嘅？
9: 嗰间我又反而冇去过。
8: 嗰间你反而冇点去。
9: 系啦，因为我可能我带小朋友啦，我就觉得嗰啲即系热辣辣太热啦。系啦，咁但系嗰度我一路或者搵机会会去啦。咁如果你话去江门嘅话咧，其实嗰度有一个类似我哋嘅岭南新天地，咁啊佢叫启明里。
8: 哦，
9: 系啦，咁啊，
8: 我听讲过。
9: 系啦，其实佢唔大嘅，但系佢同岭南新天地系如出一辙，就系即系可能都系啲古建筑嘅改建啊咁样，跟住有一啲嘅。coffee shop 啦，又或者有一啲嘅即係比如係玉石店啦咁啊，咁当然啦，我去嗰度咧就係去过两次嘅啫，但係咧我好欣赏嗰边有一间嘅 coffee shop 咧，佢又唔係搞啲网红嘢嘅，佢係有自己嘅特色，有自己嘅实力，再加上咧即係佢。

0: 保留咗好多嗰啲咩类似满洲窗啊，又或者嗰条柱咧，好似唔知系咩意大利柱定咩柱咧。咁、而且嗰度好大嘅，你喺一楼有户外半户外，你喺里边又有室内，你亦都可以上天台。咁喺上面俯瞰落嚟咧，就几清幽。即使我去嘅时候有一次系遇到咗落雨天，但系我都觉得好宁静。
1: 系，其实咧你拓展咗我一个好重要嘅认知，就系、会因为一间咖啡店，你会流连喺嗰笪地方嗰度。
0: 系噶，
1: 系因为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可能系因为一间菜馆啊，因为一啲真系依土嘅嗰啲即系碳水嘅嘢，我会挂住嗰个地方。但系实际上，我觉得你哋年轻一代咧，确实饮品呢样嘢咧，你哋
0: 留得住噶，
1: 就会系留得住你哋个胃啦，留得住你哋个人啦。
0: 同埋主要系加埋个氛围咯，同埋佢嗰度即系比如话你听到有啲咩龟苓膏拿铁咧，你以为佢只系一啲即系网络啊嘛嗰啲叫 gimmick 嘅嘢啦，噱头嘅嘢系，但系实际上你饮落咧真系唔差噶。
1: 冇错，咁但系有阵时有一个态度，你头先表达咗两次嘅，就系唔网红嘅，同埋咧系真系用心去做嘅咖啡店，反而系特别吸引到你，即系话对比翻。好行货嘅连锁咖啡店，同埋一啲好网红嘅噱头咖啡店，你系中意嗰啲好实在，即系好似唔系为咗搵钱，但又开咗间咖啡店喺度嗰种啦，即系唔差钱嘅咖啡店。
0: 系，其实喺我哋佛山呢度都有类似嘅，佢唔一定，即系佢有结合咖啡店，又有一啲云南菜咁样嘅。即系问你话佢系咪唔差钱咧？我觉得应该又唔系嘅，但系佢就唔系话以搵钱作为第一目的咁样。
1: 冇错，其实你好
0: 系兴趣爱好，
1: 你好明显睇到个门面，再睇佢。佢个价位就发觉，冇钱赚，但又开紧咁样，
0: 系啊，
1: 咁就正啦
0: 嘅，系应该系唔会点出错咯。
1: 啊，咁又确实都几好，你知啦，你谂下而家即系全中国范围之内，你一杯咖啡，即系我饮开美式，我就知噶啦。你谂下喺青藏高原珠峰大本营，一杯美式都系25蚊。咁老老实实，你再网红嘅咖啡店，你都系卖20多蚊嘅啫，20-30蚊已经识飞啦。即系哪怕头先讲到嘅咩白切鸡拿铁啊，都系卖20多蚊。所以咖啡店又确实咧，即系如果你揾到呢个类型系你中意嘅话，其实可能真系唔算特别多，但系会有又能够留得住人。
0: 同埋我有阵时咧觉得口味呢啲嘢好各花入各眼嘅。
1: 哦，肯定。
0: 喺我嘅角度咧，佢唔使话全世界认定佢系 number one， 佢如何好饮用到边度嘅豆。而系起码佢唔好揸我流摊，即系佢唔好求其hea我嘅，
1: 即系佢俾心机整嘅嗰啲咖啡都系，
0: 冇错冇错，
1: 咁又确实真系几得意。咁同埋咧，即系所以有阵时我哋会发现咧，有一啲唔算系特别之多人嘅一啲，比如话文创嘅集市啊，又或者系一啲叫做旧区改造活化嘅啲空间啊，就系特别适合呢一种咧，唔系为咗赚钱嘅咖啡店。
0: 哦，又或者咧，佢某程度嗰个嘅成本啊，据我了解，个成本唔算话太高。所以变咗佢可以将嗰部分嘅成本回归翻去产品嗰度。喺呢度我都可以推荐一间喺中山嘅。其实真系你行过路过，你系唔会知道嗰度有间嘢嘅，即系有啲暗格。暗格。
1: 即系咁低调咯。
0: 系啦，入到去咧，其实佢就系即系石屎墙咁，跟住就有个屋顶而已嘅啫。咁嗰晚黑都适逢落雨，但我有一说一，嗰度嘅 cocktail 都几好饮。
1: 哦，即系通常而家呢种铺就系日啡夜酒嗰种啦。
0: 啊，早市晚呢啊！
1: 冇错，所以你夜晚去就会有多啲产品俾你揀啊，确实几唔错啊。嗱，咁所以呢段时间如果你想喺佛山附近嘅周边嘅城市去玩嘅话呢，咁我哋继续要推荐返俾你呢，今秋可以去清远长隆嘅。嗱，动物大越野其中有一个新嘅园区就係27公里嘅动物大越野嘅自驾。入面有非洲十大狂野部落，可以俾你睇咩呢，红狮啦、长颈鹿啦、非洲象同埋黑犀牛。而且黑犀牛呢就国内独一份嘅野趣体验。因为呢个领队同我讲，黑犀牛系唔可以群居㗎。佢哋有各自嘅叫做地盤，佢同白犀牛，即係我哋平时见开动物园嗰啲白犀牛一堆一齐住啦，唔一样㗎。
0: 咁佢好型啊。
1: 係因为佢如果太多隻嘅话呢，佢就会打交。所以呢，但係
0: 咁燥底嘅。
1: 长龙系会做到，因为佢哋可能近视啊，所以佢哋会燥底啲，睇唔清对方。咁然之后呢，佢哋就话佢哋能够做到就两隻喺同一个地盤就已经系顶笼㗎啦。
0: 咁佢咪专登放一乸一公咁㗎。
1: 佢唔系㗎，唔一定㗎，就系嗰两隻打多咗熟咗。咁就可以住埋一齐啦。咁所以真 真係幾值得睇去睇黑犀牛嘅。咁而且呢嗰度而家呢森林王國三大全新設備啦，金礦飛車、飛鳥觀光塔同埋飛越纜車，搭30分鐘嘅纜車呢行晒，即係睇晒高空入面成個園區嘅，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啦，可以呢日頭玩清遠長龍，無論係森林王國定還是動物大越野都係好精彩嘅。晚上可以住長龍嘅長頸鹿城堡酒店，咁都係非常之 OK， 而且有温泉浸。咁而家呢就限時福利，買兩大送一小，單元套票400蚊起，住玩套票包埋住啦，790蚊起，咁即刻可以呢考慮下去清遠長龍咯噃。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灵芝邦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5: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11: 食得尖，玩得癫，
10: 买得爽，
11: 游得放，
10: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2: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12: 食玩要巅峰，
10: 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会有三埋。
0: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嗱，作为一个好朋友，兼且咧就识咗好耐嘅嘉宾啦。
0: 系、啊、
1: 我哋知道
0: 你睇住我大。
1: 系，我真系睇住你，你同阿珍大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话你哋越大越靓嘅呢个缘故啦、所以有阵时候我会觉得你哋选择一啲去玩嘅地方咧、就会一定系嗰啲咖啡店一定系唔会太差啦，个样方面系咪？嗰啲唔差钱啊嘛，既然啲咖啡店都唔系为咗赚钱。
0: 但系最紧好饮嘅。
1: 系啊，咁有冇话一啲你？你哋女士食漂亮饭嘅地方，因为其实男人系冇呢个概念嘅。
0: 哦，但系呢样嘢你真系揾阿珍，佢会更加发言权。哦、即系佢成日话自己鬼妹仔性格啊，所以佢真系食西餐啊，食啲外国菜咧，佢就即系比较好嘅、哦。你唔好睇我咁啊，其实我好容易喂饱。我妈成日话养我好易养嘅、哦，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只要佢卫生就得噶啦。
1: 哦，怪唔之啦，你去拣黄鳝饭啦咁就。
0: 哦，系啦，仲有猪腰汤啊。
1: 你唔在意个样嘅，你就觉得真系好味啊，饱到啊咁就。
0: 我想加多个分啊，佢系猪腰 雞子加生蠔。
1: 哇，咁補㗎你。
0: 好補啊，生酥啊，翻嚟。
1: 你食嘅咁補啊，呢啲唔係我哋男人食嘅咩？
0: 我咁，但我覺得好食咯。
1: 係，確實咯，原來其實你係唔係太過在意漂唔漂亮嗰件事嘅、嗯，確實係營養好味又就得㗎啦。咁會唔會係一啲傳統味會特別啱你咧？即係比如話你既然黃鱔飯都嚟得啦，咁你落得去中山嗰邊，你肯定都要咩脆肉丸啊？
0: 啊，得㗎，我
1: 乳鴿啊，
0: 我就係嗰味嘢嘅。
1: 哦，原來你咁傳統嘅、啊、你口味，
0: 你估唔到咧、
1: 啊，真係估你唔到啊！我諗住你會係比阿珍更加漂亮飯嘅漂亮
0: 飯。佢先係，佢係你睇佢唔出。
1: 系咯，
0: 你以为佢即系有阵时不修边幅咧，对嗰方面冇要求，嗯、但系偏偏咧，即系如果你要佢落 order 嘅话，佢就要嗰啲嘢噶。
1: 哦，即系其实就纯粹就要锯嗰啲啦，佢就
0: 是、啊，佢好好锯噶。
1: 哦，原来系咁嗱，所以咧今日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入边咧，都会有一个好啱心米嘅传统味，
0: 系
1: 拎咗出嚟咧。而家喺江湖二叔公道嘅一号链接咧，系吹

0: 盐、蒸馏酒同埋豉油。
1: 哦，喂，咁同我头先讲嘅一样，就系、是、要干净。
0: 干净嘅传统味，好，佢系冇防腐剂嘅。
1: 哦，
0: 即系换言之，佢有一个优点就系在于咧，佢保鲜得非常之好。
1: 嗯、
0: 但系佢亦都会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嘅地方，就系、是、你开咗佢之后咧。你快啲
1: 食用啦，
0: 快啲食晒佢。
1: 啊、
0: 你哪怕你摆冰箱，你都快啲食晒佢。
1: 迟啲即系其实秋风起嘅时候咧，或者系中秋啊、国庆啊，多人食饭咧，整翻煲腊味饭或者炒餸都得。
0: 系啊，确实好好噶。咁再加埋咧，嗱，佢隔篱呢个腊肠咧，仲紧要嘅地方在于咧，佢唔会好大碌。
1: 系、哎，即系冇乜压力啊。
0: 系你即系比如话你少两口去食呢个腊肠咧，其实就摆落个电饭煲入边，你就攞两条，每条唔会系我哋传统嗰只。
1: 瘦长嘅
0: 手掌咁长嗰种，佢就系大概系一个食指咁长嘅啫，
1: 或者只手指公长啲咯，
0: 嗬。系佢就，但系佢就会比较椭圆少少，肥胖少少。咁、而且咧，佢嘅配料表亦都劲干净，就系、是、猪肉啦、砂糖啦、盐啦、蒸馏酒同埋肠衣嘅。
1: 啊，乜同我哋一样咁天然？
0: 好天然，冇太多其他湿滞嘢。咁而且咧，除咗话会有头先讲到嘅呢啲阿爸阿妈好喜爱嘅腊味啊、腊肉之外咧，喺入边仲会有。小朋友会比较鍾意啊，仲有啊，呢、這个都系腊肠嚟嘅。咁仲有小朋友和同埋我比较鍾意嘅特级原切猪肉脯。
1: 哇，喂，唔同味㗎喎，有。
0: 佢有三种味。
1: 有蜜汁、黑椒同埋原味，原切大片
0: 嘅、
1: 哦。
0: 冇错，原切嘅地方就在于咧，佢同我哋常规喺啲景区见嘅嗰啲猪肉干唔一样。景区嗰啲通常系碎肉黐埋一齐，黐、成一块嘅。咁佢咧就系原切喺个火腿上面一刀切落嚟。
1: 哦，而且配料表都好干净。
0: 系、佢就唔系咧拼出嚟嘅，咁就非常之唔错啦。而且咧，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佢系相当之抵嘅。啊，咁而家咧就你一盒加埋去咧，就系其实咧就148蚊，咁但系咧就有九包喺入边噶啦，就成箱塞满咗加肥屋润嘅呢个礼盒。
1: 仲有个礼盒，其实又红当当咁样送礼咧，又好体面。
0: 冇错啦，适合大家咧中秋送礼或者系日常咧，可能俾长辈嘅一个好礼。咁而且入边咧足足九包，性价比好高啦。头先九包嘢，我哋再重复一下啦，又有两包。广式嘅本真腊肠，一包嘅广式真腊肉，两包嘅广式腊肠，广味腊肠，仲有一包冬菇腊肠，咁以及系咧三包头先讲到嘅猪肉脯，咁就可以俾到大家咧，即系又可以当饭嘅呢个配菜啦，亦都可以咧作零食去食，
1: 系啦，而且不重样啦。咁我觉得咧，尤其是好似嗰几包嘅猪肉脯啦，你话如果系喺旅游嘅过程，其实佢又好方便携带啊，仲要有密封条嘅。咁你喺车度有阵时塞车咧，咁啊冇嘢做嘅时候都可以食下。
0: 系，但系
1: 唔使批皮啦。
0: 系啊，确实我应该对于男士嚟讲，应该两下就食晒噶啦。
1: 哦，
0: 因为佢比较好吃。
1: 哦，亦都好好咬。
0: 对啦，假如话你中意啲咸香嘅朋友咧，咁就非常之适配啦。
1: 搭下八加一咁样啊。
0: 系，冇错。嗱，咁啊，欢迎大家咧，因为而家咧前十位买我哋呢个礼盒嘅朋友，今日前十位啦买呢个礼盒嘅朋友咧，送多一包猪肉脯嘅。
1: 哇！
0: 系，所以就可以有买趁手啦。咁但系同时，如果大家就即系琴日有啲朋友提出一啲要求，话我净系买猪肉脯得唔得咧？咁其实喺我哋嘅购物车入边都会有净猪肉脯嘅链接嘅。咁但係我建议就係你不如买成个礼盒啦，送多包猪肉脯俾你。
1: 係啦，同埋呢其实佢又搭住腊肉又腊肠嘅话呢，其实一家大细都可以一起享用呢个礼盒囉。
0: 係確实唔错嘅。咁其实我想问呢，即係呢啲咁腊肉腊肠其实你应该唔識点整㗎啦。
1: 如果你
0: 年轻嘅女士。
1: 其实我喺我的概念里面，我有一数一我真係未整过，但係如果你要我整嘅话，应该掉落电饭煲就得㗎啦。
0: 咦，咁又系喎，你又其实係会喎。但係腊肉应该唔得，腊肉要切。
1: 最多咪 AI 问下囉，豆包囉。
0: 冇错。腊肠确实系咧，你喺煮饭之前就掉落去，跟住佢熟咗，咁就可以食得到噶啦。啲油脂系相当之唔错嘅。
1: 啊，又因为我头先睇佢样唔会太肥腻嘅。
0: 唔会啊，咁因此咧，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试试啦。咁嗱，比如话咧，我哋讲到即系跟着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啦，咁你有冇一啲咧你自己觉得你中秋过节必食嘅嘢，都同我哋推荐下有冇？
1: 哦，咁我有一说一，我呢几年我真系枕住食呢一个榴莲冰皮啊。
0: 咦？呢、這个真系
1: 你好唔好你美食？
0: 我好少少啦，但系我唔可以食太多榴莲，我可以食得到。其实榴莲冰皮你讲嘅系嗰种月饼系咪？
1: 系啊系啊，唔系、冰种啊，系冰皮啊。
0: 哦，
1: 同埋我系好耐未揾到一啲皮中有馅、馅中有皮嘅一啲冰皮。咁啊，当然就系、是、即系食开个品牌就会有咯。
0: 哦，即系原来你喺食月饼嘅口味选择上面都几新人类噶喎。
1: 啊，系啊，同埋而家嗰啲可以混搭，虽然话榴莲冰皮有好多，但系咧市面上好多就系单一口味，比如猫山王冰皮，又或者是金枕冰皮，
0: 哦、
1: 但我自己食开嗰只三只味嘅冰皮，有埋黑刺榴莲嘅冰皮，即系佢可以递进噶。

0: 咁高阶嘅，原来可以。
1: 哦，所以我翻唔到转头咯。
0: 确实系食得多好嘢，好难再食啲。啲粗糧嘅啦，係真係會咁。好咁啊，嗱，今日咧話咁快時間咧，就嚟到咗七點鐘啦。咁啊，多謝曬各位老友記嘅收聽嘅，亦都多謝三位啦，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做嘉賓。咁希望日後咧，我哋會多啲機會咧，再傾下偈嘅。
1: 係啦，咁啊，希望阿詹啦多啲邀請我哋上嚟啦。
0: 係，我會噶，我會噶嚇。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2: 晚上七點。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够钟收工，预先。
9: 喂，你未预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3: Thank you.

0: 好，同位喺擦身路况先啦，环华路对你见到海白路嘅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啊，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女港路时代糖果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嗰度兴顺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仲有高赞大桥往杏坛咧有啲啰嗦啊！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有慢。提提大家，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咧有临时交通管控啊！每日嘅朝早7点到晚上7点，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咁啊，往东方广场方向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绿营路、锦荣里。交警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时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

0: 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5: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今年月饼点揀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7: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5: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万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8: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9: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0: 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

好啊！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咁啊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嘅就系呢、這个吓，呢、這个国庆假期咧，如果你未谂到去边度玩嘅咧，就推荐一下俾大家呢、這个打卡好去处，就系2026男装第四届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啊！嗱，呢度咧唔单止系有车展啦吓，仲系呢个集合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嘅嘉年华。如果你想体验下咩自驾乐趣啊等等咧，亦都可以参加呢个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攞住驾照咧就可以上场去挑战噶啦。咁现场咧仲有呢个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啦、萌宠时装 show 啦、咖啡 DIY 轻社交。铲屎官同年轻人呢都有得玩啊！咁啊，陶汇文创园嘅呢个茶卡文化，茶卡美食啊，同步上先。如果你逛到攰咗咯，食下嘢 h 一 h 啊！咁啊，仲有就系请到男装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啊，随手拍低嗰啲车展现场咧花絮去投稿啦，人人都有机会角逐现金大奖，最高嘅奖金3000蚊。门票咧就系免费领嘅，去到呢个同车时代公众号嘅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呢个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呢、這个位置咧就可以领取得到噶啦。12月1号至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咧一齐去嗨翻个国庆假期咯。咁另外咧国庆假期啊，当然喺第一日啊，我就同阿小圆圆咧带大家去呢个花田喜事咧食一食大茶饭啊！10月1号系啦，我以及小圆圆吓就欢迎大家咧就过嚟报名。你哋详情咧可以咨询一下，喺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啊，佛趣游或者系佛系玩家优选，入到去咧你直接问工作人员，喂点样去食大茶饭啊？花田喜事啊，去高明啊，10月1号啊，同阿龙少啊、小圆圆啊咁样，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啦。单人票咧。就是每人108蚊，如果你是双人票呢有些少优惠，就每 pair 198蚊的。包含了这个景区的门飞啦，电台 DJ 的零距离见面互动啦，还有这个到时都不知道敢不敢吃你们那些黑暗料理啊，怕着你们那些是浓缩厨房，吃了先讲是吧，圆圆那个不知道什么厨房啊，那就跟大家一起野炊的是。睇下你哋煮餸嘅呢个水平如何啊，我哋就做评委。仲有就係田园寻宝挖番薯，係啦，你哋挖完嗰啲番薯呢就会攞嚟喺中午嘅时间呢做番薯糖水。讲起呢个糖水呢样嘢呢，广东人啊对糖水对甜品嘅最高赞誉就係乜嘢啊，呢、這个甜品几好喎，唔係好甜。好啦，我到时睇睇你哋呢整嗰啲番薯糖水呢系咪到位先啊，即系你话完全唔甜，淡又茂又唔得㗎喎，甜嗰浓又唔得㗎喎，嘩呢、這个真系好考技巧啊，真系啊。我到时睇睇你哋制作嗰啲番薯糖水，关键系你要挖到番薯先啊。咁啊仲有就系呢个趣味蔬菜套圈啊，赢取奖品啦，同埋呢个兔鸭啊。捉雞啊，兔鸭啊，去体验啦、啊、就适合啲小朋友啦，哇真係鸡飞狗走啊，到时啊又係可以赢赢奖品啦、啊。同埋呢其实就包含咗一啲游乐券嘅，可以兑换呢个游玩区嘅嗰啲付费部分付费嗰啲游乐嘅项目。咁而五大嘅主题园区系无限次咁任大家玩嘅，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轮胎公啊等等。非常之适合比如话一家大小啦。情侣啦，或者系有啲乜嘢，如果公司团建啦咁样啊，都可以过嚟呢个花田喜事，我哋一齐搞搞呢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啊，食翻下啲大茶饭啊！咦，佢哋话咩啊？有牛肉丸啊，即系阿圆圆佢个外号系吓花名系牛肉丸啊！哇，咁佢啲丸都好大粒下噶系嘛？我都预告下吓、星期三我会作客小圆圆嘅节目啊，星期三中午12点到1点啊。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各位来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啊！今日最早留言打卡的是6:04的雨后阳光过来打了两个字。

啊，星期三咧就系、是、都系喺 FM 92.4啊，作客小圆圆嗰个咩啊，音乐游乐园系嘛？阿王子又去捉住佢嗰对波呢鞋啊！

星期三FM 92.4中午12点到1点啊，我就作客萧远嘅音乐游乐园，就系、是、为咗去同大家一齐宣传一下我哋10月1号，即系我同阿萧远一齐咧，带大家去呢、這个花田喜事，就系、是、食大茶饭。啊，为咗宣传呢件事啊，搞到好似好隆重咁样啊，特登要上去捉佢嗰对玻璃鞋系嘛，系要演绎一下吓，转紧出嚟《单身情歌》林志源。

思话隆松啊！你相唔相信有预感呢回事？今朝早当我心有不安嗰阵啊，哎呀，点知冇几耐我老公就同我讲只手整亲啊！之前有好几次都系咁噶，离翻手床单，所以话女人嘅第六感啊，直觉啊，好准噶吓、啊，各位男士吓。啊

单挑你的吻啊！哎呀，咁啊，十月一号嗰日都仲系自己带番薯过去稳阵啲。你带自己过去就得噶啦，系嘛？即系意思系咪咁啊？哎呀，唔系好明添。

一系又带自己过去当番薯系嘛，一系又带件细嘢过去啊，跟住就当场可以闹佢啦系嘛，即系你真系成个番薯咁嘅，你真系，哎呀，生个叉烧嗰个生你呢嚿番薯系嘛。

三六六车神话买车咧就主要系咩话？主要咧要睇下副计系咪原装，同埋嗰对车头灯够唔够靓啊？龙叔叔你话系卖啊咁样样，跟住要吓、啊、留言年年读啊嘛。果小贱话冇谂到，冇谂到远远都难逃厄运啊！跟住魔鬼人生话星期三要追住少妇杀手睇下个大头像，同埋吓，即系要睇你直播支持啊，系嘛？我以为睇咩大咩添。好啦，星期三睇下尽量开直播啦吓。星期三中午 FM 92.4，咁啊，我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尽量开直播，怼行啲系嘛，怼埋啲吓，等大家睇真啲吓。

阿 Walker 问啊，喂，边个渣男渣女啊？发誓啊，超级无敌大鱼啊，被困住了啊！咁啊，你唔好立乱湿身啊，咁就啊，女孩子保护好自己咯。

0: 听到嘅邓乐章版本嘅吴歌佛，对上一首系容祖儿《我的骄傲》啊。尾数系5107嘅朋友话，潘千羽小朋友多谢龙哥哥，要我同佢 say 声 hi， hi 乜咁啱啊？好，休息一阵先，一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叉烧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有立落。咁啊，提提各位啊，广珠西线。荔湾南站至三龙湾站往珠海的方向，每晚八点至到次日早上七点会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途经车辆要注意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工期预计到9月24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商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
4: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 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0: long 是长的意思，
11: 声声入耳，
12: 唱入欢乐点，龙少为你披起战衣，
13: 因为为你披起战衣啊，开心啦吓。咁、有啲系啦，即系听过我哋旧节目就知道呢个是原先嘅唱入欢乐点嘅版头啊。跟住落嚟 ，TC 龙伟结合唱嘅狂想旅程，又系有人点噶。

哇呢段 solo 正啊嘛。跟住有啲朋友话估唔到啊，你啲歌咁 in 啊，廿几年前唱都可以系咁爽快，到依家都唔觉得过时啊咁样。啊，都系制作人啊，创作人犀利啫吓，我都只不过系好有幸咁样参与咗呢首歌嘅合唱吓。啊，当然就系我哋两个人嘅合唱啊。TC 佢就发展得好劲啦，嗰个就唔讲啦吓。好啦，转紧出嚟嘅系谢霆锋，天空这么大。

听到个谢霆锋嘅《天空这么大》，有朋友话：哎呀，斑马帮我偶像啊！咁样，我话俾你听一听啊，有时咧好搞笑噶。有啲兴奋嗰头啊，见到面嘅时候，哇，八万，我系你偶像啊，哎，好开心啊，系，我系，佢系我偶像啊。当然，我其实得。

真系到依家都唔识做咩偶唔偶像啊，反正就系啊街坊街里嘅啫，我觉得纯粹系一份职业嚟嘅啫好啦，咁啊睇部分嘅留言啦，佛山街上面又积压咗好多啊，禅城阿杨话今朝早就已经好大雨啦。10:15嘅时候已经发咗留言过嚟啊，匿名嘅朋友话11:18啊，喺车上突然之间想听龙门客栈，亦都好感叹龙少把声真系特别啦，几十年都冇变过。但我今晚其实有变声嘅，少少感冒声啦。海飞天猪啊，佢话咧 AI 真系识得安慰人啦，我亦都表示比较赞同佢讲嘅。所以龙少咧，我都想知道你点睇嘅吓，诶会唔会赞同咧？点一首简单爱？我觉得有啲爱咧就系简单啲，更加快乐嘅。老老实实啊，即系。究竟爱系咪真系简单嘅啦？因为咩爱很简单啊，简单爱啊，都表示好似呢件事好简单咁啊！但系吓，就系、是、因为呢啲咁样嘅男女情情塌塌吓、啊，又搞到吓隔篱台系嘛嗰个吓富二代系嘛可以承接到咁多呢个积分系嘛？咁点解咧咁？如果咁简单就唔会搞到咁复杂啦，系咪啊？不过吓，系咪一个美好愿望呢？就好似我哋经常讲嗰啲咩恭喜发财啊，万事如意啊咁样嘅咧，系咪咧吓？嗱、啊，讲真系佢截咗嗰幅图咧，系咪豆包嘅？我唔清楚啊，好长啊嗰幅图啊，我唔得闲睇啊。但我就想讲话，如果你真系想揾情绪价值咧。系啊，揾 AI 你真系可以揾到好多情绪价值。有阵时我就真系好有危机感啊！即系我哋叫做提供情绪价值嘅，其实都未必系够人哋嗰啲 AI 咁好耐性，老老实实话。咁啊，如果再讲埋呢啲咩爱简单复杂，难怪而家有啲人啊，已经系唔真系去追求真实嘅嗰啲情感啦。佢直情咧就系同 AI 谈恋爱添啦，所谓谈恋爱啦吓，即反正，唉，我一个人过也挺好的，反正现在有 AI 啦，对吧？转咗出嚟，林珊珊日夕回味。

匿名嘅朋友话：今日听歌听到呢几句歌词，有啲触动到自己。我懂得每个道理都带着泪，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受过罪，我数着累累伤痕学会防备，那些遗憾是我成长的学费。

话啱先有朋友话，喂，你直播间啊，有位曼谷嘅听众嚟咗啊，咁样，哦，都唔知应该点样同佢打招呼啊？呢位阿生定呢位靓女啊，都好难搞得清楚啊嘛。敏总好想大声说句，你话龙叔寻日要上班嘛？我寻日要啊，佢话，哎，我休息啊，都唔知你要翻工，哎哟，晒病晒到，嚟翻首红红隆隆嚟听下。凡夫人生点潜龙未用，十指紧靠暗女着迷啊！佢话又真系唔记得咗吓，啊，正常班啊，唔记得表白，所以今晚继续表白。好啦，表白啊，表白成功啊，系嘛？刘德华，暗女着迷，送给大家。

Jason 小杰话：犯错够多之后，慢慢就发现，只要唔涉及身体健康，其实都唔系特别大嘅问题。包括嗰啲曾经认为系唔成功啊，系不成功变成人嘅嗰啲嘢，高考啊，搵唔到嘢做啊，离婚啊，破产啊，一事无成啊，等等。梦境我只系想讲，山到。

南州小英子话打卡点你两点啊，周一愉快喺人生嘅道路上啊，而家佢次次都要加个啊嘅，从来都冇全身而退，你唔努力就要出局，继续一边加班一边听龙龙节目。嚟翻首学友嘅《如果爱》，或者容祖儿、李克勤《刻不容缓》，或者系梁咏琪《花火》，我拣咗《花火》啊，阵间播啊。送俾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话美好记忆百届追遇好玩揸飞人陈海子书秀小米嚣住擦子过客 GS 小姐姐哆啦 A 梦二群同埋龙龙，你一齐收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佛山老字号，传承。

0: 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8: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0: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2: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3: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9: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
8: 月圆中秋
9: 情满人间，
8: 情满人间，
9: 你讲我听。
1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5: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7: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7: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9: 今年月饼点拣啊？
20: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9: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9: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2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0: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1: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2: 就是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的轻娱乐广播节目。我们一起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的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 我们不见不散。
2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他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4: 啊！唱下句先发落起步啊！喂，你啱先接班嘅时候见到阿米都咁兴奋啊，过多两日见到阿珍咪仲兴奋，兴奋到咩程度咧？咁样啊？唔知道，都唔系话特别兴奋，即系叫做好耐冇见啊，打个招呼吓、啊，美好的记忆话静静听歌啊，专制玻璃心点林志源嘅单身情歌。

听到的是若月亮没来，美数5107的朋友啊，点青春修炼手册已经播了啦，或者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钻石玻璃心点林志炫的单身情歌亦都播了啦。跟住落嚟嘅系阿嘎嘅《约》。

我是3143，学习好累啊，想听翻首神奇女侠。唱解救医师法律起步啊，生成咗我同阿小圆圆合照，应该系海报里面嘅嗰个卡通照，好得喎吓。意思咧就系想点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叉烧滑蛋，想点周深嘅打啦崩吧。

味道嘅伙食过嚟俾我哋睇啊！最爱渣渣话龙龙，晚上好，又到周一啦，点翻只红日听听，期待十月一号见到你同埋阿圆圆啊，买咗飞啦已经。好啊，我都好期待见到你哋啊！十月一号花田喜事大茶饭。

哇，你哋脑补咁多节目啊！佢话10月1号啊，龙少会现场上演活捉圆圆对波呢鞋，冇呢个节目啊！转紧出嚟听紧嘅系陈晓东。

登耶路话，我觉得咧7080嘅爱啊，真系好简单嘅。后边90到00之后啊，就出嚟好多咩搵有钱仔啊，搵个靓仔啊，最低都要氹到佢开心啊，咁系嘛？女仔揀男仔又变得复杂啦，有啲感情小白嘅男仔咧就会感情小白嘅男仔又会被拒绝，就去改变自己。有啲努力嘅男仔咧，努力变靓仔，又再伤害翻之前拒绝佢嘅女仔，乜都有啊！佢话呢个感情嘅世界变得越嚟越复杂、啊，出门转左。去找隔离台阿富二代解决啊！我哋咧就解决唔到呢啲咁复杂嘅问题啊！我哋都系识得啖笑嘅咋。不过咧就一代人有一代人嘅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所以其实咧要找匹配嘅人真系唔容易，我觉得，所以唔系咁简单啊。

听到嘅蒋嘉莹，假如真的再有约会，点歌嘅系西潮朱怡。佢话善良嘅人总系快乐，感恩嘅人总系富有。做一个善良嘅人，让善良成为开在心中不败的花。只有美好的品行，才能塑造美好的形象。佢想听《假如真的再有约会》或者亲密关系。懂的人该懂的，不懂的人就装不懂。

杨洋洋的陈小姐话：当我的闺蜜告诉我她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就说我整条路都是鸡毛啊。飞鹅小姐不好啊，不得了啊！每年中秋国庆前后忙到昏天地暗，真系忙到飞起啊！偷空去饮啖水，闪现一下，跌个龙卡，静静聆听好声音。匿名嘅朋友话：粉到好似肤色咁嘅衫啊！今晚阿龙少好似冇着打底一样啊，好似净系着咗件红色马甲啊，有冇咁夸张啊？好啦，最后一首歌，如果你哋想睇下我系咪真系好似冇着打底，入嚟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夹下张信哲忘情忘爱。

吓、啊，有啲朋友话：喂，你呢个真系流量密码嚟嘅话，咪依家真系咁卷噶啦，做主持啊，要着啲肉色打底嘅衫啊，吸引下大家眼光噶啦咩吓？擦边噶啦，家下系嘛？冇啲咁嘅事，但系就剩翻半首歌啦啊！呢首歌系张信哲嘅《忘情忘爱》。稍后咧就会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我亦都系会关闭埋我哋嘅直播间。当然我哋唔会上呢个咩肉色打底嘅链接噶，你哋唔使奢望啦吓。比如话，佢话喂，听日要上战场啊，祝我好运，顺利度过，好运好运，等你好消息啊。虽然唔知你嘅咩战场系咪考场定乜嘢啊？啊，总之一切顺利啊！心会小宝啊！有冇人少过我积分？请举手和一积分喎、啊，真系啊，真系。跟住尾数系6914啊，同我合唱嗰位 TC 啊 ，TC 发展成为 TCL 啊 ，L 即系大马大个仔啊，踩单车两位金沙岛等你。佢话黑夜纵然漫长，阴霾亦会笼罩前路，但不必灰心，黑暗终会消散，风雨终会。停歇，坚守心中希望，黎明自会如约而至。阿 Leon 啊，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阿 Leon 唔会行错片场啊，系嘛？即系唔会其他嘅几个天王嚟嘅，净系阿黎天王嚟啊，系嘛？好，多谢晒。最后呢一句嘅鸡汤，我哋收到晒。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imon!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啦。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2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8重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每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

0: 阿月光咧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2: 人间你讲，我听。
3: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1,300元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

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到？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呢系喺度讲緊，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面。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我听住呢隻歌啦，就叫做食住上啦吓，咁啊广东人啦最中意啦就系讲饮啦，讲食啦咁样嘅，咁当然啦，每一次人嚟讲，喂你哋净系讲饮讲食嘅，跟住唔系噶，我哋都有讲股啦，又讲人生啦，讲理想啦，都好多嘢讲嘅。不过我哋确实咧系几中意讲下饮啦，讲下食嘅。咁特别讲到食咧，好多时候都会问啦，你一见面就系、是、你食咗饭未啊？咁啊饮咗茶未啊？得闲饮茶啦咁样啊？食晏未啊？食咗宵夜未啊？咁样呢啲都系我哋打招呼嘅开场白或者我哋嘅口头禅啦咁样。咁但系喺广东话入面咧，除咗嗰啲真系譬如话食榴莲咁意思就系食榴莲啦，系嘛？咁如果系食烧鹅咁就即系食烧鹅啦咁样。咁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词语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想各位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一讲嗰啲咧，即系其实个词例如啊，即系话食饭咁，但系其实咧就唔系真系讲食饭嘅，咁有啲咩词系例如咁样嘅咧？会谂起边个咧？第一时间，你咪话都几多噶，真系呢度越讲越点，多谢捧场，你好嘛，我系郑中。

咁呢首咧听住咧就郑秀文嘅电影《魔幻厨房》嘅主题曲咧叫做《美味关系》。咁啱先讲话今期嘅话题就系讲食啦，但系就真系唔系讲话我哋正常食嘅，譬如话食烧鹅濑，食猪肠，又或者咧就食炸酱捞面啊，又或者咧就呢、这个食糯米鸡咁样，就唔系讲紧呢啲好具体真系食嘅嘢咁样嘅。咁当然咧就有啲观众咧真系食紧嘢嘅，刘星宇话而家一路食紧饭，咁啊一路咧就。听紧节目咁，多谢啊！百事通啊，讲到食咧，佢话瞓着啦都要醒啊，又或者咧，就算真系瞓着咗冇醒都好啦，佢梦里边可能都系食紧嘢咁。因为我哋都好中意食嘢啦，讲真啦，中意喂食嘅人咧，事实都系好热爱生活嘅，真系嘅。咁因为食得系福，着得系禄啊，瞓得先生肉咁噶。以前啊，啲老人家同我讲。咁啊，啱先讲咧，我哋举个例子讲话，假如咧，即系食饭，净真系讲食饭啦，即系假如食饭唔系讲紧食饭嘅咁样，咁好似粤语里边都几多呢啲词咁样噶，问大家谂到边个，第一时间出嚟最多嘅一定系佢啦，食脑，食脑啊，梗系唔系真系食个脑啦，咁字面嘅意思就系嘅，字面意思啊嘛，写出嚟啊，食脑啊，食法粤语第六声啊，脑法粤语第五声。即系食个脑啦吓，咁啱先讲过就无论系边个脑就真系唔系，虽然我哋有时出去食啲麻辣火锅都中意啦，就整个猪脑嚟食下咁样，或者炖汤咧有天麻炖猪脑，嗰、那个时候真系食脑啦。咁但系日常生活我哋讲嘅话，喂唔得话做人要食脑嘅，咁唔系讲系马上去买个脑翻嚟食噶嘛？呢、這个词嘅意思系讲紧靠智慧，靠我哋嘅努力咧去揾食。就唔係話一味淨係用體力咁意思嚇，當然體力都係用嘅。咁你講一個人食腦咧，通常都係讚佢話好醒啊，好聰明啦，啊轉數好快啦，啊識得用腦啦咁樣。咁幾時會用食腦咧？例如你見到人哋咧做嘢都幾輕鬆，咦？但係佢又好似揾到好多錢喎咁。咁嗰條友仔可能扮嘢，又或者你可能會講我話佢食腦嘅，所以好嘢啦，佢唔多使做嘅佢。又或者你赞人哋嘅时候可能会讲话呢个后生仔 OK 喎，好食脑喎佢啊，咁嘅嘢佢都諗得到嘅咁样。咁通常呢以前好多长辈就话食脑啦同埋食力呢系一对嘅，即系一 pair 嚟嘅。以前啲人呢如果做苦力啦，靠体力搵食叫食力啦。咁而家呢就话哦，啲假如有个长辈同你讲就话喂世界变咗啊，体力好固然好啊，咁但系可能会难发达啲，即系其中一种声音啊。喂，你要食脑噶，咁样啊，要用智慧噶，要用创意，用策略噶，咁样。但系当然啊，食脑咧就唔系话嗌大家懒，即系你唔出力，你净系用脑，咁你个脑都要食得够深咁先得嘅。啊，你唔读书啊，唔学习，唔思考，咁你个脑又边有嘢食咧？咁样。咁所以啦，通常啦，就正如前辈教落，啊，食脑嘅前提系乜嘢？就要先喂饱咗你个脑，令到你个脑好有料到啦，咁你先有脑好食啊，咁。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悦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悦苑，0757-8332-3888。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

0: 8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3: 以公义，
4: 夜间重播，
5: 夜间重播，
4: 听多次更醒神。
6: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8: 郑聪。越
10: 讲，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寻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哽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1: 开心听，开心讲，
8: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緊嘅系
3: 越讲越掂。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着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喂，各位老友，嚟紧咧有个好重要嘅日子，9月23日啊。嗱，如果我哋话9月23日到啦，咁可能有人会话咁到咪到咯？9月23日到啦，咁有乜鬼嘢咁巴闭啦吓？嗱，如果佢咁讲咧，咁啊，因为佢完全唔知道9月23日系咩日子啫。9月23日咧系秋分，秋分到啦，梗系要可贺佢啦。嗱，春秋繁露话斋咧，昼夜君而寒暑平啊。呢一日咧，日头同埋夜晚咧一样咁长嘅，夏天同埋秋天咧正式交棒。有农谚话咧，春分日日暖，秋分啊夜夜寒。春分之后咧，一日啊暖过一日，咁秋分之后咧，一夜就冻过一夜。嗱，你话啦，广东人苦苦咁等待咗几个月嘅凉爽少少，我哋唔大担啊，系咪终于见到曙光啦吓？嗱，先讲下呢一句经典嘅农谚先：春分日日暖，秋分夜夜寒。春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北走，一日暖过一日。咁啊，秋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南走嘅。北半球咧开始就昼短夜长，夜晚嘅凉意咧一晚咧劲过一晚啊！你话系咪好期待先？啊，相信屋企嗰部冷气机都话好期待啊！从四月咧热到九月份，挨过咗40日嘅三伏天，挨过咗秋老虎，又挨过咗刚刚嗰段嘅争秋夺暑，咁啊，终于等到一句秋分夜夜寒喎！嗱，虽然日头仲系热啊，咁但系夜晚咧嗰部冷气机点讲啊？佢话喂，唔系吊颈都要唞下气啊，系制冷都要唞下气啦，大佬唔使成晚开我啦啩。嗱，有网友话斋咧，秋分系广东人全年最期待嘅节气之一，排名咧仅次于冬至嘅啫。点解呢？因为终于咧可以悭翻啲冷气电费。嗱，不过讲真，秋分之后咧有一样嘢系各位一齐要留意嘅，就系、是、秋燥。有句俗语话斋咧，秋分到，秋风起。燥气生，咁啊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开始转燥啦，就容易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啊！呢个时候咧，广府人嗰啲养生智慧咧就要出动啦。讲到秋分养生咧，广府地区有个好盏鬼嘅习俗，就叫做秋分食秋菜啊！嗰阵时咧喺岭南地区，秋分呢一日咧，全村人咧一齐出动出去摘野苋菜，唔系叫你依家咁啊！摘完之后咧，同埋啲鱼片一齐煲汤，就叫秋汤。有个顺口溜叫做秋汤灌肠，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你话系咪好有仪式感先？啊，北方人立秋咧就贴秋膘食肉嘅，咁啊，广东人秋分咧就饮秋汤食菜。一个是补，一个是清，完全体现到我哋两个地方嗰啲气候是真的很不一样。北方秋天干燥要补的，广东秋天又热又燥就要清，这个就是广府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就冷一夜嘛，秋分之后咧，凉意咧会一晚比一晚会明显。咁广东人咧苦苦等待几个月嘅秋天，终于见到啲曙光啦。嗱，唔使靠冷气嘅凉爽咧，离我哋可以咁讲啦，近咗一大步噶啦，开唔开心先？嗱，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如果你觉得今日呢一个秋分夜夜寒嘅话题都盏鬼、哦、又实用、哦，广府人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系真系抵赞噶、哦，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啦，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呢几个月都热到怀疑人生嘅亲戚朋友，等佢知道，我哋期待已久嘅秋天真系有盼头啦吓！下期见，祝各位身体健康，记得煲多啖靓汤润下。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6: 得咗。
7: 越讲越掂。
0: 系嘅，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咁今期嘅主题咧，我哋讲紧食啦，但系就唔系我哋平时讲话广东人好为食啊咁样。今日咧食炒牛河啦，食糯米鸡啦，食烧鹅啦，咁样嗰个食啊，而系讲我哋咧中意食咧多，即系已经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我哋仲创咗好多词咧，系唔系真系攞嚟食？但系个词语有个食字啦，咁啱先最多人谂起嘅第一个一定就系讲食脑啊吓。咁提到食脑咧，阿百事通有留言就话，以前经常都讲就话有计食计，佢话冇计咧就食力。咁食呢个咩啊？食计而家咧叫做食脑啦，咁样。咁啊，虽然咧就我听我哋其中一部分啦，咁唔知道系咪啱晒，但系反正唔紧要啦。所表达嘅意思就系咁啊。啱先讲，我细细个咧听长辈讲咧，都系食脑啦，同埋食力咧就一 pair 人嚟咁样嘅。阿虫虫话以形补形，食猪脑。

做保人脑系咪真系有依据咧？定系咩话几廿岁传落嚟求得个心安理得噶咁样？咁任何嘢咧，首先即系个人认为咧，定系过犹不及嘅吓。咁就算真系咧，都唔系搏命食啦。咁再其次，你话食猪脑系咪保人脑咧？我所知道嘅版本咧，就应该个关系唔大啊。咁至于我哋经常都好中意讲，即系传统讲嘅啊，以脏补脏，以脑补脑，补脑啊呢啲咁样就系你所讲嘅以形补形啊，即系形个形状。似乜嘢咧，就补翻边样嘢噶啦，咁样咁系多多少少咧，有好多嘅呢啲即系文化心理啊，安慰嘅作用啊，系放喺里边。咁现代嘅医学嘅话，应该都唔点支持话啊食某样器官就定向咁补翻某样器官。咁至于你话猪脑有冇营养成分，肯定有啦。譬如话食猪脑之后，咁佢蛋白质啦，可能会分解翻成氨基酸啊，咁啊脂肪会分解成脂肪酸啊、甘油啊，咁其他磷脂等等啊，呢啲都可能会被吸收咁样嘅，咁因为佢都系会有好多蛋白质啊、维生素啊、B12啊啲喺里边咁。咁但系你话佢系咪你食完之后佢就可以即系走翻去个脑嗰度帮翻你嘅大脑咧？咁样咁医学认为应该个关联度就唔大，因为大脑都有血脑屏障啦，就唔系话你食乜嘢咧就可以即系补翻边样嘢。咁再讲啦，佢其实就亦都要留意啦。啱先讲到啦，即系任何嘢都系要注意，几有益都好啦。佢本身亦都有啲，譬如话胆固醇高嘅问题啊。咁即系话每个人适唔适合都好，系咪用嚟补你嘅大脑都好啦，咁样啊，纯粹系口痕食都好啦，都系要留意翻自己嘅体质啦，同埋食嘅话咧，一定要系煮熟食啦。如果唔系嘅话，佢都会有啲寄生虫等等啦咁。呢个扯远咗啦，就咁啱睇到阿虫虫嘅留言啦，讲起嘅。咁而家 Abby 咧就讲到佢话，我几咁为食都好啊，但系我一定唔会食嘅咧，就系食死猫。系噶，食死猫咧都系广府人咧，就我哋讲又系提到，即系啱先讲话，我哋创咗好多词出嚟都系食嘅，但系就唔系真系讲食嗰样嘢，系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嘅。食死猫一定系其中之一。

咪睇睇啦，道道话食死猫，食脑呢啲都唔系真系食啊，粤语好嘢系噶，呢只就唔系，呢只就真系食噶啦。欧阳靖啊 ，MC Chain 即食面啊，呢只叫做，即系例如咧，你有啲朋友啊，例如你同事咁啦吓，假如啦，咁佢哋喺办公室啦就开大餐，咁啊搞到咧办公室有老鼠，咁呢个时候咧有人入嚟话喂，点解有老鼠啊咁样，咁佢哋就食完嘢啦，但系你咧食紧即食面，跟住指住你，诶、嗱，咪就系佢咯，成日食嘢。所以咁啦，咁样咁呢啲都叫做食死猫啦吓，食死猫字面意思就梗系食一只死猫啦吓，咁但系实际嘅意思就唔系嘅，系被逼咧承担一啲唔属于自己嘅责任，例如顶咗罪啦咁样啊，例如就呢单嘢唔关你事，但系结果咧就坏你啦，咁即系硬食一只死猫啦，我哋讲嘅，你明明冇做错，但系又要你认啊，咁呢啲咧就叫做食死猫啦。咁你几时会听到食死猫？通常就职场会有嘅，家庭会有嘅，friend 之间会有嘅吓，例如公司可能出咗啲事，咁样老细话要搵人孭镬，咁你被逼啦，认咗呢单嘢佢，喂辛苦你啊吓，孭咗佢啦咁样，咁呢啲叫食死猫啦，又或者你可能会帮个朋友顶咗一个唔知美唔美丽嘅误会，咁呢啲都叫做食死猫嘅。咁至于食死猫同埋孭镬之间咧，其实就有啲唔同啦，孭镬咧。有啲时候完全系赞添嘅，褒义都未定嘅，即系话你好主动去承担。喂，呢单嘢点都要人孭嘅咧，我嚟孭啦呢个镬。咁可能会话你好嘢嘅，系你主动去承担。但系食死猫冇话呢单嘢等我嚟食死猫啦咁样。食死猫呢个词嘅嗰个调性就系话你系被动硬咁硬食嘅，你唔想食噶，但系你冇得拣啊，唯有食啦。所以食死猫几惨噶。但有时你都要食嘅，讲真，可能会为咗大局啊，为咗关系啊，举个例子就唔系叫大家咁做，可能为咗保住份工啦，咁可能你要硬食啊，但你唔可以成日食，因为你食一次人哋会觉得你都 OK， 呢个人都几伟大咁样，食咗十次嘅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应份要食死猫，所以点食都好啦，记得守住条底线。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演，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讲越掂。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3: 你啊，你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
2: 越掂，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咁啊，今期讲紧啦，广东人好中意食嘢啦，咁样中意到啦，就日常嗰啲食就一定系噶啦，词语里边好多美食就一定系噶啦。咁仲要咧就好多真系唔系讲食嘅，但系个词入边都有食啦。例如啱先讲食脑啊，仲有你哋讲嘅食死猫啊，咁样咁当然唔少得啦，都好多留言里边会涉猎到嘅呢、這个。我就唔识打麻雀嘅，但系都识嗰个游戏规则咁样。咁你话顶下脚打一铺，你哋有人去厕所咧咁。断估我又都唔至于会、大上工小上工，或者好似你哋讲嘅食炸糊嘅食炸糊啊，即系讲紧打麻雀嘅时候咧，明明未食糊，但系你咧就炸糊啦啊！即系以为咦喂嗱食咗，诶喂喂三番咁样，睇睇喂唔系、啊、大佬二三六、啊、你呢、這个搞错咗啊炸糊咁、啊、样。都俾人哋识穿埋啦，咁样嘅。咁仲有足球赛事，经常都会见到呢啲情况啦。即系或者好靓，或者唔一定好靓，但系反正就进攻嘅一方啦，将皮球啦送到入去对方嘅龙门里边。咁甚至乎嗰个比分比数啦，已经系改变咗嘅。咁依家有 VAR 房就会更加安全一啲啦。即系嗰个误判率啦，唔敢讲百分百，但一定系会降低咗好多。你话又记得喺上个世纪，特别八十年代，都会有啲好经典球王级嘅犯错，咁都可能咧系未必被识别嘅。咁而如果识别得到咧，咁通常即系啱先讲话，喂好嘢啦，咁样即系譬如啊，嘟嘟队啦，我费事讲边队啦，因为大家可能系唔同嘅球迷啦，咁样。好啦，领先到1-0啦，终于就开花亦都结果啦，吓捉到六亦都脱到角啦，咁。咁但系隔一阵之后，哦原来睇翻呢个球波系越位，咁就呢个入球系无效取消。咁呢个时候呢就评述员可能都会讲啦，哎呀咁即係空欢喜一场啦，最尾都系食炸糊咁样。所以食炸糊呢亦都系一个喺粤语世界里面啦，好善于或者好经常地被使用嘅词语。咁今日我哋讲咗几个粤语词啦，食脑啦，食死猫啦，食炸糊啦。广东人真系好嘢㗎，用个食字呢就可以讲尽人生百态。无论你系食边样都好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啊食得是福啊，着得是呢、这个食得是福就着得是禄，系瞓得先生肉咁。希望各位都可以身体健康同埋食得开心。爱与被爱都不神，拿来炫耀。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 Eason 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次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了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泽墨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3: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0: 城市环境更美好。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8: 呢、这个星期颇为之特别嘅星期，因为第三个工作天啦。咁但系咧，按日子嚟讲，今日系嚟到星期二早晨啊！欢迎你喺早上嘅七点钟继续留守喺 FM 九十二点四选择家长学堂。我系霍立允，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可以进入到我哋手机后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 FM 九十二点四嘅直播间。呢度系家长学堂，欢迎你喺度留言啊！今日有冇红包派咧？快啲上嚟睇一睇啦！好啦。今日节目开头咧，首先同大家睇下啦，就最近一啲教育方面嘅资讯，特别系关注翻就系 AI 教育上边有啲咩新嘅消息啦。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8: 首先嚟睇下同济大学最近发布咗一份嘅报告，叫做全球 STEM 教育发展指数2026 STEM STEM。咁睇翻呢一个嘅发布啊，见到中国综合得分系86.34分，位列第二，而位喺第一位嘅话系美国，以86.43分居于第一位，两者嘅差分咧其实相差就0.09分。中国教育过程维度连续系两轮排名第一，而成果与影响嘅维度咧系排第五。咁再睇翻咧今次呢个排名里边，新加坡同埋韩国排名上升，亚洲国家进入前五嘅职位由两席增加到三席。咁讲呢个 STEM 系咩？STE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和 Mathematics,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融合的跨学科教育理念。它始创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现在也成为了全球基础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很重要的方向。因为这个 STEM 教育不是说四门学科简单相加，而是强调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是一起来解决真实世界里面的问题，将知识是灵活运用和综合运用的。咁呢个其实大家只要有留意嘅话，你都大家会知道就联合国嘅有呢一个嘅 STEM 教育咧，亦都系落到去上海。咁而家喺国内喺呢方面都系进行得非常之如火如荼嘅。好，咁再嚟睇下啦，就係讲到日常大家如果喺职场啊或者工作当中想向上成长，想去读一啲书啊，去提高自己 upgrade 自己的话，通常你会采取咩方法噶？会系面对面嘅授课嘅嗰种方式啊，亦或系喺网上边去听课咧？其实近几年你会发现啊，好多朋友咧，我特别有阵时搭一啲朋友车，一上车就已经喺度播紧一啲课程，包括我自己啊，喺网上亦都买咗唔少课程。你会买边一家咧？又或者帮你嘅小朋友买边一家嘅课程？嚟睇下咧一个嘅财报啦，就是、根据网经社同埋搜狐财经9月20号更新嘅盘点，截至到9月嘅中旬，高途、网易有道、尚德机构、一起教育、粉笔五。

0: 家嘅数字教育上市公司都已经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这个行业整体来讲是呈现一个稳健盈利、亏损收窄、周期承压的三层梯队。看到今次这个数据当中， AI 已经是从营销噱头转变为决定经营效率和盈利质量的一个核心变量。即是说这间机构它是否要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或者 AI 的一些能力，甚至 AI 培训是一个很重要决定这个经营是不可以行下去的很重要的指标。我们看回高途，高途方面就是大学生及公职业务的增速超过了 40%， 而好未来智能学习设备周活超过200万台。好未来是哪个呢？好未来就是学而思，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现在哪个 APP 会它的热度会更为之高。当然这个纯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又或者你日常会用一些怎样的线上学习的平台呢，也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欢迎进入到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跟住落嚟进入我哋今日嘅主要部分，嚟同大家睇下两份嘅文件，但两份文件非常之似吓。9月13日，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等部门修订印发咗新版嘅《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同埋《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两份嘅文件嘅名都好似，都系《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但一份咧系管中小学嘅，另外一份管高校，都系2017年暂行版以嚟第一次全面修订。咁而家嚟2017年都差唔多接近10年嘅时间啦。好多家长听到呢种嘅文件，第一个反应会唔会话：喂，这个都系管校长嘅事情啫，咁同我有咩关系呢？关系可大啦！一间学校嘅校长系点样，亦直接决定咗你嘅小朋友每日坐喺一个点样嘅课室里边啦，遇到点样嘅老师，被点样嘅氛围包围住。佢嘅学习氛围会系点样呢？好啦，我哋今日节目里面咧，同大家一起读一读呢两份嘅文件。首先，管嘅乜嘢人呢？我做个基本嘅区分。第一个是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顾名思义管的呢就是针对公办的，包括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即是中职、中专，这些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只要是属于中小学，还有一个是幼儿园的，都有关系。而另外一份叫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呢，管的呢就是由国家举办的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就是说大学层面的书记和校长。中小学领导和大学领导，他们面对教育的阶段是不同的，学校运行逻辑亦都完全不同。所以两份办法在任职的门槛、考核重点、监督方向上面都有各自的规定，但这里呢也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则，跟住落嚟同你嚟讲下。逐个嚟讲，中小学嘅呢一份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咧，喺里边嘅一啲任职门槛系卡得非常之具体。你会留意呢几年我哋国家发布嘅呢啲文件里边，系具体到非常之细节，甚至系日常嘅事情。我嚟睇下啦，就系话中小学呢一份嘅办法里边咧，系明确校长一般系应当具有5年以上嘅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党组织书记一般应该是具有5年以上的教育系统、党务或者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历。在学历上面一般会要求大学本科以上，而幼儿园和艰苦边远地区的小学就可以放宽到大专。而职称上面，中小学校长一般是需要已经聘用中小学一级教师以上的专业技术岗位，而高级中学的校长就必须要在高级教师这个职称以上了。咁仲有一条就系从学校提任正职嘅话，即系做正校长啦。呢个咧一般要有2年以上副职，即系副校长嘅经历，又或者系3年以上中层管理嘅经历。咁你中层管理大概就系德育主任啦，学校里边嘅或者管行政啊，管某方向嘅一个中层管理，必须要有3年以上先至可以有机会去提任正职。所以呢，你会睇到有3年啦、5年啦、2年等等呢啲咁样嘅数字，佢意味住啲咩呢？佢意味住嘅就係一个冇企过喺讲台、冇管过学生、冇管过教学嘅人，係唔可以直接嚟做中小学嘅校长。所以身为校长或者书记呢啲角色嘅话，要喺呢个系统里面起码你有带高年头，係咪要懂课堂、懂老师、懂学生。 咁当然啦，对于一啲特殊情况咧，喺呢个办法里。

0: 边亦都特别写明咗一条嘅，佢就话特别优秀嘅老师，又或者系农村地区啦、艰苦边缘地区、民族地区优秀教师，亦都可以适当放宽呢个任职嘅资格。咁呢个系点解要咁样去放宽？就是、为咗唔好俾偏远学校因为门槛太高而揾唔到校长。咁呢个咧都系比较具体嘅内容。以前可能未必会有啲备注咁样。不过再嚟睇下啦，关于就话呢个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里面仲会讲到一啲好具体细节嘅嘢。例如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呢，喺今次发布呢两份管理办法嘅时候，亦都系举行咗一个答记者问嘅活动啦。喺上面亦都明确就话，高校办法同埋中小学校办法里面都强调就系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嘅要求，呢个系两份文件共同嘅地方。咁但系去到中小学办法当中咧，有一条亦都非常之具体嘅规定系咩咧？读俾大家听下，防止单纯以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同埋学校嘅升学率嚟评价领导人员嘅倾向。咁即系话一个校长是否升职，佢嘅评价元素里边系唔可以单纯净系凭学生嘅成绩或者喺呢间学校呢一两年嘅升学率。嗱，呢句说话其实嗌咗好多年啦，但系亦都系第一次，真系第一次系写入到国家级嘅制度当中嘅。咁既然唔可以单纯睇成绩嘅话，可以睇咩呢？考核又考啲咩呢？要睇师德师风，要睇五育并举，睇教师队伍嘅建设，仲有一样嘢要睇咩呢？你都有份嘅，就系家校沟通。特别喺今次答记者问里面咧，亦都会提到咋，考核方式要注重听取教职工、学生同埋家长嘅意见同埋评价。所以对于家长嚟讲，呢份嘅办法里面亦都意味住咩呢？就意味住你对学校嘅反馈，亦都正系成为评价学校管理者嘅一部分。咁讲白啲嘅就系校长嘅升职与否，亦都系同你嘅评价有关。今日嘅节目嚟同大家分享嘅就会系最新发布嘅呢一两份嘅文件，一个系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同埋高等学校领导人员嘅管理办法。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咧嚟睇睇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里边有啲点样嘅特殊内容，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子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同大家咧分享教育资讯。最近喺9月13日，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等部门咧，亦都系修订印发咗新版嘅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同埋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两份嘅文件其实讲嘅都系同一类人嘅事情，就系我哋嘅领导人员。一份管中小学，一份管高校，同样都系2017年暂行版以嚟第一次嘅全面修订，次修订在具体内容当中更为之具体，而且好重要一样嘢就是可能各位家长会觉得 系管校长嘅事情，同我有咩关系呢？因为佢决定咗我哋小朋友每日喺一个点样嘅课堂当中，喺学校里边俾一个点样嘅学习氛围当中包围，好嘛？咁所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刚才同大家讲咗咧，就系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咁啊，中小学啦，涵盖就系话喺呢份文件里边吓，涵盖嘅就系小学、初中、高中，仲有包括幼儿园啦、特殊学校同埋中等职业学校呢个嘅范畴。而跟住落嚟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是。

0: 系喺另外一份文件，就是《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咁呢个系对于就系大学嘅，喺呢度咧亦都有颇多可圈可点同大家分享嘅嘢嘅。首先咧，因为佢同中小学咧仲系有少少唔同吓，《高校办法》里边咧对任职资格嘅规定就要求。校长或者是书记这个领导班子要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的领导人员，一般应当是占班子成员一半左右。领导班子专业结构还要同本校主要的学科相适应，即是领导班子他们的专业是不是好像医科大学那样，是不是领导班子不可以是一个土木工程的，他一定是要跟他们主要学科相适应的，即是作为一个领导。党委书记和校长必须要符合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校长要有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还要有比较深的学术造诣。如果是从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去提任成为大学领导的话，一般应当是要有正高级的职称，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岗位。如果是直接提任为本科院校的领导，就更加是必须要有正高级的职称了。这些规定讲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对比刚才我广告之前的分享，大学它不是一个中小学的 plus 版本，大学领导它需要的话要更多，而且跟小学不一样。我们要求就是小学的中小学校的领导要求就是要懂课堂、懂老师、懂学生，而大学领导就需要懂学术、懂科研、懂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可以沿用中小学的这个逻辑来管大学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因为针对的是小朋友，未成年人同成年人根本亦都系两回事。高校办法里面规定就是领导人员在同一个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可以超过十年，如果工作特殊需要的话，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高校领导每个任期是五年的，在任期之内应当是保持相对的稳定，所以基本上一任的话就要任满整整一个的任期。这个规定又跟中小学的办法任期设计是完全不一样。中小学的办法里面就要求要注意和学制学段衔接，任期一般就是三年或者是六年的。两份文件在任期上面有差异，也都讲明了中小学和高校对稳定和流动的需求也都是不一样。这个其实也都是从这个管理上面的角度来考虑。当然了，两份的办法特别讲到就是这个高校的领导人员的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是中小学办法里面没有规定到的，是什么内容呢？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是不担任校内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项目审批、工程招标投标、招生指标分配、物资采购这些具体的工作。领导人员在涉及资源分配、项目申报、人才计划评审这些个人利益事项上面，应该是坚持同等条件下教职工优先。还有一条就是涉及直接指导的研究生、本人所在的学术团队和成员利害关系的，本人应当是要回避。对领导人员的近亲属在本校任职任教、职称评聘这些，就更加要从严把关。这些规定针对的是高校特有的学术近亲的现象。今天讲高校其实就是大学。在早前就是五部委特记者文里面都专门是提过这一点的。就是说大学里面导师带学生、导师带团队来做项目。如果领导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团队都放在一些资源分配的优势上面的话，这个学术公平也都无从谈起。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嘅系两份嘅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一个咧系针对中小学校嘅，另外一个咧系针对高等学校嘅。两份办法各有侧重，亦都有佢哋咧所针对翻。你会唔会发现啊？都系佢哋嘅特点嚟嘅。因为好似中小学校咁，会针对呢一班嘅未成年人啦，佢哋嘅特色同埋特点咯。而去到高校嘅话，会更多系在于科研上边啦，同埋一啲嘅决策上边啊，各方面。咁当然啦，两份办法各有侧重。亦都在几个根本点上面是完全一致的。哪些一致呢？第一个，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第二个，师德师风是一个考核的重点。第三个， 監督重點又重合。

比如中小学和高校都将招生录取、职称评聘、基建采购、财务管理列为重点的监督领域。而第四个就是强调能上能下，这个都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为之能上能下呢？就是能升得上去也都要有落嚟的机制。就在这份的办法里面都完善了，就是不适宜担当现职的应该予以调整，即是说你所在其位不谋其事或者不适合的情况之下也都要能下。这个也都是今次办法里面、值得跟大家去探讨一些内容。当然了，读完这两篇的即是办法里面所提到一些重点值得大家关注之后呢，都想跟大家去聊聊天来说说话。中小学的家长，其实各位家长最为之关注的，在这份文件里面讲了这么多，你有哪一句说话是特别之深刻的呢？相信会很多人会讲，就是说不拿升学率考核校长，这个规定呢会更为之深刻。不拿升学率来考核校长，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是不是也都会有，就是学校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向老师施压。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正是因为有这条的内容，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先提出，是不是？因为当我们拿升学率去考核校长的时候，校长也都会将这个升学率、读书的成绩等等的情况压到去给老师的。所以如果校长的评价标准改变了，相信压下去给老师这个排名的压力也都会有所减少。咁亦都因为呢，将呢啲嘅事情落到实处，学校嘅氛围呢，老师对学生嘅呢种感受先至会系慢慢去转变。试问一个经常被升学率啊或者各方面嘅成绩率压到唞唔到气嘅老师，试问佢又点样可以有一个好嘅心情去面对学生呢？所以上面嘅评价标准变咗啦，希望跟住落嚟嘅系我哋老师嘅评价标准亦都随之而改变。最后的受益当然是我们小朋友啦。这份是中小学家长颇为之关注。另外讲到就是高校啦。作为各位高校家长，即是大学生的家长们，你最关注的也是刚才讲的哪几条呢？会不会是这条资源分配要避嫌？如果你小朋友正在读大学，又或者即将进入大学，这条规定也都意味着就是学校的资源分配会变得更加之透明。特别是在这些科研的研究，甚至因为刚才都提到就是校长他一定要有学术水平，那这个是避免不到他会有带学生啊，还有曾经带过科研人员的这个过程。但是在这里问题就是说，当他升任了领导之后，这个领导不可以既当裁判也都当运动员，不可以将项目经费机会都塞去自己的团队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对于各位家长来讲，是不是最为之关心的就是这个资源分配要避嫌的规定呢？两份办法，一份管教小朋友每日坐在一个怎样的课室里面，而另外一份的办法管教小朋友未来四年在一间怎样的学校里面去成长。而作为我们的家长，我们改变不到制度，但是我们可以看明白制度，而且可以用好这个制度为我们创造空间。今日节目里面可能会稍微之枯燥，和大家分享了两份的办法，但也都希望大家借着这些机会多些去了解学校的管理逻辑，多些参与家校沟通，多些去关注小朋友在每日在学校里面的状态。其实这个本身也都是对小朋友教育作为之实实在在的关注。之前在一年之前和大家开节目的时候，我成日都会讲，就大家一定要看文件，看文件。因为这几年的确有很多家长去到一些重要的时刻，就会跑过来说，哎呀，我收到这个讯息啊，不是啊，边个是这样讲的，哎呀，三姑奶六姨婆又是这样讲的。曾经即是与其去费周章费顺时去对大家解释，倒不如这一句来啦，听我节目啦。亦都希望借助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引导大家，当你产生某一啲事情嘅疑惑嘅时候，唔一定会等到嚟听节目，而系更多你可以懂得去网上搜索相关嘅关键词，揾到你想要嗰份文件，亦都通过我哋节目引导大家，教大家点样去睇文件，因为文件先至为最为之真实嘅，有相应嘅呢个管理规定，而唔系道听途说，咁我哋都少走好多嘅弯路。

0: 好吗？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睇。今日同你分享的是这两份的文件，是新版的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及是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听日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马上更新下路面情况，提醒各位下，目前上班路上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步慢。女水大道军警湾对开双方向而家都唔系太好行。佛山大道就留意车城路段过大荔方向已经是早高峰车多南过西

0: 路轮桂路口过杏坛亦都系布慢，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唔系太理想。咁当然咧都要提提各位吓，广州地铁嘅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五号线、七号线、八号线，仲有十二号线嘅寻风岗至广州体育馆呢一段，总共有七条线。嗱，九月嘅25号中秋节当日同埋27号咧，即系中秋假期嘅最后一日，系会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头嘅呢个服务时间嘅。咁其中咧二号线嘉禾望江往广州南站方向，9月25号仲会提前30分钟就开始运营服务。有搭乘地铁需求嘅朋友咧，可以提早规划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荡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4: 报名就搵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
9: 仙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晒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

0: 打开咧系满满嘅诚意，用成条嘅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四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蝶花胶羹、金蝶花胶粥、金蝶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之阳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节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6: 健康7:30，哇！今日要去到7:39先准时同大家讲声早晨啊！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啦，欢迎大家继续在工作日的早上7:30就准时打开收音机。久等啦，久等啦，系啦，咁啊睇下我哋而家应一早上线啦，讲嘅就7:30已经上线讲早晨嘅呢几位朋友先啦，我都要同大家讲声早晨啦。有 waiter 啦，夏荣荣啊，鼻初六咬的人前后左右，佛山人在佛山打工，豆豉鲮鱼罐头汤，斋啡即食面吓，佢话早晨就算未点个名。哎呀，我真系今日先系第一次见到你呢个昵称吓，我都好惊喜啊！又见到新朋友啊！咁另外咧，仲有金融民工啦、海洋啦、一生所爱啦，系啦，咁多位早晨啦，今次点到名啦，喂！系啦，咁今日咧天气情况咧，其实而家外面温度咧同寻日系差唔多嘅，都有29度左右。咁但系今朝早咧，我觉得比寻日系凉少少。系咪因为寻日嘅呢个时间段系落紧雨啊？咁寻日嘅嗰场雨落完之后咧，今日嘅感觉系咪唔同咗咧？嗱，今日咧其实个温度咧，即系高温咧，最高温系同寻日相比下降咗嘅。因为今日首先睇翻白天啊，白天展望嘅天气咧系多云为主，有雷阵雨。今日系1到2级东南风，嗱，温度方面最低27度，最高咧系32度嘅白天嚟讲。寻日最高温去到34度，咁啊最高温降咗之余咧，我哋嘅温差其实今日系细咗嘅，相对湿度介乎55%-95%。咁但系咧，啱先喺花生板块都有朋友就话：喂，今日早上都觉得有啲热嘅吓，虽然未见到咩太阳啫吓，咁啊所以咧，其实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所以落完雨，其实呢个温度或者体感咧未完全降落去啊。展望未来2-3日啦，天气差唔多吓，都系雷雨天气持续嘅啊，多云间晴咁样嘅天气，咁所以大家仲系要及时留意天色一变，你就可能要做好准备或者提前带备雨具出门啦。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6: 啱先有朋友话今日打卡，感觉离中秋假期又近咗一日啦。系啊。 今日星期二，唔好数错，因为今日已经翻咗三日工啦，系啦。光星期二，听日星期三和星期四，仲有两日就要迎接中秋假期，系啦。咁啊，睇翻天气情况嚟讲啦，啱先咪讲呢两日仲系会有雨水嘅雷雨天气嘅，咁但系咧嗱，去到中秋假期当日吓，因为中秋假期嗰三日，目前气象台预计咧都系好天气，就暂时未见到雨水啦，多云天气为主，温度方面咧最高又上翻到34-35度，咁所以咧喺中秋假期有一啲外出嘅安排啊，或者有一啲户外嘅聚会啊，天气系唔错嘅。再加上如果有一个好好嘅环境嘅话，哇，呢、這个岭南风味真系爆晒灯啊！讲嘅系我哋有800年历史嘅西樵松堂翰林古村。其实每次上到去咧，即系我哋之前都话咧，我好中意带小朋友去啊，感受下呢个学习嘅气息，嗰种灵气系啦。咁而且咧，今次喺中秋假期啦吓，松堂古村咧亦都系为大家带嚟咗2026嘅松堂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第14嘅翰林文化节。嗱，呢一场咧系汇集美食、民族、翰林文物于一体嘅中秋盛宴。白天有得食，已经有好多个摊位吓展示啦，我哋岭南嘅特色啦，有民族特色啦，啱先所讲嘅耕读文化啦，晚上咧仲有呢个嘅烧番塔啦，亦都有呢个嘅醒狮互动啦，仲有放河灯啊、手作工坊啊、游园打卡等等呢啲活动，再加上我哋嘅呢个翰林宴，就真系令到大家咧又可以品尝我哋岭南嘅特色美食吓，一边食担糕头就上呢个圆月，然之后咧食完之后，食之前食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嘅集市啊、摊位啊，俾大家可以去活动。所以其实咧，近近地一个下昼再加上晚上有得食有得玩咧，就真系不妨参与我哋第14届嘅翰林文化节啦。嗱咁啊，今次咧，如果你真系想参加嘅话，当然你自己去玩系 OK 啦。咁但你话想玩完之后咧，唔使再搵地方食饭啦，直接喺翰林村食一餐翰林宴，价钱都好平嘅，只需要899蚊一围台，所以咧就最啱自己一家大细啊，几代同堂啊，甚至乎叫埋啲好朋友啊，一围台自己 book 翻台先吓，因为佢每围只系899蚊啊。咁然之后咧，美食方面啦，我哋嘅咩红运烧肉啊、水蒸鸡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呢啲，全部都齐晒噶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屋企可能真系唔一定可以储够一围，但系都唔紧要，你先报咗名，因为我哋有散客拼团啊，或者我哋帮你组队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就嗱嗱声先上佛翠游了解情况，并且报名，仲可以拨打我哋嘅咨询热线8339-8339，同样可以咨询同埋报名，揾我哋帮你组队都系冇问题噶。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6: 我哋假期好多家长都愿意带小朋友外出吓，或多或少都希望佢哋少啲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唔知点安排嘅时候，就攞住个手机，攞住部 iPad， 再唔系望住部电视吓，都系伤眼嘅。但其实又有冇谂到，唔一定话真系睇电子产品先系伤眼，其实你用眼不当吓，长时间用眼唔俾佢唞，同样都系伤眼。这个就真系不外乎你系用乜嘢。其实你睇书吓，睇书如果即系啲书你买嘅呢个质量，或者而家因为其实书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纸质嘅。咁如果嗰啲纸质咧系比较过分白净嘅，咁其实都伤眼嘅，因为佢咧会对呢个眼睛吓有一个唔系咁友好嘅呢个阅读嘅界面。咁所以咧，其实最关键咧，用眼系我哋一定要识得嗰个20/20法则，就系话我哋先睇一样嘢或者做一样嘢。当你用眼二十分钟嘅时候，你要俾佢休息20秒。咁呢20秒攞嚟做咩？最好就系远眺，即系离开你睇紧嘅嗰样嘢，望下其他嘢，最好望远方，20尺嘅远方，即系6米左右啦。所以呢个20/20/20嘅法则，呢个系眼科医生讲嘅，又唔知有几多朋友记住啦。咁如果你话我唔识得点样样去令到佢可以停落嚟啊，或者有阵时咧有啲小朋友比较硬颈嘅，中意同你行对抗路嘅啊，咁佢系唔听你讲，咁你又要强制佢休息嘅时候，咁我哋仲有一个20法则，就系贴20分钟嘅眼贴，同样都可以俾佢哋眼睛舒缓落嚟。而且我哋中秋佳节好视力继续带俾大家福利。 系啊，之前有啲家长咧，即系抢到呢个眼贴咧，我哋每次即系做呢一个优惠嘅时候咧，真系建议大家系团货咁样去抢噶，因为礼物又多啦，然之后你即系订得越多，送嘅嘢越多啦，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家长有阵时自己抢咗咧，自己一齐用，都啱用嘅吓。嗱，咁今次咧，我哋好视力嘅双节护眼福利吓，除咗会送俾你有仔女贴嘅眼贴之外咧，仲会送埋一部智能按摩仪。嗱，呢部智能按摩仪咧就真系犀利啦，因为咧佢系仿真人按摩嘅手法吓，亦都系专门度身订造为青少年有呢个青少年嘅眼保健操模式。咁其实我。

0: 我自己用即係有用啦，小朋友用完大人用其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所以呢個係啱一家大細，所以一定要搶到呢部智能按摩儀下。今次嘅活動呢就剩返最後三日啦，今日聽日後日就會結束㗎啦，只要撥打4008331189訂購青少年眼貼，先送你三包同款嘅體驗裝俾仔女試貼嘅。咁其實即係用開我哋產品嘅老用户呢都唔使去試嘅，等於就又收多三包咁樣啦，收多三貼，然之後呢仲會送多大家就係24包嘅學習款留空眼貼，係送24包咁多，又多一個月嘅使用量，所以非常之夠意思。今次係好似力全國嘅至大福利送俾我哋924嘅粉絲，所以嗱嗱聲撥打電話4008331189 4008331189。當你嘅小朋友已經係出現咗眼睛攰嘅情況，乜嘢呢就係眼花眼蒙就會捽眼啦，不停眨眼啦，呢啲都係視疲勞嘅一個表現嚟嘅。有咁嘅情況就應準我哋嘅好視力青少年眼貼啦。首先呢我哋品牌非常之有實力，做足26年，從我哋用開，我哋呢個年紀用開到我哋嘅小朋友用，專業靠譜。第二呢就係品質靠譜，眼貼呢濃縮咗十幾種嘅護眼草本精華，品質夠靚，而且成分綠色溫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就梗係作用啦，國家專利速滲透技術啦，幫你緩解視疲勞，貼完之後呢對眼係鬆晒㗎，學習更醒神，人都更精靈。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今次我哋嘅雙節福利好視力剩返最後三日，今日聽日後日就會全面結束呢一波嘅福利㗎啦。今日打電話4008331189訂購，先送24包留空眼貼，仲有2包嘅藍莓葉黃素軟糖。我哋節目嘅所有朋友仲會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儀，係全自動按摩㗎，所以唔好錯過今次嘅機會。撥打熱線4008331189 4008331189，都要温馨提示下，本產品不能替代藥品㗎。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游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
9: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9: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1: 健康7:30，
12: 健康小课堂，
1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2: 开讲啦！
13: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嗱，我想问下曾医生啦，非药物干预嘅方法对于艾氏海默病，即我哋俗称老人痴呆嘅患者，系咪真系有用嘅？
14: 科学规范嘅非药物干预系艾氏海默病综合管理当中不可或缺嘅部分。因为有大量研究证实，在药物干预的基础上，如果结合规律的运动、认知训练、社交参与和情绪支持，是能够有效地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老人家的情绪和睡眠，也都能够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担的。这些方法需要在医生或者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老人所处的疾病阶段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曾医生建议家属将非药物干预应该是睇作是日常照顾的一部分，与我们的医疗随访相结合，共同为老人家争取更加多的生活质量，用心陪伴科学照顾是延缓疾病进程的重要力量。
1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5: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继续回来直播中的健康7:30。有朋友就在花生板块就说，今天早上真的起床有点翳焗啊。我翳焗真的。我发觉咧喺南方地区啦，经常都会有呢种感受啊！好似喺春即系点讲咧，春天嘅时候啦吓，越临近呢个梅雨季节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空气当中有一股翳焗，呢个翳焗咧就系湿气好重嘅，系啦，即系令到你觉得呢个空气当中嘅湿度咧个水分咧会令到你觉得唞气都有啲。可能要深呼吸一下，系咯，翳焗啊，即系顶住顶住啦，嗰种好难形容嘅感觉啊，即系每个人嘅感受都唔同噶嘛。咁而家咧，嗱，因为寻日落过雨啊，咁今日其实睇翻呢个温度咧吓，同寻日相对比嚟讲，应该系会温度系低咗啲，应该要感觉凉爽啲啦。但佢又唔系，1到2级嘅东南风，咁所以呢个空气当中又会觉得有一种翳焗嘅感觉。系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吓，觉得空气当中唔系咁理想嘅体感，咁就只能够靠自己啦，深呼吸，慢慢呼吸啦。觉得呢个呼吸慢慢地咁啊，换一个吓更好呼吸嘅环境，再唔系就换一啲令到自己心情更好嘅物品啦，例如话食翻个靓早餐啦。系啦，呢两日啦吓，早上内容太丰富啦，所以都好少有机会可以睇到大家发送上我哋花生板块嘅早餐。早餐的早图今日看看几时会出现先。因为很多时候我见到我们的早餐，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会多一些水分的早餐的。即譬如说好像粥类啦，一些粉类，粉类一定要汤的，即是汤粉啊，即是炒粉又不得的。如果我斋炒粉就觉得太干，身边一定会有杯茶啦，有杯豆浆啦，有杯牛奶啦，甚至乎你有杯啡，一定要是干湿搭配。早上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即是南方地区的朋友呢，就是好似咁样嘅天气，咁样去体感咧，你要不断咁去补充水分啊！补充水分嘅话，咁啊透过呢啲食物当中嘅水分啊，都系一个唔错嘅补充嚟嘅。所以我早餐一定要有一杯水，或者系要有一啲即系同饮品有关嘅嘢，先可以再食其他嘢。否则嘅话咧，只能够系纯饮品类嘅啊，即系一定要系有汤水嘅。咁所以咧，有朋友就话咁早餐其实好似牛奶啊、豆浆呢啲啊，吓男性女性都合适嘅，咁应该就最适合喺早餐里面出现啦。咁但系其实你哋有冇谂到？原来咧牛奶或者豆浆都好，其实佢都有佢针对适用嘅人群嘅。嗱，咁所以就以牛奶嚟讲啦，因为我哋知道会有乳糖不耐受吓呢一个嘅病征，咁所以咧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嚟讲咧，咁佢哋对于牛奶嘅享受咧就可能会体验感就差啲啦，因为一饮亲牛奶咧就要去厕所。咁所以牛奶其实咧。唔系 針對所有人都飲得，但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牛奶放朝早飲好似係一個默認嘅規律嚟嘅。啊，因為傳統嘅中式早餐，你啱先講啊，饅頭啊、煎餅啊、麵啊、炒粉啊呢啲，肉蛋奶嘅比例。

0: 水果啊、蔬菜咁啊，更加理想啦！几分钟吓，好快手嘅营养早餐。跟住就系有嗰啲控糖同埋减重需求嘅朋友，可以借助牛奶去平稳血糖，增强饱腹感。仲有就系一啲锻炼一直有做开锻炼嘅，要增肌嘅一啲朋友，早餐就可以补足呢个优质嘅蛋白质，为呢个肌肉嘅合成打下良好基础。所以有健身一族，即系有需求嘅朋友咧，健身嘅朋友咧，早餐都可以加杯牛奶嘅。仲有就系中老年嘅朋友啦，因为早餐啦增加优质嘅蛋白质同埋呢个钙嘅摄入，可以延缓肌肉流失吓，守护骨骼健康，亦都系一个好简单而且可行嘅方式。所以早餐加杯牛奶，上述几位朋友就更加合适啦。咁啊，当然啦吓，中意饮牛奶嘅朋友或者话，我唔理咁多啊，我就系、是、即系反正我系一个健康嘅人群，我朝早嘅早餐我就需要一杯牛奶先可以唤醒自己嘅。有人用呢个美式唤醒自己，有人用浓茶唤醒自己。有人用牛奶唤醒自己，其实亦都系 OK 嘅。唔知你早上系用乜嘢唤醒自己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咁唤醒自己咧，其实仲可以靠点讲啊？一个好嘅环境啦，系啦。如果你话每日睁开眼都系呢个山清水秀吓，然之后一片稻田啊，反正你擘大眼喺阳台上面见到就系一片好风光嘅话，咁呢个唤醒自己嘅方式咧，我就中意。咁但系大部分嘅朋友咧，喺我哋咧都市生活当中都比较难有咁嘅风景啦，就只能够趁住一啲假期啊吓，或者自己合适嘅时间啦，搵埋一班嘅老友记啊，拣一个靓嘅地方，性价比高嘅出行方式，咁就可以享受得到啦。嗱，上个星期啦，我哋佛山传媒嘅金秋康养啊轻旅居首发团咧，就已经有200多位老友记出去玩，喂，反季唔错喎。系啊，听讲真系嗱，沉浸式打卡稻香风光，真系擘大眼就一片稻田。朝早起床啦吓，呢、个只眼睛系唔会疲劳嘅，因为佢就系湖光山色吓，一片嘅即系青绿。全程唔赶路，冇购物啊，咁啊晚上仲有呢一个晚宴同大家一齐互动。所以话咧，呢趟嘅行程200多人，一个唔够仲可以识到唔多啊，即系识到唔少新嘅老友记吓，下次咧又可以约埋一齐玩啦。咁所以咧，我哋嘅下次好快就嚟啊吓，中秋国庆我哋都会加推我哋呢个嘅老有趣嘅康养团啊，同大家继续中秋国庆揾一个山乡稻田，性价比高。因为其实中秋国庆咧出去订房已经好贵噶啦，而家咁，但系我哋呢个我哋嘅即系金秋康养轻旅居咧，我哋继续会带俾大家性价比高嘅呢一个旅行嘅线路。嗱，今次咧吓，化州3日2夜只需要799元，喺假期里面系啦，799元3日2夜可以畅玩东方夏威夷12公里嘅海滩，漫步春湾十里画廊吓，亦都继续系会欣赏我哋嘅呢个喀特斯风貌。咁啊，有呢个稻田啦吓，哇，秋日稻田真系好靓啊！真系影翻几张相翻嚟打卡，超正啊！仲有咧，天然溶洞有下午茶带俾大家吓，仲有呢一个嘅生态区嘅索溪啦，徒手捉生坑螺啦，回归到我哋老友记嘅童年生活啦。嗱，除咗中秋之外，国庆都有5大档次嘅酒店，你自驾去都得，即系自己一家大细唔使话跟我哋呢个团。亦都可以有5大档次嘅酒店，依然都系有优惠价嘅呢个酒店套票，而且入住仲会赠送大家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吓，跟团就热闹，自驾就随心，而且一家大细想点玩都得，所以大家可以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了解我哋今趟嘅呢一个中秋国庆继续加推嘅康养团嘅详情啦，亦都可以关注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留言表述你想去边度玩，客服电话直接拨打啦，13202885850，直接拨打客服咨询报名，亦都更加之方便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